0: 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2: 早上好，
5: 早上好，
6: 早上好，
7: 早上好，
8: 城市早安，
9: 早上好，
8: 新鲜的一天，
10: 早上好，
8: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磊。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8点到9点正在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小雨，22到30度，白城小雨，21到30度，松原小雨，21到31度，四平小雨，21到28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小雨20到30度，吉林小雨转阴22到30度，通化小雨21到30度，白山小雨转多云20到31度，延吉阴22到29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四市聚力绘蓝图，文旅协同起新篇，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景区联盟正式签约成立。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长春54路文旅有轨电车新增2处打卡点，复古氛围感拉满。
0: 走进一汽博物馆，探寻工业技艺与红旗荣耀。
1: 暑期出行安全，老年人乘车遇到紧急情况该如何快速求助？
0: 长春市慈善总会中高考助学项目7月20号开始申报，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好，在今天开始呢，首先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7月21号下午，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联盟2026年第二季度例会暨景区联盟成立大会在长春侗族公园举行。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重点景区、特色街区现场联动签约，并且落地多项文旅协同实施、区域文旅一体化发展，来共同迈出实体化关键一步。详细情况，来听旅游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1: 成立大会上，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市40余个重点景区、街区联动签约，成立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景区联盟，打破市域壁垒，聚焦客源互送、票务互通、联合营销、行业共治，推动文旅合作向市场实体化转变，构建四市文旅一体化发展新格局。长春市旅游协会景区分会会长、侗植物公园《西游记》主题乐园项目负责人杜桂江。
2: 从这个联盟来说呢，我的建议要一体化，要把各自城市的优质资源和特色文化结合，我们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要营销一体化，宣传推广一体化，都积极地参与到整个联盟的日常运营和宣传推广工作，为吉林文旅一起努力。
1: 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文旅联盟协作机制已经全面成型，成功组建景区博物馆联盟，签订四市图书馆执法等合作协议，完成文旅集团联盟、旅行社联盟、红色研学联盟成立前期工作，打通四市文旅协作壁垒。吉林市中旅松花湖度假区

0: 市场营销总监张明表示，今后将继续整合区域内文旅资源，串联精品旅游线路，联合开展宣传推介。
1: 景区联盟的成立创新了一个新的局面，打破了传统的一个壁垒，那我觉得对于松花湖度假区还有吉林整个全域的文旅来说都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我们交通还有品牌输出创造了一个利好条件。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四平、长春、辽源进行深度的产品策划，实现一个资源的联动，来更好的传播我们度假区的四季运营。
0: 四市特色文旅项目多点开花，重点文旅工程稳步推进，都市圈相关内容累计曝光1637.5万次。辽源市文旅产业商会会长周兴宇希望景区联盟能在推进四市文旅业态融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 就是要动起来，要立起来，那我们要融起来。从景区的整体打造来说，我们有了一个组织，那么这个组织呢，除了能够给我们统一规划行为标准之外，还能够打造一个品牌，我们将会融入一体。
0: 下半年都市圈文旅协同发展将重点推动景区、旅行社、文博、红色研学、演艺等全部文旅子联盟实体化、常态化运营，深耕文旅加融合模式，推出全域旅游年卡，优化跨市精品旅游线路。
3: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

0: 近日，记者了解到，承载着长春八十载城市记忆的54路文旅游轨电车再添打卡新地标，南阳路站、长影站新增了2处打卡点。市民等候电车时，既能歇脚休憩，又能捕捉电车穿行林荫绿道的绝美画面，让百年有轨线路的文旅体验再升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
1: 54路有轨电车呢，不仅是市民日常可以出行的交通工具，也是非常火的网红打卡点。那么近日呢，长春54路文旅有轨电车又新增设了2处可以打卡的地方，一个是呢在南阳站，一个在长影站。那像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长影站所新增设的一个可以打卡的地方。那记者也从现场的工作人员了解到呢，这里是一个调度亭，那里面呢有售票室和调度室，目前呢正在进行装修，而整个外观呢也可以说是氛围感十足。
2: 它这个修建的吧，就是一个54路车型的一个调度室，这面是售票处和卖文创用品用的，是南阳路那块设的呢，那就是一个打卡点，因为那块不是人世间取景地嘛，然后那不有个亭子嘛，让它四季都会打卡到那个位置。
1: 据了解，本次增设的2处打卡点就设在离南阳站、长影站上车地不远处，充分结合线路文旅特色，不破坏沿线绿植风貌，整体采用复古怀旧设计风格，复刻老式摩电候车亭造型，搭配复古站牌、氛围感灯饰、休闲座椅等，市民在等候专列到来的时候，也可以在这里遮阳歇脚，还可以坐在这里拍摄电车穿梭林间的动态镜头，复古感十足。
3: 想起来过去那个老长春那个摩电电车道那个感觉，哎呀妈，就太好了！现在还有这么创新的，可好了！我一走一过我就想拍照。
4: 我们也是从山东来到长春的，感觉增加这个地方非常复古，增加一个打卡地方非常好。
5: 好了，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一汽。在长春一汽厂区1号门内有一座特殊的博物馆，它的前身是始建于1953年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具厂房。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一同触摸红砖墙上的工业记忆，感受红旗品牌的荣耀历程。
6: 走进一汽厂区1号门，一座红砖墙体钢架结构的建筑静静矗立，清水红砖色调厚重，高大的立柱和粗壮的吊梁带有工业时代的庄重气质。这座始建于1953年的老工具厂房，2013年获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7: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面墙，红砖钢架老天窗，都是当年老厂房的原貌。博物馆秉持修旧如旧原则，完整保留了清水红砖钢架结构的原貌。走进这里，仿佛瞬间穿越回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创业年代。那么在入口处啊，一幅48米长、6米高的巨型主题浮雕映入眼帘，后院建厂、解放出车、红旗问世等历史。

0: 瞬间被逐一刻画。
1: 再看地面，这是每一次厂房地面结构的演变。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些痕迹是特意被保留下来的。这些变化都直观映射了一汽的历史变迁，每一道印记背后都是老一辈一汽人拓荒立业的青春记忆。
2: 今天呢，又回到我原先工作的单位，保存了以前那个厂房的框架，非常震撼。
1: 穿过工业记忆的长廊，就来到了红旗荣耀展厅。从1958年纯手工打造的第一辆国产小轿车东风牌轿车，再到我身边这台真正的第一辆有编号的红旗牌高级轿车 CA72， 这个超过5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了红旗品牌60余年的迭代升级之路。
3: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从一开始的就是没有，然后一步步的到有，然后再到高科技，最后体现人文关怀。我觉得就是一汽的一个变化，也是中国的一个变化。
4: 开馆呢，连续两日的超高人气，充分印证了大众对民族汽车工业文化的认可与热爱。未来我们将不断完善展陈细节，提升品质服务，同时呢，也持续联动长春文旅资源，擦亮城市工业新文旅的新名片，让更多人走进一汽，读懂长春，看见中国汽车力量。
1: 中国一汽博物馆用一台台经典车型完整镌刻了民族汽车品牌的崛起之路，而承载这一切的正是这座从老厂房蝶变而来的博物馆本身。它既留存了吉林汽车工业的珍贵记忆，更让凝固的工业遗产重新焕发活力。
5: 在暑运期间，不少老年人选择乘坐火车出行，特别是独自乘车出行的老年人，身边无人照料，一旦发生意外，容易错失最佳的处置时机。那么老年人乘车出行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遇到紧急情况又该如何去快速的求助呢？
6: 老年人身体机能偏弱，适应能力有限，甚至本身患有基础病，再加上长途奔波劳累，很容易诱发身体不适。那么老年旅客出行时应该提前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
7: 出行时要让同行人知道病情、用药时间和应急处置方法，建议提前备足旅行所需药量，用分装药盒整理好，防止出现漏服、错服的情况。如果是独自出行，务必随身携带一张健康信息卡，写清楚姓名、年龄、主要疾病、过敏史、常用药和家属电话。如果乘车过程中出现头晕、心慌等不适症状，千万不要硬撑，要立刻向铁路工作人员或执勤民警求助。
6: 根据国家铁路集团2024年9月20号起实施重点旅客运输服务新规则，新规明确，持铁路有效车票的特殊重点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 APP、 铁路畅行码、12306客户服务热线等线上渠道，或车站12306服务台、综合服务中心和列车长等线下渠道提出预约申请，预约时需提交相关出行信息、服务需求。
8: 年满65周岁独自乘车且行动不便的老年旅客可以预约无陪伴年长旅客服务。第一步，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选择温馨服务。第二步，点击重点旅客预约，进入界面后选择立即预约。第三步，在页面中填写乘客基本信息及服务需求，注意在旅客类型中要选择无陪伴年长旅客。最后，在信息填写页面最下方点击提交。
6: 如果老人不便操作手机，还可直接拨打12306服务热线，只需要告知列车车次、乘车日期、个人身份信息、帮扶需求，人工客服同样可以协助完成预约。
8: 需要注意的是，通过12306 APP、 12306服务热线这两种线上预约方式，都需在列车开车前6小时以上提交申请，以便铁路部门提前统筹调配帮扶服务资源。若距开车不足6小时，旅客需直接到车站人工服务台找工作人员现场办理。
9: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

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隐隐而来。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北京时间8:28，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欣磊。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吉林紧抓消费黄金期，以源源不断的新场景、新模式，推动政策创新、业态升级与服务优化多管齐下，消费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5: 近一段时间，随着中俄双向免签政策持续发力，珲春跨境游掀起热潮。为了给游客提供方便快捷的通关体验，珲春口岸增开旅游团专用通道，增设俄语服务岗，实现高峰客流即到即放，高效通行。当地以中医康养、民俗体验、文化互动为特色，带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6: 现在免签非常方便，不用提前办理签证，这里一切都很好。这里的人非常好客，
7: 以前呢都是以当日的旅游团为主，现在呢旅客们更愿意留下来体验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还有中医理疗，还有一些民族文化。现在的消费结构更加的多元化。
5: 从过境游到度假游的业态升级，激活了珲春文旅消费新动能。同样是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敦化，巧妙整合电影院、历史博物馆等公共文旅资源，解锁文旅消费新场景。日前，敦化市推出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文旅活动，创新搭建观影加非遗体验的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可凭借当日影院有效票根，免费游览敦化历史博物馆非遗展区，近距离感受本土非遗文化。活动将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
8: 既可以看电影，又可以参观敦化的历史博物馆，感受敦化的人文历史和非遗的魅力，体验感特别棒。
9: 近距离观赏刀画、剪纸、松花石这些敦化特色非遗展品，一边感受银幕故事，一边触摸老城千年匠心，让传统文化走出展厅，走进大众日常。
5: 在激发文旅软消费的同时，吉林也着力提振大宗商品硬消费，以真金白银的补贴政策撬动市场活力。今年吉林继续通过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拉动消费，汽车报废更新、置换更新两大政策持续开展，消费者换购新能源车或 2.0 升及以下燃油车均可按照新车价格领取不同额度的补贴。全省各地还相继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长春市首次将二手车纳入消费券支持范围，实现新车二手车联动惠民。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全民参与，吉林全力以赴稳固消费市场向好态势。接下来还将持续推出各类促消费活动，深挖文旅融合潜力，落实好以旧换新等惠民政策，让百姓真正得到实惠，让商家切实看到效益。
3: 色彩缤纷的拼豆深受孩童和年轻群体喜爱，凭借小巧颗粒搭配专用熨烫工具，就能做出各式各样的创意手作摆件。近日，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台相关新规，对此类玩具经营使用作出明确规范。
10: 五颜六色的拼豆呢，是不少孩子年轻人热衷的手工玩具，但产品不合格、高温烫伤、劣质电器漏电等安全隐患一直备受家长的担忧。那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相关公告，那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1: 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产品应当在显著位置标注产品适用年龄、安全警示等注意事项，明示家长购买注意事项，严禁模糊标注、虚假标注。 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但不属于 3C 认证范围的拼豆产品，其拼豆部件及底板、镊子等配件以及配套使用的加热部件应当符合 GB6675 玩具安全系列、 GB19865 电玩具的安全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加热部件的电压不应超过24伏。面向14岁以上人群使用的拼豆产品不得将按照 GB4706.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二部分电熨斗的特殊要求设计生产用于熨烫织物的电熨斗作为拼豆产品的加热部件。经营者不得在营销时使用低龄儿童操作的图片或视频进行误导，不得声称或暗示产品可供儿童使用。随后记者也走访了一家拼豆商家。

0: 了解情况。
1: 自从拼豆新规发行之后，店里的豆子都是经过认证的，然后熨烫区也会有专人熨烫，不会让客人自己动手，避免产生危险。商品都标好安全提示，我们也会提醒孩子注意安全，严格按规定经营。
2: 新规出台政策特别好，我领孩子来玩也很放心了。这个新规整治后，家长选购更放心，也引导商家合规经营，全方位守护孩子的游玩安全。
0: 好的，下面我们来关注育儿补贴。到目前为止，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经发放2516万人。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0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
3: 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在规定的时间，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不断优化，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相关部门持续推动生育支持政策落实落地，取得积极进展。实施早孕关爱行动，指导设立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开设早孕门诊，专门为怀孕14周以内的孕早期女性首诊提供多元化服务。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基本能够触达县区级。全国辅助生殖机构达到645家，相关技术成功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7个省份生育保险基金覆盖产假含延长产假天数达到158天。所有省份均已将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项目纳入医保。全国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至个人。实施学前一年免费教育政策，2025年惠及1400万儿童。今年全国启动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推动各地各单位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4: 15-17啊，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支持体系和激励机制，深入实施好育儿补贴制度，大力推进普惠托育发展和托幼一体化的发展，然后呢，还要实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宣传教育行动，推广积极的婚育观，努力的促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

0: 日前，长春市慈善总会发布我心飞翔、中考助学、爱心圆梦、高考助学两大品牌助学项目，为困难学子升学保驾护航。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本次助学帮扶对象为长春市城区、开发区含九台区、双阳区户籍的2026年应届中考、高考毕业生，满足以下两类条件之一即可申报。长春市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孟祥飞介绍，
2: 第一呢，是学生本人或者同一户籍的父或母正在享受着长春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考生。第二呢，是纳入了长春市户籍脱贫户家庭的应届中考考考生。那么我们项目的详细实施细则以及补助标准还有审核流程呢，请广大的考生及家长可以关注我们的长春市慈善会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完整的公告。
1: 2026年中高考慈善助学项目统一申报周期为7月20号至9月20号，符合条件的考生务必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登记申报，逾期将关闭申报通道，不再受理补报申请。
2: 如果您是低保家庭的应届考生呢，请您携带着材料前往户籍所在地的街道或乡镇公共服务中心，或者到社区或村便民服务中心完成信息登记和材料初审。如果您是脱贫户家庭的应届考生呢，请您携带材料直接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区级慈善会提交申请，现场审核。
1: 孟祥飞表示，考生拿到正式录取通知书后才可以发起申请，需本人到场办理，提前备齐全套纸质材料，
2: 包括考生本人的中高考成绩单、院校正式的录取

0: 通知书、原件复印件、考生及同户籍监护人的户口本及身份证的原件复印件。如果您是低保家庭的考生，那您就要准备好有效期内的低保证。如果您是脱贫户考生呢，就要准备好脱贫帮扶的相关证明材料。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考生本人名下的一类银行卡用于发放助学金。等这些材料都准备齐全，您就可以进行申报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呢，将逐级的完成审核，审核通过后将统一的发放助学补助。
1: 城市早安，
2: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下面来关注便民服务。近日，中国联通长春分公司走进社区开展联通客户日主题活动，将各类免费便民服务、通信咨询服务送到居民家楼下。
1: 近日，中国联通长春分公司走进社区开展联通客户日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设置多个便民服务专区，同步开展反诈科普，工作人员细致为居民解决生活问题，处理用网难题，把贴心服务落到实处。
2: 本次联通客户日，中国联通长春分公司走进各个社区开展常态化便民服务，我们不再让群众跑腿，而是把营业厅便民服务实实在在送在居民家门口。
1: 据介绍，中国联通长春分公司还将持续把客户日便民活动送进各个小区，聚焦群众日常生活通信使用需求，推出更多便民举措，以贴心服务回馈广大用户。
2: 本次走进社区活动，我们为辖区新老用户提供免费贴手机膜、免费磨刀、免费下水道清洗等贴心便民服务，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最刚需、最实用的服务，真正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暖心、高质量的便民公益服务。
3: 前段时间受台风八威残余环流影响，延边州多

0: 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出现城市内涝，部分居民小区积水严重，道路阻断，消防救援队伍第一时间奔赴抗洪抢险一线，在积水中上演暖心救援。随着近期汛情平稳后，延边消防全力护航灾后恢复工作，具体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
1: 7月17号，敦化市一名长期卧床行动不便的老人及其家属被困家中，强降雨导致该居民楼一楼完全被积水淹没，被困群众无法自行撤离。敦化消防救援大队第一时间抵达受灾现场开展救援。由于老人98岁高龄，常年卧床，行动完全受限，常规楼道救援通道被洪水封堵，救援难度极大。救援人员依托房屋二楼窗口作为救援点位，固定安全防护装备，从二楼窗口缓慢抬出老人，沿房顶平稳移动，最终将被困老人和家人成功转移至安全安置区域，身体状况平稳。随着近期汛情平稳后，延边州消防救援支队迅速转换作战模式，全力投入灾后清淤排污、环境整治工作，助力辖区快速恢复整洁有序的环境。作业现场，消防救援人员重点对城区低洼路段、小区巷道、河道沟渠等重点点位开展集中攻坚，分段清理路面淤泥，疏通堵塞排水口，快速排出路面积水，同时对居民区积水区域进行排污清理，消除雨后积水滋生蚊虫、病菌的隐患。下一步，延边支队将持续紧盯灾后恢复工作，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清淤整治工作，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快速恢复。
2: 在近日，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汪清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迅速开展台风后道路隐患全域排查整治工作。在沿路排查排险的过程当中呢，成功救助了一只受伤被困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獐，并且联合动保部门完成专业处置，全力守护林区野生生灵。
3: 7月16号，汪清森林公安分局民警在辖区林间道路开展台风巡查工作时，在路边草丛中发现一只行动异常的野生小动物。
4: 是獐子还是条子？
5: 这好像是獐子。
4: 獐子吗？哎，它受伤了。
3: 为确认小动物的种类，民警第一时间联系当地林业动保部门，向其发送了现场画面，经动保专业人员鉴定，确认其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獐。随后民警将其带回进行进一步检查。
6: 你先问一下，
5: 对，
6: 好像比较大，我们跑不起来。
3: 经检查，这只獐并非单纯受惊体力不支，而是存在腿骨骨折情况。考虑到野生动物骨折救治、康复养护需要专业设备与专项技术，民警将受伤的獐移交林业动保部门，开展系统性救治工作。目前，这只獐正在专业养护环境中接受对症治疗，状态稳步好转。待其具备独立野外生存条件后，动保部门将择机将其放归自然。
7: 汪清森林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温馨提示：行车途中若偶遇受伤、被困野生动物，切勿急打方向避让，避免引发交通事故。同时，立即拨打110，告知准确位置、动物种类及伤情，等待公安机关与专业救护人员到场处置。
0: 暑假来临，学生上网时间大幅增加，为此长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重点给广大学生和家长提示三类暑期最高发、最易中招的诈骗陷阱，希望大家提高警惕，严防受骗。
8: 暑期到来，学生居家上网时长显著增多，涉学生类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随之高发。为此，长春市反诈中心梳理出三类暑期高发、迷惑性极强的骗局，面向广大学生及家长发布安全预警。
9: 第一类是游戏交易诈骗，也是学生群体受骗最多的骗局。暑假期间，很多同学热衷购买皮肤、游戏装备，找人账号代练。骗子以低价为诱饵，诱导学生脱离正规平台，私下转账，后续再以保证金、解冻费、过户费等理由层层套钱，最后直接拉黑跑路。网上凡是打着超低价交易、私下代练更划算、绕过官方平台接单等说辞的，全部都是诈骗陷阱。
8: 第二类则是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谎称学生个人信息泄露，涉嫌违法涉案， 要求本人和家长配合调查，转账洗牌记录。遇到此类电话一定要提高警惕，真正的公安机关绝对不会通过电话办案，远程要求转账。
9: 第三类是引流兼职诈骗，很多同学想利用暑假轻松兼职赚零花钱，骗子瞄准学生心理，推送拉人进群、群发引流、点赞刷单、做任务返利等兼职，看似操作简单、小文秒捷，实则属于电信网络诈骗上下游违法活动。参与这类兼职不仅赚不到钱，还会沦为电诈工具人，涉嫌违法，承担法律责任，得不偿失。
8: 对此，长春市反诈中心提示，暑期上网牢记三不原则：不下载陌生 APP， 不轻信陌生来电，不触碰各类引流刷单兼职。
9: 遇到拿不准可疑的情况，第一时间告知家长、老师，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核实，守好个人财产安全，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0: 北京时间8:54，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2: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10: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那么在世界肝炎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肝炎的相关的防治的情况。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消化内衣科的主任医师温小叶医生哈。接下来也和温主任打个招呼。温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和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
3: 那同步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也正在进行当中，大家可以用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来留言。其实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哈，我们和医生都会把目光聚焦在这个世界肝炎日，那么每年都设立一个这样的节日，那它具体的意义在哪里呢？它是要呼吁人们去怎么样呢？
4: 实际上每年的7月28日啊，就是世界肝炎日，是全球统一的公益的健康宣传日。设立这个节日的目的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消除大众对肝炎的误区，减少漏筛和漏治，减少肝炎的歧视，最终呢实现2030年全球消除病毒性肝炎的目标。目前呢，我国包括咱们吉林地区啊，仍有大量的人群不知道自己携带了病毒，也从不筛查，症状极轻，悄悄的伤肝。每年呢，世界肝炎日的核心的科普的宗旨呢是不变的，就是肝炎是可防、可控、可治，早筛查、早诊断、早治疗是最好的这个治疗。那么，甲肝、戊肝呢可以自愈，丙肝呢是可以治愈的，而乙肝呢可以终身稳定控制。所以呢，大家不用恐慌，但是呢，绝不能忽视。
3: 说得非常的好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设立一个肝炎日的原因就在于此哈。那其实在我们很多老百姓的这种理解当中，就觉得谁要是得肝炎了，那我可能就得离他远一点，我也别跟他同桌吃饭，我跟他少接触，因为感觉好像就是一种传染疾病哈。但是听了这个温主任的介绍，好像不只像大家想的这么简单。那么从定义上来讲，从咱们医学的角度来看，什么是肝炎，然后包括像您刚才讲到的各种这个类型哈，也是不同的。那么一定都是这种传染的吗？就是是不是有的也没有像大家想的这么可怕呢？或者它的传染是不是也是有要求和途径的呢？
4: 是的，就像主持人所说，肝炎呢不都是传染的。那么我们这个医学上啊，只要肝细胞呢出现炎症、损伤、坏死，都叫肝炎。肝炎呢分为两大类，包括病毒性肝炎和非病毒性肝炎。我们常常听说的呢，甲、乙、丙、戊、丁，这些肝炎呢都属于病毒性肝炎。特别是其中的甲型肝炎、戊型肝炎呢，它是消化道传播的。

0: 自身去注意就可以了，它不会影响到比如家人之类的。因为很多人得了肝炎之后他自己都害怕，害怕什么呢？说呀，那我这在家生活的话，这对家人的影响大不大呀哈。那其实在我们理解当中常说，你看甲乙丙丁戊这几种这个肝炎类型，那我们可能怎么去理解说哪种最危险，然后每一种肝炎它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特点，然后哪个是传染的。包括有的人说，哎呀，好像丙肝最后的结局是不是都是肝癌呀，就是都有这样的说法之类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就一一的给大家解读哈。
1: 嗯嗯，好的。那么我给大家用最通俗的方式呢一次性区分清楚，大家呢一听就能记住。首先呢就是甲肝戊肝是走口的，这些呢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播的，他们是通过不干净的饮食啊、生水啊、生冷的海鲜传播的，都是急性病。治好了呢就彻底好了，不留根儿的，不慢性化，不致癌。那么乙肝、丙肝、丁肝是走血的，也就是说通过血液、母婴性传播，容易慢性化，长期呢就会伤肝，容易肝硬化，导致肝癌。这些呢是我们重点防控的这个类型。那具体的区别呢，就是甲肝呢是儿童多发的，急性发病，治愈以后呢可以终身免疫。乙肝呢是人数最多的、最常见的，是可控不可根治的，规范管理呢也不影响寿命。丙肝呢是常常说的沉默性的杀手，无症状呢会潜伏多年，但现在呢治愈可以达到100%了。丁肝呢是一个缺陷性的这个病毒，只感染乙肝的患者呢，以后呢才会出现这个丁肝的感染，叠加感染呢肝脏损伤是最重的。那么戊肝呢，这个是普通人呢症状是很轻的，但是呢如果要是孕妇啊、老年人呢、高危的这些人群呢，是比较重的，特别是孕晚期的，这样感染就非常危险的，往往会出现肝衰竭的情况。一句话来讲呢，就是甲戊呢是吃出来的，乙丙丁呢是血液传来的，甲戊呢是急性传好的快，乙丙呢是慢性的，要久管。嗯
0: 嗯，好，这就是每一种肝炎它到底有什么不同，然后哪一种需要我们怎么去管理之类的，这个医生都会帮大家去分辨。那还有一个哈，刚才咱们提到了说，哎，甲肝然后这个戊肝它是这种饮食传播，那很多时候呢避免不了啊，你在外聚餐也好啊，或者你点外卖也好啊，或者你出去现在这路边摊儿也不少，说我接触的人也多，那我会不会被传染？或者很多人说，那我有这个问题我是不是就不能出去了，万一传染给别人呢？就是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担忧，那他这个要有什么注意的吗？从双方来讲。
1: 这个呢大家完全不用过度的焦虑，因为咱们正规的就餐呢、干净的饮食、熟食还有热食是不会传染这个甲肝和戊肝的。因为病毒啊最怕的就是高温，我们日常呢煮熟啊、蒸熟啊、烧开了这个水的食物啊，病毒呢就会立刻灭活。所以真正的高危场景就以下三种。第一呢就是我们到野外喝生水，野外的水源等等呢都会引起这个相关的这个改变。第二呢就是生吃海鲜，现在有不少人呢追求这个口感，哎，就吃这个海鲜半生的贝类呀、生冷的肉类呀，这些还是有一定风险的。第三呢就是卫生极差的餐具消毒不合格的路边摊，那么普通的外卖呀、正规的饭店呢、日常的聚餐呢就不存在这个传染的风险。只有免疫力低弱的这个老人呢、孕妇啊，应该尽量少吃生冷的食物就可以了，所以呢不用过度的焦虑。
0: 嗯，好，这个不是说像大家想的说那么简单，我和谁接触一下，然后我是和谁一起这个同桌吃个饭之类的，然后就被感染了，是不是也不用有这种格外的担心哈。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就是早期的这种甲肝症状哈是什么样的呢？因为他家里人哈，就是他母亲之前呢是有这个甲肝的问题，然后可能现在已经不在了哈，然后他就很担忧自己会不会就是容易得这类病的人群，他基本他都从来不在外面吃饭，因为就怕说自己可能就哪方面的免疫力，就是关于甲肝、乙肝之类的这种肝炎的防控没有别人那么好。那这种也会遗传吗？
1: 甲肝是不遗传的。
0: 嗯，
1: 甲肝呢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染的。
0: 嗯，
1: 那么就是只有接触了甲肝病毒的这样病人的这个饮用水呀、粪便呐、然后通过消化道传播以后才会传染。就像这个症状呢，主要还是食欲不振呐、乏力呀、这个就是恶心呐、一些消化道的症状为主。
0: 嗯，好，就像他担心的这种，比如这种亲属的这种遗传之类的，我们可以暂时不去考虑这方面。
1: 是的，就是
0: 也不用过分的去担忧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

0: 我们听明白了哈。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感觉好像大家最关注的或者在生活当中最常听到的其实还是乙肝，对吧？然后很多人就包括这位朋友哈，能帮我问一下医生吗？他替他自己咨询，他说我之前吧是体检的时候发现的，我没有抗体，然后呢他就注射了这个乙肝的疫苗哈。他倒不是说这个疫苗不好，但是他感觉因为别人注射完了打完那个加强以后吧，人家就有抗体了，但是他可能打完了，哎，今年有抗体，他明年单位体检一查的时候他又没有抗体了，他想说他是不是就是耐药了，或者说他对这个抗体就是不起作用，那这也不能年年去打呀，那我这种人是不是就是只能是这样了呢？谢谢医生
1: 啊。
0: 这样的是不乏是有的，首先肯定，
1: 对对对，
0: 是吧？
1: 确实这有很多这样的患者，因为咱们打完
0: 年年查年年补年年还不行，
1: 哎，对对对，就是像这样的这个朋友呢，就是确实得需要定期的这个复查，一旦呢这个乙肝的抗体，特别是我们说保护的表面抗体要没有的话，确实得需要年年的补重的。这个呢和自身的免疫功能是有关的，就是有的人呢可能接种这个一针呢，我们全流程是0163针的，有的人接种一针可能就产生了比较低度高的这个抗体，有的人呢可能全程接种以后呢也没有这个免疫，所以对于他这样的这样的人呢，需要呢定期检查定期补重的。
0: 好，那我们就可以理解为就是不是他这个意思是年年都没有，那他不想补重了还行吗？难道年年要重吗？就不想年年打了，就不行想放弃了。
1: 如果他这个像他这样的这个人呢，就是被乙肝传染呢是有一定风险的，那么我们要是为了加强这个防止这个传染的话，当然还是年年补重是更好的。如果是说咱们正常的接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后续呢就是我们也会讲到对于这个乙肝的患者呢，我们正常的日常生活接触，我不会传染上这个乙肝病毒。一般来讲，得是通过一些血液的传播呀、母婴传播、性传播才会传染得到这个乙肝的这个感染。所以，即使你乙肝抗体没有的话，那么我们日常的生活传染的几率也是非常小的。
0: 好，这个就不用过分的担忧了哈。这个怎么讲，您要是觉得有这个需求呢，咱就定期的注射，那没有需求的话，可能咱们还是以自己的这个感受为主哈，自己的需求为主。那还有一个了，就是我们可能再次重申一下哈，关于这个乙肝，一家人也好，或者说同事之间也好，朋友之间也好，它其实不是那么容易被传染和传播的，所以可能我们要有这方面知识的一个更新和普及哈。
1: 是的，就是乙肝到底是怎么传染的，就是再次跟大家就是郑重的辟谣，吃一个定心丸哈。这个乙肝呢绝不是通过日常接触传播的。那么乙肝的传播途径啊主要是三种，就是包括母婴传播、血液传播和无防护性的这个性接触的这种传播。所有的日常接触啊都是安全的，比如说一起吃饭呢、共用餐具呀、喝水呀、握手啊、拥抱啊、说话呀、同床睡觉、共用马桶、共用办公用品、蚊虫的叮咬都不会传染这个乙肝。很多人呢其实乙肝的这个携带者是完全不科学的，而且乙肝病毒呢也不是通过呼吸道和消化道传播的。真正高危的呢就是那些新生儿没有打疫苗的，共用的剃须刀啊、牙刷的、纹身啊、打耳洞啊，这些器械不洁的，不安全输血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不必恐慌，不歧视，不要疏远这个乙肝的这个人群。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在生活当中咱们还是要有正确的这种认知的哈。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他说你好医生，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想要查，因为总在外面吃饭，查自己有没有这个乙肝的话，那我看这个体检当中在网上查有什么肝炎五项、乙肝五项，还有这个什么挺多的那种抽血的检查呢，需要都做吗？还是说如果只查肝炎的话做哪项比较合适呢？其实这就涉及到这个抽血的一些检查的时候，你看什么什么乙肝两对半，又什么这个乙肝功能肝功等等的，那这个我们怎么选择，包括像每个不同需求是如何去搭配着来呢？
1: 是的，这个是我们大家都比较这个就是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0: 普众比较想要知道的。
1: 对，乙肝呢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说我们作为一个常规的体检，实际上是包括几点的。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查肝炎的乙肝五项，这个呢是看呢，就是我们有没有抗体，是不是感染过乙肝，或者现在这个肝炎的这个抗体程度怎么样了，需不需要注射疫苗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个呢，我们要需要查一下肝功能，因为肝功能啊，它是判断肝细胞是否损伤，炎症的活动，而且要看看转氨酶和胆红素白蛋白的这个指标。还有呢，我们要看看肝脏的这个形态学，比如说消化系的这个彩超肝。

0: 肝脏的彩超可以直观的呢看到肝脏的形态，排查一些脂肪肝呐、肝纤维化呀、肝硬化呀，甚至是说肝脏的占位性的病变。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普通人来讲呢，就是常规来讲，就是咱们正常的健康人一年查一次基础的肝脏检查就可以了。如果说我们经常熬夜呀、酗酒啊，或者是肥胖脂肪肝的病人呢，我们往往主张呢就是6个月左右复查一次。如果要是说这个乙肝和丙肝的患者有加肝癌的这个家族史这样的人群呢，3到6个月做一些专项的检查。那么像有一些这个餐饮的从业者呀、医护人员呢，就高危接触的人群呢，这是要求每年都是必须查的。像这个因为他比较关心的是乙肝这块哈，就乙肝呢，如果说你要是乙肝5项就是乙肝表面抗体阳性，那么一般来讲呢，它的保护力呢是可以达到这个10年到30年的，不用过度的这个担心
1: 啊，这么多年。
0: 哎，对对对对，
1: 好，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哈，让大家有更多的去了解。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做一点什么？或者很多人会说啊，那这个你发现肝炎，为什么很多人一发现说都挺严重了呢？那早期就是如果我没体检，我就发现不了吗？它没有什么蛛丝马迹的症状让我们去发现吗？包括很多人都说你看我这个眼白啊，就有点发黄，然后手呢有点发黄，脸色也不好看，那是不是代表肝不好，熬夜的事儿吗？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困惑和疑问的。我们这样，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让温主任来给我们一一的来科普一下。那么同样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哈，你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非常的简单哈，直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你可以直接把问题打上来，我们看到之后也会为大家来解答。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呢是关注的是肝炎的问题，因为在7月28号是世界肝炎日，我们一起来关注和科普这样相关的话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医师温小叶医生。接下来让温主任也给我们来介绍哈，因为我们之前的观念当中好像说丙肝是无药可治的，说你得了之后最后的走向一定是肝癌，但是好像后来又听说有这个能控制丙肝甚至有治愈的了，所以我们可能又燃起了这种希望。那么丙肝它目前来看哈，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它已经能够被治愈了吗？还是说它也是分类型的、分区别的？然后早期的话丙肝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吗？应该早期的话还是能够逆转的吧。
3: 主持人好。确实丙肝呢，它是最可怕的特点呢，就是说极强的
2: 打断一下主任，我们有听众提到说这声音好像有点小。
3: 好的，我往前近一点，
2: 往前一点哈，
3: 好嘞，
2: 大家有点没听清啊。
3: 好的，
2: 您继续。
3: 就是丙肝呢，最可怕的一点呢，就是极强的这个隐匿性，也就是它被称为沉默的杀手。确实有很多人早期呢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可能稍微有点这个乏力啊、腹胀啊、恶心呐、这些症状，很多人呢以为是消化不良，往往它被忽视了啊。那么90%以上的丙型肝炎的患者呢，他在急性期呢，即使他是在急性期，或者是慢性感染的早期，他也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呢他就不痛不痒，也不乏力，也不恶心，和健康人完全一样，所以呢没有身体的任何的预警信号。那么这样的话呢，病毒呢就会在体内呢长期的持续的这个潜伏，那么就会缓慢的损伤肝细胞，持续呢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悄悄的破坏肝脏。很多患者呢都是发展到肝硬化、肝腹水、早期肝癌的时候，出现严重后果的时候，这时候呢才会发现这个丙型肝炎，这个时候呢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了。那么和乙肝不同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丙肝呢始终没有终身携带的这个稳定状态，只要感染几乎都会慢性化。但好消息呢，就是说目前呢丙肝呢已经可以100%的临床治愈，通过规范的口服抗病毒的药物啊，短期的疗程呢就可以彻底的清除病毒，而且治愈后呢和健康人无异。所以呢，成年人呢一定要定期的做丙肝的筛查，主动呢排查这个隐匿的感染。
2: 这个其实都是可以了解到自己身体的情况的。如果你比如说哈，家里有这个家族史，或者说有这个接触，或者是总在外面吃饭之类的，或者你有这种担忧的话，你只要其实做个很简单的检查，你就能随时知道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那么丙肝在治好之后，它会不会说，哎，本身之前得过丙肝，那你就是将来得肝炎的几率会高啊？或者说，你这个丙肝还会复发呢？
3: 实际上目前的这个丙肝呢是完全可以彻底临床治愈的一个病毒性肝炎，也是我们世界卫生组织重点攻坚消除的肝炎病种。那么随着医学的进步啊，现在丙肝呢无需长期的打针，仅需要口服抗病毒的药物。常规的疗程啊，一般呢就是8到12周，也都是2到3个月，治愈率呢就可以高达98%到100%了。绝大多数患者呢完成规范的治疗以后呢，病毒几乎都是可以清零的。那么治愈后的优势就是呢，体内再也没有丙肝的这个病毒了，也没有传染性，也不会复发，也不影响寿命和正常的生活，和健康人完全是一致的。但是呢需要提醒的是啥呢，就是这个治愈以后啊不会产生终身的免疫抗体，如果呢再次发生高危险的这个血液接触的话，仍有再次感染的可能。所以呢治愈后啊仍然做好防护，定期的复查，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丙肝主要是血液传播，我们只要是远离这个危险的这个接触啊，这种风险呢还会大大的降低的。
2: 好，这个是给大家增加了这样的信心哈。那甲乙丙现在到丁了，好像丁肝，说实话啊，就是我们听到的就很少，就包括我们做节目也是，就被科普的时候感觉好像没有多次的提到，是因为得这个病的人群少吗？
3: 是的，一个是呢，这个病人比较少，因为呢，丁肝呢，它是一个缺陷病毒，只有得了乙肝的病人，才会得这个丁肝，那他必须依靠呢乙肝病毒呢才能存活和复制，只有感染了这个乙肝表面抗原的人群才会得这个丁肝。但是呢，一旦乙肝患者叠加了丁肝的这个感染呢，肝损伤就会成倍的加重，比如说肝硬化呀、肝衰竭呀，肝癌的速度就会明显的加快，是所有肝炎里呢进展最快最重的一种。所以呢，普通的健康人呢，非乙肝的人群完全不用担心丁肝的问题，只要做好乙肝的防护，就可以彻底的远离丁肝。
2: 好，这是给我们增加了信心哈，可以远离丁肝，非常明确。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总说这个肝脏哈是一个沉默的这个器官，就是疼了也没感觉，没有知觉，然后发现了都挺严重的。那其实啊，就包括我们听众提到的说，包括还有发图片的说，你看我这手这么黄，是不是这肝不好啊？然后还有说熬夜的是不是也是肝不行了？就是一般会出现哪些的情况？其实可能真的是有点提示你的肝需要你去注意了，需要你去关心了呢。
3: 是的，就是大家要记住以下几个肝炎的预警信号，出现问题呢以后呢，就是我们要及时的去做这个检查，这也是很重要的。第一点呢，就是莫名的就是乏力呀、极度的乏力，就是怎么休息啊都觉得缓不过劲儿来，就是这种极度的乏力大家要注意了。第二呢，就是厌油啊、腹胀啊、恶心呐、食欲的明显下降，这个我们要重视。第三呢，就是这个小便的颜色就浓茶色，就是说我们小便的颜色一般是发黄的，如果是明显的加黄了、加深了，还有呢眼睛发黄，就像咱们这个朋友们提到的、眼睛发黄了、皮肤发黄、手发黄了，我们这也要高度重视了。第四呢，就是右上腹有隐隐的不适，老觉得这个右上腹啊肝区的这种闷胀感也得重视。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皮肤的这个瘙痒，还有手掌的发红、蜘蛛痣、免疫力变差，这些呢都有可能就是得了肝炎了。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有着这些症状，当然一定要去重点的去查这个有没有肝炎，但是也要重点提示啥呢？比如说像刚刚讲到的乙肝、丙肝这样的患者，早期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症状，需要通过体检来发现，所以定期体检也是很重要的。
2: 好，我们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哈，涉及到隐私隐去姓名哈，这是一位28岁的女性朋友。她说她就是乙肝这个患者哈，然后呢她是今年结婚以后呢是有要宝宝的打算的，然后想问一下医生说，一般如果说乙肝这种想要这个母婴阻隔之类的，那是要提前多久去准备呢？然后现在就是长春做这个母婴的这种阻隔的话怎么样，是不是技术很成熟？因为就怕孩子也是这个携带者嘛。谢谢。
3: 是的，这个呢是很多乙肝家庭呢非常关注的这个问题。很多这个乙肝的妈妈也很焦虑，说我到底能不能生孩子啊，会不会传染到宝宝啊，能不能哺乳喂养啊。这个呢现在来讲呢，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乙肝的妈妈完全可以生出啊就是健康没有乙肝的这个健康宝宝。母婴的阻断成功率啊也高达 99% 以上的。那么就是我们正规的就是母婴阻断的流程也是非常成熟的。首先呢，就是在新生儿出生以后呢，即刻就注射，就12小时之内，注射这个乙肝免疫球蛋白加上第一针的乙肝那个疫苗，就是越早注射呢，阻断的这个效果是越好的。所以呢，要求说12小时之内早点注射，这是第一条。第二呢，后续的注射呢，就是按照016的程序完成呢三针的，就是全流程的这个疫苗接种。第三呢，就是说这个特殊的这个干预了，如果是这个乙肝的这个妈妈孕期的病毒载量过高的话，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呢进行孕期的抗病毒的干预，进一步的降低呢传播的风险。同时呢也要纠正一个误区，就是这个乙肝妈妈可以正常的顺产的，正常的母乳喂养，只要完成正规的阻断，母乳呢不会传播乙肝的这个病毒，也不会影响这个宝宝。

0: 我的健康，更无需刻意的断奶剖腹产，避免的过度的焦虑。那么他关心的就是我们长春市或者是我们吉林地区有没有一个
1: 就近改善，
0: 就是正规的医院，实际上这个技术是比较成熟的。就是我们相关的肝胆方面的这个疾病，特别是三甲医院都有相关的这个专科。特别是这个肝胆的相关专科呀，会有这个母婴的专门的这门诊，可以到相关的门诊去就诊。
1: 嗯，就包括咱们这里也可以是吧？
0: 对的，
1: 好，正规的三甲医院的这个消化内科是可以的，然后包括肝胆胰之类的。
0: 对，肝胆胰内科更加专业。对，
1: 可以哈，好，这个明确了。那还有一个就是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可能拿到的就是一张体检单，因为可能没有这专门咨询的，或者说我自己体检完了，我第一眼看的时候我就上网一查。有的时候查的我还挺害怕的。那么到底我们普通人去看这个化验单的话哈，就包括像刚才您讲到的那些检查，哎，我们怎么来看？包括有什么大三阳小三阳的，那是小的更轻大的更重吗？
0: 是的，很多这个朋友嘛都会拿了这个化验单来找我们去看，说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是有没有问题啊。就是通俗讲呢，就是如果产生表面抗体，那是最好的结果的，这个是具有保护性的这个抗体了，就是非常好的，就是一般来讲有这个保护性抗体，就像我跟大家说的，如果那表面抗体要是这个低度要大于10的话，一般保护力可以达到10年到30年的，这是最好的结果，是有保护性的，不容易得乙肝。如果五项全阴性的话，这是没有感染但是没有抗体，需要打疫苗的。哎，就是你不是乙肝患者但也没感染，但是你要是就像咱们刚刚有一位朋友提到的，我用不用年年打呀，这个打疫苗肯定是会比不打要这个风险要小。另外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大三阳呢，就是我们化验单上的1、3、5项阳性，那么这个包括表面抗原呢、核心抗原呢、异抗原、核心抗体啊这一系列的啊，这个时候呢是病毒呢复制是比较活跃的，传染性偏高，但是呢不代表就肝一定是不好了坏了，很多大三阳的病人呢可能肝功能也完全正常。小三阳呢，也就是我们说的1、4、5阳性，那么它这个里头呢就是病毒呢是相对稳定的，传染性低，但是也绝不等于安全。也就是说这核心的误区呢，就是我们不看大三阳和小三阳定病情，我们重点看的是肝功能、病毒的载量、彩超以及肝的纤维化程度。很多小三阳呢它这个病情比较隐匿，悄悄的硬化，比大三阳更加隐蔽更加危险。所以呢拿到化验单以后呢，就是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是看到有表面抗体产生或者是都是阴性的，那么这两样呢是说相对安全，那么出现其他情况应该及时就医到医院呢，询问这个专业的医生，就是明确自己的病情。
1: 好，这个非常明确了哈，这个自己先来看一看基础的，如果实在看不懂的话，或者结合着来的这种情况的话，找专业的医生然后帮我们去判定。那还有一个，其实刚才咱们一直讲到了这个关于乙肝疫苗的，我看016方案就是适合普通人的这种标准的哈。那这个像刚才您讲到的就保护期10到30年，那比如像我可能那都好几十年过去了，那是不是得打第二次了之类的，即使有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加强一下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标准的这个流程呢就叫016方案，就是当月打一针，第二个月呢再打一针，然后半年再打一针，这个三个针的整个流程接种完了以后呢，我们要就是化验看看抗体产没产生，那么就所有就是五项全阴的大人小孩都要接种的。哎，那么疫苗的保护期呢可以达到10年到30年，绝大多数人是不需要反复补种的。如果说我再一次复查我的抗体低度还有，那么我就不用复查了，不用补种了。只有呢抗体完全转阴了，而且低度和这个极低低度的这个高危人群，那么这样的人呢需要是这个补加强针的。已经感染了乙肝的这个病人呢，你打疫苗也无效，所以也不用接种。就像这个主持人说的，我都好几十年了，我原来接种过，那么我再复查抗体还有就不需要，如果要是阴性的话可以再次补种的。
1: 好，这个是非常明确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还有这个乙肝病毒的携带者，那可能他也没有这个难受啊，也没有症状表现之类的，那他需要吃药控制吗？因为会将来会不会发展呢？
0: 这是呢临床上最大的这个误区，不是所有的乙肝的感染者都需要吃药的，无症状携带的呢这样的患者呢是严禁盲目用药的。那么我们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乙肝表面抗原阳性，肝功能呢持续正常，肝脏的彩超呢也没有损伤，病毒呢还稳定，身体呢没有任何的这个不

0: 不是，就是我们通过病毒的检测检测不到这个病毒的载量。那么这类人群呢，没有肝脏的明显的炎症损伤，所以呢就不需要抗病毒治疗以及保肝治疗。那么盲目的吃药呢，不仅无效，而且呢还会加重肝脏的代谢负担，导致药物的肝损伤，甚至呢诱发这个病毒的耐药。我们长期吃了一些药物以后，当我们在真正需要它的时候呢，反而呢会不好使了，那么就会给我们的治疗了带来一些相关的难度。那么携带者的核心的管理方式呢，就是定期的复查、动态的监测，每3到6个月呢检查肝功能、乙肝病毒的定量啊，肝脏的彩超啊、甲肽蛋白呀、只要是这些指标稳定，可以终身的无需治疗。但是呢，就在我们监测的过程中，一旦出现了转氨酶的升高、病毒的活跃、肝纤维化的进展，这时候呢，再启动这个规范的治疗就行了。
1: 嗯，就完全来得及哈，这个大家不用特别的害怕，说呀那这不怎么办呢哈。那除此之外，包括很多人会说，你看像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记得温主任提到了，说你是不是爱喝酒啊、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之类的，他们会加重你离肝炎的距离更近吗？那么如果说想要去保护肝脏的话，从普众来讲我们要做一些什么？对于已经携带肝炎或者是肝炎患者朋友们来讲，又应该怎么做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我们今天来关注的是肝炎的相关话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消化内医科的主任医师温小叶医生。接下来让温主任也给我们来介绍，就是如果说很多人说，哎呀，那肝脏的话，那怎么保护啊？这是不是日常生活当中改变一些习惯的话，那么对我们的肝脏就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呢？或者说哪些的坏习惯你要摒弃，才能够让肝更好一点呢？
3: 好的，肝脏呢是人体的最大的这个解毒和代谢的这个器官。
2: 嗯，
3: 那么日常呢，很多不起眼的习惯，这往往呢是诱发肝炎呢、加重肝损伤的元凶。首先呢，就是这个长期酗酒，酒精呢就可以直接的损伤肝细胞，引发酒精性肝炎、肝硬化，是这个伤肝的一个首要的诱因。第二呢，就是这个滥用一些药物，比如说一些保健品呐、偏方啊、感冒药啊、止痛药啊，不明的一些养生的这个保健品、民间偏方啊，80%的这个药性的肝损伤的来源呢，就是这个盲目用药。也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药物的时候呢，一定要遵医嘱，不能是说哪个朋友推荐给我说，他说用好使你就来，这样的话呢，往往会造成一些这个滥用药物的情况。第三呢，就是这个长期的这熬夜呀、过度劳累，那么这肝脏的这个没有得到这个好的修复，长期的这熬夜呢，阻断了这个肝脏的这个修复的时间，加重了慢性的肝损伤。第四呢，就是高油、高糖、高脂的饮食以及肥胖，那么这样往往会诱发呀这个脂肪性肝炎，逐步发展为肝纤维化，甚至呢肝硬化的程度。还有呢，就是这个情绪的长期的压抑和暴怒，中医老讲呢，这是个怒伤肝，长期的焦虑呢、生气呢，会导致肝气郁结，影响肝脏的代谢。另外呢，就是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代谢缓慢，也加重呢肝脏的脂肪堆积，诱发呢慢性炎症。所以呢，对于肝炎的患者呢，上述的行为呢会直接加速病情。那么普通人呢，长期呢坚持呢，也会诱发非病毒性的这个肝炎。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呢，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呢肝脏的损伤。
2: 嗯，好，这个就是日常生活的习惯，看来对我们的肝脏是有这个影响的。那还有就是老百姓总认为民以食为天嘛，可能他也会问到温主任说，那我吃点什么，我喝点什么，我什么东西最好别吃呢？
3: 是的，确实呢，肝病的这个核心的饮食原则呢，就是清淡均衡、减负护肝，拒绝呢滋补过度。那么我们严格谨记的包括呢，就像刚说的，绝对的禁酒，不喝一些浓茶呀、咖啡呀，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油炸烧烤的、腌制的霉变的食物。实际上这些呢，就是和我们平常保护胃肠的也是一样的，也需要注意这些。另外呢，杜绝这个暴饮暴食，不吃的来路不明的保健品呢、滋补品呢。那么我们推荐的肝脏的饮食呢，就是护肝的饮食包括哪些？第一呢，就是这个优质的蛋白，比如说这个鸡蛋呐、牛奶呀、瘦肉啊、鱼肉啊、豆制品呢，可以修复受损的肝细胞，增强呢肝脏的抵抗力。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新鲜的果蔬了，比如说像西兰花呀、菠菜呀、西红柿啊、苹果呀、蓝莓等等，这些呢是补充维生素、抗氧化、减少肝脏的氧化损伤。第三呢，就是这个粗粮杂粮了，像我们常常推荐的这个燕麦呀、玉米呀、杂粮啊，替代那个精米白面，减少肝脏的脂肪堆积。第四呢，就是要多喝水，促进新陈代谢，肝脏的这个毒素呢排出的能更好。那么重点提醒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吃一些护肝的偏方、保肝的食材，过度的进补呢反而会增加肝脏代谢的负担，清淡规律的饮食呢就是最好的护肝方式。
2: 好，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千万不要忽略这个心情，是吧？我觉得好的心情也是各种疾病的这个非常适合的，大家可以调整心情的话，那么疾病也会远离你哈，起码痛苦也会减轻。那还有就是大家在体检当中发现，哎，不管是年轻的也好哈，年长的也好，就是这个脂肪肝啊困扰了很多人，甚至很多人说脂肪肝的下一步呢是不是就是肝病了呢？这个脂肪肝我们怎么看，它算不算肝类疾病的一种呢？
3: 是的，就是很多人呢觉得这个脂肪肝是小病不用管，这就是致命的误区的。实际上脂肪肝呢也分好多种，你比如说这个脂肪肝呢包括单纯的这脂肪肝和脂肪性肝炎，一旦发展为脂肪性肝炎，这就属于慢性肝炎的范畴了。那么单纯的这个脂肪肝呢，仅仅是脂肪的堆积，没有这个肝细胞的炎性损伤，通过运动饮食调整完全是可以逆转的。而脂肪性肝炎呢，这肝细胞就会出现了炎症啊、坏死啊、转氨酶的增高，长期不干预呢，就会逐渐发展为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诱发肝癌。目前呢，这个非酒精性的脂肪肝呢，已经成为我国第一大的慢性肝病了，发病率呢远远超过病毒性的肝炎。像这个肥胖啊、三高啊、久坐的人群都是高发的群体。轻度的这个脂肪肝呢，往往啊就是无需吃药，那么减重啊、运动啊、饮食控制啊，这是治疗的方法。那千万不要忽视这个脂肪肝的这个危害，特别是今年呢，这两年吧，这个国家卫健委啊也提出我们要捐赠，就是体重健康年，也是非常重要的。
2: 好，就是看来这个体重也是一个头号的需要咱们去改善的一个问题哈。现在而且现在这种小胖子也特别多哈，所以这家长朋友也得注意了。而且大家很担心的就是什么呢？说哎那个肝炎，像刚才有这个听众提到了，耽不耽误生宝宝之类的，这些都是在专科医院都是可以避免的哈，这个大家不用担心。那还有就是因为您在一线工作嘛，接触的患者可能特别多，家属也好，患者也好，就是老百姓会不会有哪些在肝病治疗方面的误区呢？然后觉得在这里也和大家来分享分享。
3: 确实呢，就是肝老百姓呢，就是治疗的误区呢，包括这个几大方面吧。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肝功能正常是不是就不用管了？那么很多呢，乙肝、丙肝的患者呢，肝功能正常，但是呢，肝脏呢，这个病毒是持续损伤肝脏的，成为隐匿的肝硬化。所以呢，我们对于有一些这个乙肝呢和这丙肝的患者呀，他肝功能正常，我们除了查这个乙肝五项和丙肝抗体以外，最好呢还要查一下这个乙肝的DNA 定量和丙肝的 RNA 定量，也就是要核查它这个病毒的载量。如果病毒的载量高的话，那么需要积极治疗的，防止呢隐匿进展为肝硬化。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盲目的吃这个保肝药、保健品，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保肝药呢，它往往呢不能根治肝炎，但是乱吃药呢又加重肝损伤，增加耐药性。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到底吃什么药、怎么吃，一定要征得医生的这个建议啊。第三个误区呢，就是症状消失就擅自停药，就是我觉得哎，我这个治疗以后我也不乏力了，我也这个不难受了，我也不恶心了，那我是不是就能停药呢？实际上慢性肝炎是需要这个规范的足疗程的治疗的，擅自停药呢会导致这个病毒的反弹，病情的反复和加重的。那么误区四呢，就是刚刚大家提到的，就是小三阳比大三阳更安全。实际上小三阳的病毒变异率呢也是比较高的，隐匿损伤的几率更常见，所以这个风险呢也是不能这个小觑的。第五点呢，就是说丙肝治愈以后终身免疫。实际上丙肝治愈以后呢，它是不产生这个保护性的抗体的，仍可能这个二次感染，所以也需要做好防护。所以呢，这个肝病的治疗呢是讲究科学和规范的，要定期监测，遵医嘱用药，切勿轻信这个偏方、虚假的根治广告，一定要科学救治。
2: 好，说的太好了哈。今天讲的非常多的干货，那可能最后的时间哈，也让这个温主任简单的给我们总结一下，就是有一些简单的或者很实用的，可能你也会分享给你的患者的一些护肝的方法。
3: 好的，就是确实我们经过这个坚持一些护肝的方法呀，可以这个降低成本，高比较高的效果呢，预防各类

0: 肝炎，第一呢就是要定期筛查，就是每年我们做一次肝脏的基础体检，包括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第二呢就是要全程的接种疫苗，没有乙肝抗体的要及时接种疫苗，筑牢呢我们第一道的防护屏障。第三呢就是要戒酒不乱吃药，杜绝呢酒精肝、药物肝炎的两大高发的这个肝病。第四呢就是管住嘴、迈开腿、清淡的饮食、控制体重、每周的规律运动、远离脂肪肝。第五呢就是规律作息、少熬夜，保障肝脏的夜间修复，避免呢慢性肝损伤。第六呢我们要注意饮食卫生，不吃一些生冷不洁的食物，不喝生水，预防呢甲肝和戊肝。第七呢就是要杜绝高危的行为，比如说不共用牙刷、剃须刀，不去非正规场所呢纹身、打耳洞，防范血液传播肝炎。第八呢就像主持人提到的，一定要保持这个情绪稳定，规律作息，心态平和，减少肝脏的代谢紊乱。肝脏的健康呢重在日常防护，肝炎的防护的重点呢是在预防和筛查。只要大家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树立科学的认知，就能远离肝炎的困扰，守护好自身的肝脏健康。
1: 嗯，好，我们听明白了哈。讲得非常的全面，我觉得对于对这类疾病之前没有了解的朋友，这次也有了新的了解和认知哈。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身董华医，重审张小林，也再次感谢一下温小叶主任做客直播间，为我们来科普健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6: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7: 不是，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6: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7: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6: 吃药快睡吧。
8: 不想安慰他，
6: 不是第一名。
8: 我也很爱他，
6: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8: 儿子，
6: 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9: 需要正确表达。
1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水火之中。
1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1: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2: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玉林、
2: 四川、
5: 白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通影、
11: 梅河口、
12: 千户、街村，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5: 每周一到周四，
16: 吉林旅游广播，
17: 兰心陪你
14: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0: 不吸烟，少喝酒，
18: 多运动，多找乐。
14: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8: 亮亮嗓，
0: 唠唠嗑，
11: 能学艺，能交流，
14: 贼带。
17: 听游天下，快乐随行。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每天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彼此倾听，彼此欣赏，彼此鼓励，彼此传递我们心中的那份美好。我常常想，其实学会欣赏他人是一种特别美好的能力，对个人来说也是一种双向的滋养。你有多久没有认真看过你的家人了？不是那种看了多少年闭着眼睛都能画出来的看，而是像第一次见面那样，带着好奇，带着温柔，带着这个人真好的那份心境重新看过一遍。我们对家人真的是太熟了，熟到可以忽略，熟到只看见牙膏又从中间挤，袜子又乱扔，菜又炒咸了，马桶又忘了冲，熟到忘了那个总把菜炒成咸的人是你加班到深夜时唯一愿意爬起来给你煮面的人，那个乱扔袜子的人是外面受了委屈回家却一声不吭怕你知道的人，那个牙膏从中间挤的人是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上比你早起半个钟头帮你把早餐煮好把牙膏挤好的人。我们总是对陌生人客气，对家人苛责，这不是谁的错，这是熟的副作用。但别忘了，你的眼神决定了他的样子。你知道吗？心理学里有个很著名的实验，研究者告诉一群老师，班上某些同学是智力超群者，其实这些孩子啊，只是随机挑出来的。但一个学期后，这些被贴上标签的学生，成绩真的是突飞猛进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看他们的眼神变了，老师开始用期待的眼光看他们，给他们更多的机会，更多的鼓励，而这些孩子也在这种被看见的目光中真的长成了老师期待的模样。其实这就是心理学上的皮格马利翁效应。但你知道吗？其实这样的效应是你相信一个人是什么样子，他就会朝着那个方向发展。反过来也一样，如果你总是拿着放大镜盯着一个人的缺点看，他感受到的是压力，他只会越来越缩手缩脚，最后真的长成了你讨厌的样子。你的眼神是一面镜子，你照出别人的好，别人就变成你想要的那份好。

我们总觉得夸别人是在便宜对方，自己亏了，于是我们对自己的赞美很吝啬，其实恰恰相反。你夸同事方案做得好，你自己也会跟着开心。你真心的赞美朋友的穿搭，你一整天的心情也会变得明亮。夸家人哪里做得好时，我们的家庭也会变得其乐融融。这种快乐不是付出，而是给自己的积极的情绪的充电。欣赏别人，本质上是在升级自己的幸福接收器。欣赏真的是一种双向滋养，你滋养了对方的自信，对方回馈你更好的表现，你滋养了自己的积极心态，自己也变得快乐有能量，你滋养了关系的温度，周围人也更愿意靠近你帮助你。我们经常说世界上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而今天我想告诉你，这个世界上也不缺少好人，缺少的是愿意相信别人是好人的勇气。带着放大镜去看别人的优点，不是傻，不是天真，而是一种高级的生存智慧。它让你身边聚集更多好人，让你自己变成更好的人，让你的人生进入一个越欣赏越幸运的正循环。欣赏他人，最终滋养的是你自己。愿我们都能成为那个会看见的人，在照亮别人的路上，也把自己活成一束光。

0: 不吸烟，少喝酒，
1: 多运动，多找乐，
2: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1: 亮亮嗓，
0: 唠唠嗑，
3: 能学艺，能交流。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每一天呢，都希望通过大家的分享，我们能够有所收获，开心度过每一个不会重来的今天。我们首先呢，来接近的热线呢是打入85815668的我们的热心听众，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新朋友魏红大姐。魏红大姐是来自吉林市的一位朋友，是吗？你好。
1: 是的，是的。你好，
0: 欢迎，欢迎。今天我们的这个来自吉林市的好朋友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呢？
1: 是冯骥才先生的《国家荣誉感》。
0: 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作品呢？
1: 嗯，因为这个文章让我明白，国家荣誉感呢，不是狭隘的排外，是民族归属感、国家认同感和集体尊严感的结合。我们在赛场上，每当国旗升起、国歌奏响的时候，我们的激动与自豪是最朴素、最真实的国家荣誉感。
0: 嗯，
1: 我也是对冯骥才先生是非常尊重和崇拜的。
0: 好，是的，国家的荣誉我觉得是超出我们的生命的国家至上。所以我们此生无悔入华夏，作为一个华夏儿女，作为一个中国人，国家的荣耀就是我们生命中的至高荣耀。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享魏红大姐推介的这个作品，我们掌声欢迎。
2: 国家荣誉感，作者冯骥才。一个大问题一直盘踞在我脑袋里，世界杯怎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除去足球本身的魅力之外，还有什么超乎其上而更伟大的东西？近来观看世界杯，忽然从中得到了答案，是由于一种无上崇高的精神情感，国家荣誉感。地球上的人都会有国家的概念，但未必时时都有国家的情感。往往人到异国，思念家乡，心怀故国，这国家概念就变得有血有肉，爱国之情来得非常具体。而现代社会科技昌达，信息快捷，实时上网，世界真是太小太小，国家的界限似乎也不那么清晰了。再说足球正在快速世界化，平日里各国球员频繁转会，往来随意，致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联赛都具有国际的因素。球员们不论国籍，只效力于自己的俱乐部，他们比赛时的激情中完全没有爱国主义的因子。然而到了世界杯大赛，天下大变，各国球员都回国效力，穿上与光荣的国旗同样色彩的服装，在每一场比赛前还高唱国歌，以宣示对自己祖国的挚爱与忠诚。一种血缘情感开始在全身的血管里燃烧起来，而且立刻热血沸腾。在历史时代，国家间经常发生对抗，好男儿戎装为国，国家的荣誉往往需要以自己的生命去换取。但在和平时代，没有这种国家之间大规模对抗性的大赛，才可以唤起那种遥远而神圣的情感，那就是为祖国而战。
0: 非常感谢我们的新朋友为我们推介的这个作品，也是著名的文学大家我们的新朋友魏红大姐 给我们推荐的冯骥才的作品。是的，国家的荣誉感在我们的身边啊，我们都能够找到它的影子。比如说奥运会、世界杯啊，都能够唤起我们国人的这种自豪感，还有国家荣誉感。这是我们内心中最真切的那份荣誉。我觉得它也是最动人的情感，最能够引起我们的共情和共鸣。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

0: 希望你的每一个今天都是最好的今天，当然我们还会有更好的明天。和大家一起相伴的日子啊，是兰心最幸福最闪亮的日子，所以我很珍视每天和大家相伴的这一个小时的光阴。那我也希望呢，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呢，也多把一些营养带给大家。当然就像我节目开始说的那样，我们是双向滋养，也期待着你把你的美好和我和更多的朋友分享。接下来我们将来认识的呢，是我们的吕淑华大姐。好，我们接通她的热线。淑华大姐你好。
1: 你好，你好，蓝仙老师你好。
0: 哎，
1: 你好。
0: 今天我们的淑华大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样的作品呢？
1: 分享的是查亚维老师的灵魂沉浮的潮间带。
0: 这个作品我觉得听这个名字啊，就是感觉挺有哲理的哈，挺有哲思的。那您在这个准备这个作品的时候，都给您带来哪些感受，能分享给大家吗？
1: 感受的有很多。这个首先是我在那个我的朋友圈里边一位宋友读的，我就特别是听了一遍特别有感触，然后我就是想要读这首，然后就找时间读了，就感觉吧，就是起伏的，还有就是灵魂深处，真的就是在自己内心中吧，起伏的很那个，就是很娴熟的似的，从有一种那个平淡哈，然后在那种深深的感触，就很震颤我的心灵吧，就觉得是，怎么说呢？怎么形容呢？就读完之后感觉就是身心就像是五味杂陈似的，就是说的哎呀，这种感触很奇妙的。
0: 真是
1: 我就深深的感受到这个常伟老师写的他的思想啊，就是特别的丰富，经历可能是就是特别丰富的情况下，特别有阅历的情况下能写出这样的诗，非常非常的好。
0: 好，也谢谢你的分享和推荐啊。常亚维老师呢，也是我们吉林省文化发展研究会的一位负责人，善于写诗歌哈。有机会呢，我们也可以把他邀请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创作心得哈。那今天呢，也感谢你的推荐，我们先来聆听这个作品。掌声欢迎我们的淑华姐和大家分享。
2: 潮间带，作者常亚维。当日光碾成发烫的沙粒，你拆解海陆的边界向我涌来，澎湃的海浪是加速的呼吸，投入等待潮水来袭的岩缝，然后退入深谷，亮出岸上五光十色的背，像极了没有章法的吻。我想自己是沉默的礁，在你之下重塑轮廓，时而沉入混沌的深渊，时而将全部缺口交付落日，任你向潮汐一遍遍抚过我藏在贝壳里的春天和未被驯服的心跳。我们用整个下午来解读这片危险又平衡的地带，你席卷时我沉入深渊，我固守时你退成岸，直到呼吸同海浪押韵，将规则定义为湿漉漉的彼此皆然，欣然与焕然。起落之间潮水展歇，晚风开始丈量潮间带， 在这片共有的领土，礁石与海镶嵌的轮廓，在沉浮的水面标记着下一次的毁灭与重生，而我的灵魂仍在潮起潮落间寻找那片最暖的浅滩。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榆林、
5: 四台山、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化、
10: 营、
11: 梅河口、
0: 相互切磋，
12: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1: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3: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4: 每周一到周四，
15: 吉林旅游广播，
16: 兰心陪你。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哈。今天呢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今天啊也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也是我们夏季最后一个节气了啊。在下一个节气就要立秋了，好像8月7号就立秋了。哎呀，我觉得东北的四季轮回真的是太快了哈，所以马上要到夏天的小尾巴了啊。今天呢是大暑节气，我们经常说啊，大暑小暑上蒸下煮啊，那这样的节气里哈，那也希望呢大家啊都能够在心底自有一份清凉。在大暑的节气呢，我也把最美的祝福送给我亲爱的朋友们，愿你快乐数不尽，福运数不完，财运数不清，幸福快乐属于你，愿你有数不尽的好运，数不尽的吉祥，一切都美好哈，都属于你。祝福大家大暑安康。

0: 好的，那这个大暑节气呢，也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哈。我们正好进入了中伏，那在这样的季节呢，我觉得万物峥嵘哈，草木都在迅速的成熟生长。当然，它也是防暑、抗台、防汛、抗旱的紧张时期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在这样的季节呢，一定哈，关爱好自己。马上我们再请进一部热线，也是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周玉大姐。周玉大姐，上午好。
1: 你好，上午好。
0: 欢迎你，
1: 上午好。
0: 哎，周玉大姐，听说您一直在我们的老年开放大学学习是吗？
1: 对。
0: 那您和大家分享一下，您学什么专业，学习多长时间了？
1: 我学习的是钢琴，学习三年多了。
0: 哎呀，这三年多能坚持下来，是不是觉得挺不容易的？
1: 哎呀，太不容易了。
0: 嗯，
1: 钢琴都知道是最难学的一个乐器，尤其像我们这是零基础，60后。
0: 嗯，
1: 完然后呢，能坚持到现在，最主要的原因是遇到我一个最喜欢的老师杨普通老师
0: 啊，
1: 因为他的教学专业又细致又耐心。特别那个让你容易能接受，属于耐走的
0: 啊，真的就是手把手的在教大家从识谱开始，点点滴滴的。哎呀，这三年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除了有名师的指点，我觉得还要感谢你自己的坚持啊。
1: 对呀，我们这个老师他特别有耐心，所以说呢，他讲课尤其他教学方法我们特别认同。他每讲一首曲子的时候，他都讲两个曲子，讲一个星期都是讲两个曲子，让我们二选一，这样对他来讲是增加他的工作强度，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学习我们喜欢的曲子是不是有乐趣，也愿意学，所以他这个教学方法我特别赞赏，非常好。真是太喜欢这个老师了。
0: 哎，这老师真的是哈，每次都要大量的备课哈，然后呢，把大家最喜欢的曲目啊，能够这个带给大家，激发大家的学习的兴趣，是吧？
1: 对呀，然后呢，他的教学既有世界名曲，像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什么肖邦的钢琴曲，但是他还咨询我们的意见，就是你们喜欢什么曲子？就像前段时间我说，我们这一代人喜欢那个。有一些好听的电影歌曲啊，比如说《女儿情》啊，他就教我们一首《女儿情》，所以跟他学习特别快乐，
0: 真好。嗯，
1: 现在我把这钢琴课都作为我们老年人作为一个感情寄托和精神寄托，有的时候上课就为了看看老师也开心，就是现在就这个情况。
0: 哎，您说的我觉得特别的贴心，也特别的真实哈。其实我们的这个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哈，能够得遇一些同学，还有这么优秀的老师，其实就是我们的福气。学是一方面，融入这个集体，融入这个小社会啊。然后呢，还能够彼此的滋养，这才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归属感，是吧？
1: 对呀，也尤其还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一起切磋棋艺，真的非常好。也没想到这晚年生活能增加一个这么大的乐趣。我们现在就有一些钢琴班的同学经常在一起旅游啊，唱歌啊，弹弹琴呢，真的非常开心。
0: 您说的太好了。所以在这里我也想到一个问题，其实很多老年人就觉得，哎呀，我都退休了，我什么都不想干了，就自己蔫悄的吧，学那些有什么用啊？我又不想成名成家，所以自己总是给自己一些负能量啊。那其实你只要你坚持下来，可能你收获的一定是要比不学的要多，是不是？多得多。
1: 太多了，就是说的学钢琴，我现在的想法是我们能旅游旅游，不旅游的时候在闲暇时候在家弹上两曲，真的非常好。这个学钢琴的乐趣在于咱们在往后若干年之后，人岁数大的时间，你到一定的年纪了，不能出去玩了， 在家里弹首钢琴曲该多么好，就是说的真的非常开心、
0: 嗯、真好，
1: 有的
0: 为您高兴哈。我觉得一个人应该忠于自己的热爱，有勇气去挑战和超越自己，何况我们现在还有这么好的条件，是不是？
1: 对对，
0: 嗯，好，哎呀，谢谢我们周玉大姐的真心分享。可能您的这个点滴分享啊，就为那些犹豫我要不要上学，我要不要学点什么东西的人，哎，给他们注入了一份美好的能量，让他们有勇气迈出第一步。
1: 对，
0: 谢谢你啊，周玉大姐，也希望您的钢琴弹得越来越好。就像您说的，因为音乐，因为热爱，也让我们的人生更美妙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您推荐的，您自己演奏的、独奏的这首乐曲，也是我们大家特别喜欢的一首经典乐曲《在水一方》。

我想现在收音机前不知有多少人啊，都在羡慕我们的60后的周玉大姐啊，能把乐曲弹得这么好。先悦己再悦人，我们双向奔赴，双向滋养。在水一方，我想在水的一方不仅有家人，可能还有我们追逐的光与热爱。希望我们都可以去有勇气奔赴那份光，那份梦想。感谢大家守候今天的直播节目，也感谢大家的分享和收听。我是兰心，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员博副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走啊，馅包去啊。
1: 不去了，我有钱了。
0: 傻事，
1: 你有钱吗？
0: 我有钱，我能跟你吃包子吗？

哎，这麻哥吗？这不，给我麻哥点点关注啊！咋哥，最近怎么整秃不头型呢？啊，你也当 rapper 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翻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今天节目开始了，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打电话都成啊。两部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大家可以直接拨打。
4: 嗯，没错啊。那除了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之外呢，各位还可以观看我跟大卫的视频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在我们的抖音和快手上直接来搜索大卫砍车和小南爱汽车，有任何新车问题呢，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来咨询也是可以的啊。
2: 没错啊，同时也提醒大家啊，大家如果说有这个投诉维权的这样一个需求啊，需要我们帮忙的，大家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啊。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直播热线啊，电话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来关注大家的留言吧啊。我们叫逍遥的这位朋友想问一下，理想的 i6 推不推荐啊，还是等这个新款的 i6 小改款之后再选择啊。这个现在有传言说 i6 的新款车型有可能在9月份要上。
4: 嗯，
2: 对吧，但是现在准确消息是没有的，因为 l6 刚上没多久， l8 呢现在也上时间不是很长，所以我认为 i6 的话9月份10月份有可能上一个小改款啊。
4: 我觉得年底吧，就是我觉得基本上现在来看的话呢，它以 L 车型的换代为主。
2: 对，
4: 因为现在还差 L7 没换。
2: 当然这 i6 呢，其实你就像你说的是小改款，它变化并不是会特别大，它不会说我把什么东西都换掉，续航里程再从现在的700干到900干到多少，其实不太现实。所以我觉得等的意义不是很大。如果说你现在价格觉得还是不错的，然后你当地还有一些补贴政策的话，该买就买吧，该出手就出手吧，等新款不用想，现在的价格能下得来吗？
4: 嗯，
2: 对不对？一定是下不来的，现在政策肯定不会有的。如果说你新款上了之后，你还能再等一段时间，再等到跟老款的价格基本上比较接近持平的时候，你再出手的话，你而且你不着急用车，那我觉得你等等新款还可以，那否则的话就没啥太大意思了。
4: 没错啊，来吧，我们迎进一个热线电话啊，迎进打进二号线的这位董先生。你好，董先生。
5: 哎，你好。
2: 你好，董先生，您说。
5: 哎，你好，大卫老师。
2: 嗯。
5: 就是那个我这个车呀，在那个通过走保险，在4S店那个修车，修完车他给我换的全是副厂价，现在是我投诉厂家，投诉哪儿哪儿都不管。
2: 什么车？
5: 广汽的埃安。
2: 埃安啥呀？
5: 埃安 Y Plus。
4: 广汽埃安 Y Plus 在长春吗？
5: 对，在长春。
4: 在长春，然后呢走保险，然后去换的件儿，4S店敢给你换副厂件儿，然后厂家还不管？
5: 对，现在400厂家电话我打了 N 个了，也没人给我解决。
4: 4S 店承认你这是副厂件吗？
5: 嗯，因为当天我就报警了，4S 店现在是同意给我换回纯原厂件。
4: 那就相当于承认了呗，是不是？
2: 这个是这样，就是第一件事他承不承认？正面你就你说你这是不是副厂件？他承认了吗？
5: 那个他不承认，那你
4: 他不承认他是副厂件，但是他说给你换一个原厂的，是这意思吗？
5: 对，
2: 啊，那你既然不是副厂件，你给我换什么原厂的？
4: 那不就变相承认
2: 吗？
4: 变相承认了吗？
2: 对啊，再有一点，你怎么断定这是副厂件？
5: 因为咱正常那个汽车的原厂件，它都有那个原厂码什么的。
2: 嗯
4: 啊，
5: 他这一光板灯啥都没有，而且我从他要那个4S店要那个维修清单呐、那个出库资源码什么的，他啥都不给我提供。
2: 你要了他不给你？
5: 对，他不给
2: 你。这个是自费维修呢还是走保险？
5: 就是双方事故，对方车全责，通过他的保险公司给我走的保险。
2: 走的保险、嗯、那这个有点意思了。那如果说他要真是这样的话，不属于骗保了吗？
5: 对呀、
2: 啊、对吧，这个事儿就可能就大了啊。但是确实现在有些4S店存在这种行为，就是可能我车送到4S店维修，如果是事故车的话，可能给你换的是副厂件、
4: 嗯、
2: 然后呢收的是原厂件的这样一个钱。因为毕竟现在卖车不挣钱嘛，都指着售后来挣点钱，追求这个高利润，存在类似的一个问题。
4: 那我不太明白，就是你骗客户能骗得了也就算了，你现在骗不了了，你4S店为什么还不把这个事情息事宁人呢？
2: 你啥时候发生的事儿？
5: 什么？
2: 哪天发生的事儿？
5: 嗯，我车是11月11号送去的。
2: 11号，七月十一号，今天多少号了？今天
4: 七月23号，
2: 23号了，那都12天了。
4: 12天，4S店没给你个解释吗？他只是说给你换回原厂件，但是也没有说给咱们什么赔偿啊、回复啊什么的。
5: 没有。
2: 你给那400打电话，400咋说的？
5: 400就是记录上报。
2: 嗯，然后也没有其他的一些赔偿什么的也没有。你跟4S店谈这个索赔的事儿了吗？你比如说你肯定是，你如果说真要是副厂件的话，责任在你啊，你给我换成原厂件是你应当应分应该做的事儿，对吧？但是你现在呢，耽误我时间了，耽误我精力了，我要一定补偿，我认为也没毛病。因为如果真要是副厂件的话，你第一点这属于欺诈行为骗保，
4: 对。
2: 第二件事呢，你就消费者来讲的话，可以索赔，退一赔三的。那假设我如果不要求退一赔三的话，我比如说追求点一些这个
4: 经济补偿，
2: 对，经济补偿或者说误工费或者怎么样的也没毛病。对吗？那你现在跟他谈这个事儿了吗？他给你相应的补偿吗？或者说你没说数字，他说数字了吗？
5: 我上两天去他4S店约我去了一次，他说多少能给你做点补偿，但是他不说数字。
2: 他让你说呀？
5: 说数字呢，让我说，我没法说，我一说不成诈骗了吗？敲诈他吗？
4: 那董先生，你现在诉求是啥呀？
5: 就是给我换回全换回纯原厂件，然后那个对我做出相应的赔偿就完事儿了吧？
4: 啊，大概就是这个诉求呗，是不是？
5: 对。
4: 那咱们这个连一下400吧。
2: 行，
4: 是不是？
2: 连一下400。
4: 我不太理解。
2: 你给400打过几次电话了？
5: 我400打过不下于20个电话。
2: 20个电话。
5: 啊，对。
4: 十天，然后4S店还这个厂家还没给你回复。
5: 没有。
2: 你这车是干嘛的？是坐网约车还是自己开？
5: 网约车，
2: 你看广汽安的车基本都网约车。
4: 那你这不耽误人家师傅挣钱吗？
2: 对啊，你不用别的，一天500块钱。10天还5000块钱，这都10多天出去了。
4: 我们联系一下这个广汽，让我们的导播联系一下我们广汽埃安的400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董先生啊这个情况，我们的400呢通过媒体到底是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和处理办法啊？
2: 董先生，你报警了，警察咋说的？
5: 报警了，警察当天就是警察去了，把这几个灯什么的也都做那个备案了
2: 啊，拍照了。
5: 因为我的诉求就是我不敢把车再扔在他4S店了，怕给我弄坏了之类的。
2: 你现在车已经开出来了是吧？
5: 对，车已经开出来了。警察因为当场把这几个灯和那个叶子板什么的都给我固定完了证据了。
4: 嗯，
2: 你这样，你一会儿4点我们下节目，你要是方便的话，直接是长春车主是不是？
5: 对对，长春车主。
2: 你直接开到广电大厦我看一眼。
5: 啊，行，可以。
4: 对，我们也确认一下，到底这个我们也不能听信您的一面之词。
2: 对。但是如果真要是副厂件的话，这事儿说句良心话，第一点呢，就是你4S店不应该干这事儿。你第一点，这属于违法行为，
4: 当然了，
2: 对吧？第二点呢，厂家肯定是不允许的。
4: 嗯，
2: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说真要是副厂件的话，你既然让消费者发现了，你都说了啊，那我给你重新更换。你如果不存在这个事儿的话，你存在重新更换的一个问题吗？对吧？你既然肯定是心虚了，你觉得这个东西

0: 提个醒吧。如果说你的车出完险之后在4S店进行维修了也好，在其他地儿维修也好，你还是要检查一下。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大家要跟他有一个相应的一个协议，你包括跟4S店怎么协商的，对吧，我是换原厂件也好，还是副厂件也好，还是品牌件也好，你要留下证据的。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别说你到时候索赔的时候或者走法律途径了，你说哎，我让4S店换的原厂件啊，结果4S店说那不对，消费者让我换的副厂件啊，你这东西就很难说了。
1: 不是，我正常去4S店保养，正常去4S店维修的话，那4S店第一时间应该给我换的都是原厂件。
0: 那不一定啊，那假设他
1: 就不是，你现在跟我说的，你现在收的是原厂件的钱呢，你走保险走的是原厂件的钱呢。
0: 还有一个问题，董先生，你现在结账了吗？
2: 那个保险公司已经跟他结完账了，
0: 保险公司已经付完钱了。
2: 对，已经走完程序，走完那个
0: 付款程序了，是不是啊？
2: 对，然后保险公司他做的全是那个原厂件的钱。
0: 你确定啊？这事儿你看着了，清单你都看着了。
2: 保险公司把清单给我发过来了。
0: 那这个事儿就板上钉钉了。如果真要是他交的是收的是这个原厂件的钱，结果呢，消费者拿到的是副厂的配件，那就构成一个保险欺诈了。
1: 这原来没有保险掺和的话，那可能我们这个消费者还说不太清楚。这把有保险公司作证，然后我们董先生报警了，我觉得这事儿肯定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就是我们也提示大家哈，现在这个 4S 店呢，售后猫腻确实挺多的，所以如果说你们在维修保养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这玩意儿肯定是4S店个人的行为，不可能是厂家允许的，对不对？
0: 那肯定是，但是你厂家来讲的话，你不应该对这个4S店进行一个合理的监管吗？
1: 对，
0: 对不对？你监管不到位，你厂家肯定是有责任的啊！来迎接我们4S客服啊，你好。
3: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我们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的汽车节目《大卫侃车》啊。然后那个我们有一个董先生，是我们长春的广汽安 Y 车主啊，他呢在我们长春的一家4S店进行了一个售后服务的维修，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那么维修之后呢，他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大灯和其他的一些配件，他怀疑现在有可能是副厂件，就不是原厂件。那么现在呢，这个东西他给你们打了据说是20次电话，但是你们没有给他进行正面的回复，只是反馈给4S店。但是4S店现在拿出的解决方案呢，就是我给你换原厂件。首先第一点，这家4S店现在是不承认他们换的是副厂件的。但是呢，他不承认是原厂件的情况，不承认是副厂件的情况下呢，还同意给消费者去换原厂件，换到消费者满意为止。这首先第一点就是自相矛盾的事儿啊，对不对？那还有一点呢，我觉得不管它是原厂件还是副厂件也好，那如果发生类似的纠纷，消费者反馈给你们4S客服的时候，我认为你们厂家是不是应该站出来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而不是一味的把这个消费者的问题反馈给4S店就不管了。20个电话呀，得不到你们一个反馈吗？对不对？一会儿呢，这个董先生会把车开到我们吉林广电大厦的院里，我们要看看这个车到底是不是像董先生所说的，一看一眼假，跟我这个没有更换大灯的这侧一看就是不一样的，对吧？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还有啥可说的呀，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第一点啊，就是我要核实几个问题，麻烦小哥你给我们反馈上去。第一点就是你们广汽安对你们下面的这些4S店有没有售后的一些监管？如果有监管的话，那发生类似的问题，你们的处理方案是什么？如果假设啊，我们也不确定现在这个配件是不是假的，是不是副厂的。如果某家4S店给消费者更换的配件真就是副厂件，不是原厂件，那么你们对这家经销商的处罚是什么样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处罚力度，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处罚方案有没有？你们能不能给我们公布出来，对吧？如果真是这事儿板上钉钉了，给我们董先生换的就是副厂件，对吧？那你作为一家这个经销商啊，厂家指定的经销商，给消费者去换副厂件去，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不对？咱都先别谈违不违法的事儿，那么这个事儿该怎么办？无论是经销商也好，还是你厂家也好，给这个消费者做什么样的一个答复？刚才董先生也说了，我要求很简单，第一点，给我更换成原厂件，这家4S店已经同意了，知道吧？但是现在的矛盾点在哪儿呢？焦点在哪儿呢？就是毕竟耽误了10多天的时间，
1: 而且他是个网约车，
0: 对，他是个网约车司机啊。大家都知道，广汽安的很多车其实在全国来讲
1: 都是
0: 网约
1: 车
0: 的，
1: 对。
0: 那一天多了不说，300、500的，是不是得耽误进去？一天500块钱，10天就5000块钱。
1: 现在已经12天了，
0: 你给人家一定的合理的经济补偿，好像不过分吧，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他们现在是没谈妥的。 我就说句到家的话，可能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在听我们节目哈，我就说句到家的话，如果说4S店真的

0: 是更换的是原厂件的话，那我估计董先生要去4S店都得被骂出来，
1: 对，
0: 知道吧？还会4S店主动提出啊、你想要多少钱，
1: 或者说我重新给你换一套原厂件吧？
0: 对，他会有这些这些话术出来吗？都不可能有了。那你假设了，我讲话了，我就卖东西的，就这东西就说，哎，你消费者就说我是假的，但是我认为我这肯定是真的，我没问题，入厂的这个入库单，厂家的相应的证明，所有东西我全都有，我就认为真的，我还管你干嘛呀？你愿意上哪告上哪告去呗，
1: 还至于这么心虚吗？
0: 对呀、你这明显心虚了吗？所以说，小哥，我跟你讲，我说一句话啊，就是我们这个董先生已经给你打20个电话了，你们广汽安安的客服或者厂家的相关工作人员，没有任何人跟他取得联系，没有任何人，知道吗？4S店呢，现在呢找过他几次，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更换原厂件，明白吗？但你更换原厂件，那消费者的损失怎么办？对不对？如果说真是副厂件的话，如果走法律途径的话，消费者追求退一赔三也是没毛病的，法律是支持的。但是大家都知道，那可能消费者他作为一个网约车司机来讲，他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这身上，还得养家糊口呢。所以我觉得你们广汽安有责任为消费者核实这种情况到底是不是存在。如果存在的话，你广汽安厂家应该给消费者一个满意的答复，应该说一下我们该怎么样的一个补偿或者怎么样的。我说句良心话，这事儿不应该发生啊。对不对？你不是说这个我去一个小修配厂，或者说一个二网或者怎么样，你是正规的一个 4S
1: 店
0: 呢，
1: 授权 4S 店。
0: 对呀、这种事儿能发生，丢人呢，真的丢人呢。你让其他的车主谁敢去你家 4S 店修车去了？谁敢到你指定的 4S 店去修车去？
1: 所以这位客服，你听明白我们的诉求和大概这件事情了吧？
2: 哦，理解了，主持人您放心，关于这个董先生车辆的一个问题的话，目前我们这边也非常重视，然后也我稍后的话也会联合我们厂家的相关部门以及这个售后门店做这个核实一个确认，我稍后核实完之后我们会联系贵栏目组，您这边的话也留一下您的一个联系方式和董先生的一个信息，我这边尽快去进行推动这个问题。
0: 对，我认为你们厂家肯定是有售后的相关工作人员的，你们应该联系一下消费者，联系一下车主啊、人家花10来万块钱买你们的车是对你们品牌的一个信任，
1: 所以
0: 他知道4S店是谁呀、
1: 就是
0: 对不对？你4S店讲话了，中间的这家企业发生这种情况，你厂家没有监督的责任吗？
1: 影响的是你们整个广汽安安品牌形象。
0: 对呀、你说句到家的话，说句简单的事儿，你说我跟你儿子干仗了，对不对？你儿子给我打了，那我讲话了，我干不过你儿子，或者说我跟你儿子现在有纷争了，我找他爹有毛病吗？你爹就也不管呐，跟我没关系啊，你找你找我儿子去，那是爹该干的事儿，或者该做的这个责任吗？不应该这样事儿啊。
1: 来吧，我们的导播老师啊，把我们的这个栏目组的电话，大卫老师的电话呢留给我们的这个厂家，然后呢再把我们董先生的联系方式给到我们这个客服啊，也希望呢我们广汽安安呢能第一时间帮我们把这个问题处理掉，别让我们的客户呢损失太久啊。来吧，我们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先听首歌啊，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呢来给各位解答新车问题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大家可以在这个抖音和快手的直播间来搜索小奶汽车和大卫砍车，直接给我们留言就行啊。
3: 嗯，没错啊，同时呢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哈，很多人不知道我们节目能投诉啊，你们有任何的投诉和维权是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的，我们是一档正儿八经的吉林广播电台汽车节目啊，两部投诉热线或者说直播热线呢是0431-8581-5668和8581-5669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问好几遍了，说二位啊，长城新出的 H10 你俩推荐吗？为什么就又叫 H10 了呢？
1: 不叫 H10 啊？
3: 不知道啊，不知道叫啥呀？咋叫啊？
1: 不叫 H10 吗？
3: 那就叫 H10 呗，叫啥都行。
1: H10，
3: 219800的一个预售价格。我说实话，其实最吸引你们的可能就还是那个外观，
1: 大，比较大，
3: 对不对？
1: 真的很大，
3: 就还是那个外观和空间尺寸呗。你说他那老 1.5T 的插混增程器，它有啥呀？不还是老那个哈弗 H6 用那个 1.5T 的老破玩意儿吗？对不对？
1: 这个车呢，我觉得定位你要弄明确了，啊，就是它肯定跟 H9 啊，包括跟坦克系列，它是两个东西。
3: 对，
1: 因为这车底盘是没有大梁的，
3: 是
1: 它就纯纯的一个城市型 SUV， 但是现在大家都喜欢大的嘛，那怎么办？还得要新能源，对不对？那他可能就现在出了这么一个 H10。
3: 我跟你说，如果 H10 要是带大梁的话，不可能这个价格。
1: 对，还有就是 1.5T 带大梁有啥用啊？
3: 对，
1: 没有任何意义，对不对？所以这个车呢，我说实话啊，如果说你就纯市区代步，你要追求大空间，我呢还想省个税钱，还想省点油钱的，
3: 还喜欢方盒子，
1: 你家里还能安充电桩，
3: 嗯，
1: 你觉得219800，你要觉得合适的话就可以上。
3: 你觉得贵不贵？
1: 我觉得还好吧，
3: 219800预售价格，我觉得按照魏老板的一贯风格，上市的时候
1: 也不会便宜的，
3: 对，也得219800，它不会200000以里的，
1: 对，不会特别低的。但这个车确实车真的是非常大，车身尺寸的各个方面跟 H9 基本上是一样的。
3: 我不觉得它好看
1: 啊，
3: 我真不觉得它好看。其实我觉得它的上市打谁呢？打的是方程豹泰奇，
1: 泰奇不是，就是其实泰奇来讲的话是啥呢？就是原来比如说猛龙啊、混动版本跟他们是同级别定位。然后他呢是
3: 打的是谁呀？
1: 他是直接没跟谁也没打，直接是把这个级别又往上拉了一下子，就空间尺寸更大一号。
3: 那他你想想，如果大家对比的话，你看很多人就问，
1: 就
3: 他跟
1: 五百不是那个方程豹豹五呗？
3: 对，他跟泰七呀、啊、豹五啊，还有就是北京的 BIGO 40啊，大概这些车型
1: ，BIGO 40其实都不是同级别车，
3: 他们都对比，
1: 那都差老了，
3: 差不多，
1: 但整个车身尺寸都差多了，你看。BIGO 40现在多少钱？17万、18万、对不对？坦克300其实也是，所以它其实还是一个全新的一个
3: 车型和定位，
1: 对对对，
3: 就20万左右的。
1: 对，其实它其实很明确，就是我们市场更加的细分化了。
3: 嗯，
1: 那我细分化的话，那我这个级别、这个尺寸的，是吧？还是个市区代步的、可能就没有。
3: 嗯，
1: 那我推出这么一个东西来，我觉得这个车应该能有销量。
3: 我觉得你们可以等一等，
1: 对，应该能有销量。
3: 就等一等上市之后，看看什么价格。然后呢，再有就是它虽然说所有东西都是长城原来那套东西啊，但是呢，重新组合到一起变成了一款新车型，那到底什么样，品控什么样也不太好说，所以不着急的话真可以等一等，真的不建议任何一个人去做新款车型的这个尝试者啊。
1: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卡罗拉的双擎怎么样，销量不好啊，值得买吗？啊，那你不买，你现在 1.2T 的基本没车了，全国基本见不着了 1.2T 的，是不是？我说实话，卡罗拉也好，雷凌也好，我最推荐的就是 1.2T 的，知道吗？但现在没有，你咋整啊？那只能买2.0双擎了呗，啊，不1.8的双擎了呗，你还能上2.0的吗？
3: 2.0多贵呀，
1: 对吧？犯不上，那干110000多，你整那玩意儿图点啥呀？所以我觉得卡罗拉双擎也可以，知道吗？稳定性、耐用度你也不用担心，这车娃娃皮是抗造。那早期的话，最早的时候没有那个什么比亚迪秦 L 啥的，那这网约车不都这玩意儿吗？
3: 嗯，
1: 对不对？都没毛病啊，稳定性、可靠性。但是双擎吧，说实话啊，就是你跑的公里数少的话，其实意思不大。知道吧，你要跑的公里数很大的话就合适，因为你看其实我们原来对比过 1.2T 的跟 1.8 的，现在其实价格差了7000-8000块钱，
3: 是
1: 差的不是很多，但是你如果真有毛病的话，你修车的成本可能就高了，知道吧？那一块电池13000呢，
3: 双擎还是挺金贵的，
1: 对，那一度1.几度 1.2 不 1.3 度电池干13000，你这成本其实挺高的，就轻易不坏，但坏的话成本确实很高啊。但是这个车值得看啊，真的值得看。现在多少钱？80000多块钱吧。
3: 1.2T 的可能80000多，
1: 没有，70000多，
3: 1.2T 70000多了，
1: 对，当时70000多块钱嘛，现在应该我估计这个也就80000多，
3: 真便宜，现在车真便宜。我们这位听众呢说退休了，在白山开啊，想问一下说迈腾的 B8380 和探岳 L 的380，包括 Q5L 的40啊，该怎么选，有没有必要上奥迪啊？ 那玩意儿看你咋想呗，对不对？你都退休了，这辈子你开没开过宝马、奔驰、奥迪？你没开过的话呢，往上整一整，整整这个 Q5 呗。Q5 的话呢，老款啊，40现在可能是25万，新款的话呢是29万。如果说你要是觉得新款太时尚了，你觉得没啥必要，价格又贵，你就25万整个老款呗，对不对？那开着不也挺得劲儿吗？这玩意儿能开一辈子了，你以后就不用再换了。你说你要整个迈腾啊，或者是整个探岳什么的，那我觉得你还是没开过豪华品牌，你这辈子还是得尝试一下。那如果说等你再尝试的时候，BBA 到时候什么样就不太好说了，知道吗？所以我建议你不差钱的话上 Q5 吧。啊，
1: 没错啊，韩老板说说咱长春市不还能有了吗？估计再有的话可能就年底了，11月份了啊，你不着急的话等等年底吧。啊，这位听众说胜达咋样啊？胜达就是适合什么人呢？第一点，不相信国产车，你觉得合资品牌就是稳定性可靠性就是要更高，质量更好，对吧？第二点呢，预算有限，还想上这个级别的车型，这个尺寸的车型，那就别说其他的了，那就上就完了，对不对？又想要合资还差钱儿，那咱就整这玩意儿。其实胜达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还可以，知道吧？油耗呢就中等吧，谈不上特别费油，也谈不上省油。但是现在呢，胜达呢就说实话，就跟刚才上节目之前我跟我搭档聊一个车，就是长安马自达 CX5， 对吧？性质一样，你说12万多买这么东西，那你如果不要配置，不要空间，不要颜值，倒是
3: 我为啥买它呀？
1: 否则的话买它就没啥意思了。
3: 如果我不要颜值，不要空间，不要配置，它得便宜啊。
1: 对呀、
3: 啊。它如果还不便宜的话，买它干12万多 CS5、
1: 啊、
3: 我们俩一直以为9万多，9万多是必须得有这个报废补贴的，
1: 啥玩意儿都有才行，
3: 那没啥意思了。
1: 胜达还有一个点在哪儿呢？就是卖的不咋地，然后呢所有的韩系车卖的都不咋地。
3: 嗯，
1: 那韩系车在中国市场还能走多远？一旦四 S 店黄掉了，售后怎么办？对吧？这是最大的一个雷啊。
3: 没错啊，我们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瑞虎8到底是买 Plus 还买 Pro 啊？嗯，这玩意儿就看你啥需求呗。Plus 的话呢，是有六座七座可选，它空间尺寸会更大。如果说你要喜欢空间尺寸大一点的话，就上 Plus。如果说你要没有这个空间尺寸需求的话 ，Pro 的内饰配置看起来更精致，你就可以上 Pro。所以这东西其实很好选，只不过呢，你们只看名，根本不看车。我建议大家问我俩之前呢，你们先自己去看看车，上网搜索完之后去看，看完之后如果还拿不定主意，再回来问我们。这样的话，咱们更有的聊啊。
1: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 Q5 都那么便宜了吗？我们这些老车主都有死的心呐、啊！想当年我们买的时候，你别想当年，第一批车主，第一批那个奥迪 Q5 车主在不在？那加价5万现金提车的，
3: 当时50万，2.0T 配8AT 变速箱，
1: 对呀、啊，
3: 加
1: 5万，加现金5万，可不是说加点装饰啥的，
3: 那是20年前呢。
1: 对个，那时候那咱讲话了，开 Q5 都是有钱人，
3: 死啥死？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死是最容易的，知道吧？活着才不容易呢，你就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
1: 你得这么说。
3: 想开，
1: 就是那个时候买 Q5 是一种啥呢？是一种这个
3: 面子、身份、
1: 社会地位，
3: 对
1: 对吧？真是有这种概念在里面。
3: 对，
1: 现在呢就是代步车，对吧？20多万整个代步车，咱讲话呢挺香的。所以为啥我说25、6万整个奥迪 Q5L 开，其实挺好。真的挺好，你原来真的干40来万呢，你现在等于将近花了一半的钱整这么一个大尺寸的 SUV、对不对？品牌力还够用，还要啥自行车呀？
3: 没开过你们就买，真的，
1: 而且稳定性耐用度也没毛病啊。啊，我们听众说对对对对，我当年就是加价那一批车主，有钱人，啥也别说，就是有钱人啊，那真是有钱人的啊。那大家老车主还有没有途观车主带啊？途观车主10多年前加价3万提车的，
3: 别说途，你最早一批 CRV 都啥样了，对不对？最早一批 CRV 谁能开一个我都觉得嘎嘎好啊，
1: 真是啊。这听众说新出的 Q3QQ3 呢，抱歉落个 Q 啊， QQ3 可以买吗？和这个星愿选哪个？可以，真的可以啊，我觉得 QQ3 也好，星愿也好，其实它是同级别车型、对吧？其实整体设计来讲没有星愿那么讨巧，知道吗？星愿设计的要更年轻化，更时尚化一点，但 QQ3 质量肯定是没问题啊，稳定性耐度肯定有，而且还有就是啥呢？还有就是我觉得有那个情怀在，是吧？你要相中的话可以上这种小型 A0 级的这样一个小型的新能源车型，可以考虑，这俩车都值得看啊，整体品控都没毛病，知道吗？你要再低再往下走，你比如说上什么什么小蚂蚁呀、
3: 冰淇淋啊、
1: 小马呀、
3: 熊猫啊、
1: 五菱宏光 MINI 呀，这玩意儿就别看了啊，
3: 2-3万的就别看了。
1: 就那玩意儿，我跟你讲，就纯纯合法老头乐，知道吧？但你看这个级别的，还可以出出手啊。
3: 没错，我们这位听众哈，想问一下什么呢？叫笑对人生哈，说主播呀，北京 B-GO40 增程版新出了一个长续航，家用能入手吗？佳能安充电桩看着挺好的，二位给推荐一下呗。 长续多少钱我都不知道多少钱呀？
1: 没看
3: 长续航，我只知道从原来的125公里变成了200多公里，大概应该是这么变的。但我觉得这玩意儿吧，其实对他来讲不算一个什么宣传的点，他毕竟是一个20万左右的一个增程车辆。如果说20万左右，他的纯电续航现在还没超过200的话，他都应该自我反思了，而不是一个宣传的点。
1: 对，
3: 你知道吗？是确实是这样的。像比亚迪10来万块钱的车，全都是200多公里以上的续航了，所以这不是一个他什么宣传的点。他的点是什么呢？就是2.0T 的车型的话呢，原来确实费油，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增程版，它油耗确实低了，而且空间尺寸很够用。再一个呢，就是北京汽车这个品牌还是很有人信任的，品控也是不错的。所以如果你要相中的话可以，但我还是那句话，得看什么价格。如果像最开始北京 B40 增程版卖21-22万的话，然后呢还得3-4个月提车，那就完全没必要了啊。
1: 我觉得 B40 最值得看的还是燃油版，知道吧？精髓就是燃油版，你整个老1.5的啥也不是，真的。但是如果纯市区代步的话倒是可以，因为没有一点越野能力，
3: 对，
1: 越野需求
3: 也不需要，
1: 这个、也可以看啊。嗯，坦克300同级别车型你去看看去吧，现在也出新款了，现在轴距加长了啊。这位听众说，啥时候国产的电车要出嫦娥、貂蝉、王昭君、杨玉环，我一样买一辆。你是有那个贼心没那贼胆啊？
3: 我看样你是个老仔迷呀、
1: 啊。还有就是啥，你有这个能力吗？啊，假设一台车定200万，你整得起吗？
3: 就是有美女
1: 命。别吹了啊，别吹了，在我们直播间啊。这位听众说，现在的 Q5 20多万，那你说以前车企得挣多少钱啊？我奥迪 Q5 我没问过，原来我真问过奥迪的 A6L， 就是它这个车整个的制造成本大概是多少钱，知道吗？现在我估计只能低不能高啊，不到20万，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啊，不到20万。那你想想，原来车企为什么这么牛啊？原来某某品牌一年宣传费用干到20个亿，
3: 多吓人！
1: 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兄弟们，都不用别的，就你原来那些车企搞各种各样的这种试驾活动，都到什么份上了？是不是啊？你现在你看这些车企搞的是什么样的活动？那钱花的都不一样了。
3: 但奥迪现在也算有钱的，现在所有的车型都请明星代言的情况下、嗯，人家奥迪请的还是刘德华。
1: 那就啥概念呢？就是瘦死骆驼比马大呀，
3: 咖位在这摆着呢。
1: 对，那哎呀，但是我其实最近啊看了很多那个德国车企的一些大佬接受德国、欧洲的一些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们真的承认现在他们
3: 落后了。
1: 对中国的新能源比的话，真的是不如中国。
3: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我觉得老外特别好的一个点，就是有问题我们承认，但是呢，我一定想办法超越你。
1: 然后我当时看个视频，很逗的一点在哪儿呢？就是他们当时提到了谁呢？提到了那个 ERA 9X
3: 啊，上汽大众的、
1: 这个、对，因为上汽大众在中国直接投产了嘛，
3: 嗯，
1: 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车在国外是不卖的，只卖给咱中国人。知道吗？1.5T 的那个增程
3: 啊，大众同意了，
1: 29.99万，这是上市就这么规定的
3: 啊啊啊！
1: 然后当时就说这个车这么好，因为当时他们看那个车的宣传视频了，介绍了啊，冰箱、彩电、大沙发、空间、尺寸、配置都这么好，为什么我们买不到？问那个德国那些那个车企的大佬们，当然大佬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车真是，你看跟咱们预估的是一样，就是为了适应
3: 中国的市场，对
1: 对
3: 对，
1: 然后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研发的一个车型。
3: 现在
1: 那么后续他们提到了有可能会面向全球
3: 啊，
1: 哎，我当时看完之后我心里老激动了，为啥呢？
3: 贼澎湃，
1: 原来都是啥呢？原来都是好东西，可他们先来，
3: 嗯，
1: 然后他们可能至少上市1年2年以后
3: 再给我们，
1: 到中国再给咱们，现在呢咱们先来。他觉得要是行了，然后再给他们。
3: 所以中国在新能源赛道弯道超车这一步走得特别特别好。
1: 对，你们上网搜一搜这视频，这都有啊。
3: 来，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听众呢，哈，也是我们的老听众啊，想问一下什么呢？说27款的塞纳四驱入门裸车24.58万能入手不？那不便宜啊，对吧？因为26款老款的时候便宜的时候多少钱来着？21-22万吧，21万多是两驱的，
1: 21万多
3: 是两驱的，
1: 嗯，
3: 四驱的话呢是22万多，
1: 就是你看你在哪儿开？我说实话，一个破面包子，你有必要上四驱吗？啊，你在市区开，天天跑高速，上四驱啥意义啊？
3: 你要上。

0: 自取也行，我只不过想告诉你什么呢，就现在二期款这个价格比老款的话呢可能还得贵10000多块钱，你要不着急的话呢可以再等一等，如果说你现在还有置换补贴什么的，那你就可以随时看了，也不差那个1800的了啊。
1: 这位听众说选别克的昂科威还是泰七，预算20万左右啊。如果说以家庭用车为主，老婆孩子甚至爹妈可能都得坐这个车的话，我说实话我倾向于让你看看昂科威 Plus， 是吧，你看看昂科威 Plus 不是 S 吧，如果是昂科威 Plus 的话我就倾向于让你选它了。为啥呢，就第一点，这个车的舒适度配置各个方面都是趋向于家庭用车的，知道吗？泰七是啥呢，泰七适合自己开或者纯纯三口之家，明白吗？是这么情况，如果人口多的话其实它不是很适合的啊。但是泰七现在还有一个短板在哪儿呢，就是它 EV 版本用的是第二代道路电池，支持兆瓦闪充，第一那个 DMI 现在用的还都是啥呢，还都是第一代道路电池，不支持兆瓦闪充的，明白吗？所以眼前来看的话必须上昂科威 Plus， 知道吗？但昂科威 Plus 也有个最大短板，费油。昂科威 Plus 在城市市区开 100% 13升往上油耗，就这油耗你能不能接受，如果这油耗接受不了你就拉倒别看了啊，你就赶紧上泰七吧，家里能安充电桩的话，哪怕可能空间尺寸不是那么占优势，
0: 对
1: 对不对，那你就整它就得了，车没毛病，稳定性可靠性都挺高的，知道吗？你不行整个 EV 版本，你要是这个能等的话你就等那个 DMI 的第二代道路电池支持兆瓦闪充上了之后你再搞，知道吧？如果说13升油耗你觉得没问题能接受，就上昂科威 Plus。
0: 没错，我们的财啊，想问一下说原 UP 可以选吗？原 UP 现在是新款，价格太贵了，起步价格115800，你这玩意儿买这车真不值。因为这个车的话呢，原来就是最便宜的时候啊，老款车型它裸车价格能干到8万多，你想想跟现在11万多差3万多块钱呢，车本身是没问题的，它纯电车型的话呢也用的都是第二的刀片电池，包括呢它的空间尺寸、内饰配置啊，包括比亚迪那些基础的东西它都有，但是呢价格不合理，所以如果你想买的话就得等等价格了啊，要不然的话现在别看啊。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说星瑞昆仑和速腾的超越该怎么选择。现在来看的话呢，我觉得你就不要上速腾了，知道吗？速腾现在有个非常大的一个 bug， 就是空调喷粉这事儿
0: 很严重。
1: 对啊，你现在咱讲话的这么多车主反馈这事儿、投诉这事儿，你现在上啥速腾啊？对不对？看
0: 大众真是不管呢。
1: 对，看看星瑞吧啊，你要看奇瑞那啥来着？
0: 艾瑞泽八，
1: 艾瑞泽八是不是啊？你这同级别车型、尺寸、配置、价格都差不多，看看这些玩意儿得了。速腾，反正我说实话，原来我是非常推荐这个车，但是喷粉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不敢推荐它了。
0: 没错啊，我们的嘎豆啊，想问一下说猛龙的燃油版二位可以入手吗？这车就是油耗高，你还买个燃油版，对吧？车空间尺寸外形都不错，但是就这车的话呢嘎嘎费油，你燃油版的 2.0T 的话呢在市区油耗得干到13-14升，你能不能接受？如果你要能接受的话你可以看，但我说实话现在都已经相当于是 70% 的人开纯电车型的情况下，你还整一个油耗这么高的家庭用车图啥呀，家里趁啥呀，
1: 犯不上了啊，
0: 真犯不上了
1: 啊。来吧，休息一下，进段歌曲啊，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正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听众没关注的呀，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我们这位听众说，致敬的E7，还有就是比亚迪的唐该怎么选择？现在买比亚迪唐没啥意思了。便宜是真便宜，但是你看100多公里续航跟那个E7一样，对吧？E7其实我说实话，最大短板也是续航能力。就是你唐呢，对于比亚迪来讲，将来是要淘汰的东西。
4: 对，你大唐都已经上了。
3: 对，你看大唐的纯电续航多少？
4: 800多
3: 啊！你看不看？
4: 低配800多，高配900多。
3: 就哪怕大唐将来再出个唐，就它的老弟版本，它的这个 DMI 版本，它续航100%，300公里以上。
4: 是的，
3: 100%。那你说现在这玩意儿175公里续航，那玩意儿还能要吗？就推沟里的东西，对不对？E7也是，你说致敬，别克也是，你上个新能源，上个混动，现在整100多公里续航，你卖10多万块钱，最低配要15-16万。
4: 对。
3: 你占续航真是不占优势，咱别说其他的，其他的现在来看倒是行，稳定性、耐用度啊，各个方面也成。那你这个价格，我认为这个续航咋地得干到200公里以上吧？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车，作为我来讲，我都不是特别推荐，知道吧？别说选谁了，我都不推荐。
4: 没错啊，我们的执着想问一下说，说现在迈腾的 B8380 落地大概什么价位啊？16-17万。大概 B8 不，它不会很便宜，你知道吗？就是你们可能觉得现在 B8 B9 同时销售，是不是 B8 处理库存肯定会便宜？不会的，因为 B9 它现在没降价呢。所以如果说等哪一天 B9 就是降完价之后 B8 可能就停产了，你现在买到的 B8 呢，基本上已经算是落地价了，非常便宜了啊。我们这位听众叫雨落哈，说二位主持人，我今天订了一台比亚迪宋啊，二位觉得怎么样啊？
3: 送啥呀？
4: 对呀，你
3: 送苹果还送鸡蛋呢？
4: 你是比亚迪的宋 L 还是比亚迪的宋 Ultra？对吧？你要告诉我们定的是啥啊？
3: 这听众说凯美瑞跟迈腾买哪个？咱东北开啊，东北呢，如果老爷们开的话，迈腾肯定驾驶感受更好，因为底盘调教啊，驾驶感受、动力表现、操控感都要更占优势，对吧？凯美瑞老自吸的那玩意儿，那就是代步车，对吧？动力表现来的都非常慢，然后呢，驾驶感受没有，所以，但是它的优势在哪儿？就是省油啊。对吧？你凯美瑞，你要整个混动的，那真省油。那在市区开4-5升、5-6升，2.5的干5升、6升油，你说省不省油吧？那你讲话了，就迈腾，你整个2.0T 的不得干10升油啊？太得了，对不对？所以这东西你看你要啥？你要的是操控、驾驶感受，必须上迈腾，知道吧？哪怕1.5T 的、1.4T 的都得上迈腾。如果我要的是皮实抗造、耐用、省油，没啥说的，上凯美瑞吧。啊，凯美瑞这方面指定有优势。这两个车作为 B 级的合资品牌车型当中，我认为都是佼佼者，就看你的需求点在哪。
4: 没错啊，这位听众说，请问咱们吉林省啊，那个啊，请问在咱们吉林省荣放买纯油还是买油电混的啊？那就看你公里数呗，其实跟在哪没有关系。可能很多人怕买荣放油电混的话呢，冬天会不会出现一些什么机油乳化呀，对吧？颗粒不是去堵塞呀，乱七八糟问题。其实我们是觉得问题都不大，你现在还是得看你的公里数。如果说你公里数的话呢，每年超过15000公里或者是20000公里，你买双擎的话呢是可以省钱的。但如果说你就是正常家庭用车，一年可能就在15000公里左右的话，就没有必要上双擎了。因为你买混动的话呢，买车贵，卖车不值钱，中间维修保养还贵，你说你犯上犯不上啊？没意思。
3: 里外里算账其实没啥大意思。
4: 对，
3: 这位听众说 A6 四五四驱和五系的530领先该怎么选择？530领先不也是四驱的吗？是不是啊？你看你想要啥吧。现在来看的话，五系呢，其实跟原来的设计

0: 自己完全颠覆了，不一样了啊。 A6 来讲，我认为还是延续了整体的一个思路，虽然说设计更加年轻化，更加运动化了，但是还有奥迪那个感觉在里面。五系改的我其实不太能接受，
1: 尤其是尾部。
0: 对对对，
1: 前面还行。
0: 我真的觉得就是不如原来老款的宝马五系了。但这两个车其实开起来驾驶感受啊，我个人觉得还是530要更好。
1: 嗯
0: 啊，这个驾驶感受、操控感，包括指向性都要更强一点。A6 来讲的话呢，就是它现在哪怕你买个四驱的，就带夸克，就奥迪 A6 那个夸克，你要是开开奥迪 Q7 和 Q8 或者那个 A8， 你感受感受，跟那个真不是一个，真的就绝对不是一样的东西。你不要都叫一个名，它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 A6 其实现在的驾驶感受、操控感一般化，真的一般化。哪怕你买四五高功率版本，对吧？你如果买那个 320T 的。55，对吧？那肯定是不一样的。但你要买这个，说句良心话，一般。但是你现在 A6 真便宜啊！
1: 嗯、
0: 你现在 A6 指导价才31万左右，
1: 对
0: 对不对？那性价比其实很高的。你再不用想 ，A6 今年年底100%优惠3万以上，
1: 嗯，
0: 100%的。那你看看都干到多少万了？28万左右，你多香啊！当然，宝马五系也性价比很高啊，但是530价格还是略贵的，对吧？所以这个看你需求。原来大家可能觉得 A6 要商务属性更强，
1: 嗯，
0: 居家的这个氛围感要有，
1: 嗯、
0: 对吧？五系来讲可能稍微少一些，对啊、
1: 嗯。
0: 但是你现在不一样了，我觉得现在两个车其实更趋同于年轻化了，对吧？所以说原来我记得好像宝马的厂家当时有个数据说宝马五系平均年龄是34岁，
1: 就车主的平均年龄，
0: 对，车主年龄，我估计现在恨不得干到24岁，
1: 那肯定差不多，太年轻了、啊、
0: 现在年轻人都这么有钱了吗？啊，
1: 都爹有钱，主要是
0: 是吧，爹有钱也行啊，有又有钱就行啊。
1: 我们这位听众叫止于分寸啊，想问一下说长春啊，在市区开速腾的科雷伯气会不会堵啊？家庭代步伊兰特可以吗？和速腾选哪个呀？速腾现在科雷伯气不会堵，你要担心的速腾是喷粉问题，
0: 对，堵的很少，现在不像7年前差不多吧、
1: 19年，对，大概是
0: 七年前，反正那时候那速腾堵的，不说十个堵台，10台呗的，10台堵9台。
1: 那时候探岳和速腾的科雷伯气堵的确实很严重。现在科雷伯气基本上问题都不大了，因为这个用国六 B 排放标准已经好多年了，所以各个厂家都已经调整过了。所以现在速腾你最要担心的就是它的空调喷粉问题，因为蒸发箱的问题，这个是你需要担心的。
0: 嗯、
1: 但说实话，如果要是跟伊兰特比的话，速腾如果没有喷粉这个事儿的话，我们还是希望你去看看速腾。如果说你要很介意这个事情的话呢，那你就再看看其他车。但我觉得伊兰特可能也不是你的首。因为我觉得伊兰特的话呢，就真是空有个颜值了。
0: 其实他觉得伊兰特可能是 B 级车
1: 啊，空间尺寸更大一点
0: 啊，对
1: 啊。但说实话，伊兰特真达不到 B 级，就 A 加级撑死了。
0: 你
1: 知道吗？
0: 哎，你都不如看看国产了。现在国产的尺寸，你看看艾瑞泽8，
1: 看看星瑞，
0: 你看那尺寸，那比他们小吗？配置比他们差吗？
1: 就哪怕你
0: 稳定性、可靠性也不错，其实
1: 对，就哪怕你家庭代步用车，你要的是稳定，而且呢，你想要个合资品牌，你去看看日产的14代轩逸都比它强。知道吧？
0: 这个听众说，丰田、本田、日产用的是回收棉跟沥青，甲醛严重超标，钢材强度低，珍爱生命，远离日系。这不是我说的，是搁浅那回忆说的啊、
1: 嗯。你有什么凭证这么说啊？通过
0: 我
1: 们的广播，我俩把你念出去了。
0: 这么讲吧啊，就是只有日系用沥青吗？用回收棉吗？啊，你把你的奥迪脚垫子扒起来，你看看里头有没有沥青？
1: 嗯，
0: 啊，你们去看看去。我告诉你，德系车、日系车用这些玩意儿确实多一点。
1: 法系和韩系呢？
0: 用的少，
1: 是吗？
0: 真的，相对来讲用的少。
1: 啊、
0: 嗯，所以说这个东西跟他们的这个品牌有一定关系吧？就是你看，原来我以为奥迪可能不用这些东西，
1: 嗯，
0: 但现在看奥迪也这玩意儿。
1: 奥迪最坏。我跟你说真的，啥好啥不好奥迪学啥，啥减配奥迪减啥，真的，我觉得奥迪这两年真是
0: 哎呀
1: 虽然量还在啊，但是奥迪确实是
0: 其实
1: 跟我刚开始认识的不一样了。
0: 我觉得奥迪很多品牌啊，就是你比如说铝换钢这事儿啊、
1: 嗯、
0: 就原来你看奥迪 Q5 啊 A6 前后机盖的四个门不都是铝的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现在都变成铁的了，我觉得这个无所谓，你不哪怕底盘件你比如说用点铸铁的、
1: 嗯、
0: 我其实我都能接受。
1: 嗯，
0: 但是你就看不着地儿，比如说隔音棉呢，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这种地儿你给我用点好的，
1: 尤其是涉及到安全，还有就是环保健康的问题。
0: 我觉得安全德系车，我认为我对它很有信心。
1: 嗯，
0: 但是环保这块，我觉得德系车真的得提升。就奥迪的车，你去坐去，各保各的，每台你说哪台没有味儿？你就那展车、试驾车，那都开多长时间了？
1: 哎，进口的没味儿。国产的有一个算一个，
0: 进口没味儿吗？
1: 进口的没有味儿。
0: 哪天看看 Q8 去？
1: 你去试试，进口的 A8 绝对没味儿。 我特意试过这个事儿，
0: 是吧？这个其实
1: 很神奇，
0: 我觉得味儿大啊，就不是说治理不了，你就内饰材料，包括那个隔音棉啥的，你用点好玩意儿，它还能有了吗？你说你那个沃尔沃的车，那才卖几个钱儿？那沃尔沃X360200,000，21万，现在真一点味儿没有，你这玩意儿不承认不行，对吧？所以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该省吧，你可以省，因为现在车确实卖的便宜，但是有些地儿你不应该省啊、嗯。
1: 我们这位听众刀锋车队哈说，快别说大众了，大众马上都要放假了，我们老惨了。
0: 不是已经放完了吗？我跟你讲，有时候大众员工得知足啊，这真的，我这两天我也听到了很多消息，就是发年终奖了
1: 吗？啊，他们这现在还有年终奖呢。
0: 你看。我第一句话也这么跟我朋友说的，我朋友跟我吐槽说啊，哪年哪年多少多少钱，今年就发了多少多少钱，对吧？
1: 你们还有年终奖就已经很不错了。
0: 我说你可真不要脸呢啊
1: 啊！
0: 我们单位啥时候发过年终奖
1: 啊？他们
0: 给你发点就得了，就不错了，还不知足、
1: 哎？
0: 现在都啥情况了？多些车企年终奖不是甭说那个年终奖，就年尾奖他也没有啊，啥奖也没有，真不知道
1: 发了还嫌少。
0: 对，
1: 哎呦我的妈，他们
0: 知足吧？
1: 啊，我们这位听众说了，26号开始放假，放半个月。哎呦我的妈呀，挺好啊，真的。
0: 你知道有放两个月的吗？
1: 我跟你讲，这两天我被洗脑了，你知道吗？就很多人都说这个咱们一汽的这个工人，然后没什么活干，现在都已经开始出去开网约车了。
0: 嗯，
1: 好多人打这个网约车，一问可能都是一汽的员工。就是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啊，一汽的话呢，现在可能确实在重组，或者说呢，可能在有重大的调整，但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一汽就要黄。很多人说了，不行了，一汽可能黄了，绝对不至于。啊，绝对不至于，别给我们长春唱衰，本身 GDP 不咋地，知道吧？这两年好不容易通过文旅好起来了，你们再唱衰，我们这城市没法活了。
0: 我就这么告诉你，长春一汽永远黄不了，
1: 100%不可能
0: 啊、嗯，有可能跟某个车企他们合并重组、啊，
1: 对，
0: 这是大趋势啊、嗯，但是黄是不可能的，
1: 没错，
0: 你别总唱衰我们啊。燕子说50的730、星光 S、吉利星愿纯电的，选哪个更合适？
1: 那都是6-7万的小车，
0: 那风格不一样啊，哥们儿。你要是真是以家庭用车为主的话，那730啥的，星光 S 实用性太强了。
1: 嗯，那空间大呀。
0: 对对，那星光 S 11万，那你看看那空间尺寸，那跟问界 M9 差不多大了都快，对不对？所以说这玩意儿你看要啥？你要自己开的话，整个小星愿开个得了，够用了。但是你要说三口之家，甚至五口之家，大哥还寻思啥呀？730别要，看星光 S 去。真的，星光 S 肯定是值得看的。这钱买啥去？我说实话，他卖20万，我赶紧让他推沟里。你别看卖11万不值啊，那太值了，那肯定值啊。但是比较可惜就是他用了个1.5自吸的发动机，他要 1.5T 的我就更推荐了。
1: 没错啊，我们这位听众呢叫打工大叔啊，想问一下说君越能买吗？君越可以看。就是如果说你要是买车的需求呢，是我想买一个 B 加级的空间尺寸比较大的轿车，然后呢同时呢我对外观内饰空间和动力是有要求的话，那君越完全都符合。它的空间尺寸、它的颜值设计、它的舒适度，包括它 2.0T 发动机配 9AT 变速箱，这个东西其实现在来看呢还是很扛打的。价格呢现在君越哪怕是白金版可能也才16-7万，性价比也是很高的。但是呢动力好的同时它油耗肯定是高的，所以它的缺点呢就是第一油耗偏高，第二的话呢就是维修保养的这个价格不算便宜啊。第三的话呢，就是别克可能在很多城市的 4S 店不算多，而在我们城市还可以啊。如果说你要不算多的话，它的这个维修保养的便利性也没有特别好。但说回来，车本身是可以看的啊。
0: 没错啊，问题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啊。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当中一直以来跟大家分享的一款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啊，叫做利比托啊。这个产品老听众也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已经给大家推荐了7年了啊，超过20万车主在用，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保你效果，用完之后不好使的。找我们退钱啊！我们做了7年的承诺，所以大家呢，如果说相信我们，你的车短期内还不卖不换车，记住，你这个东西一定要需要加。你加完之后，你会感谢我们的，因为你加完之后真是省油，开着动力真是比原来好啊！而且真的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小毛病故障率真的是比原来低的。
1: 嗯，还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说自己的这个车积碳多了，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呀、啊？就比如说你的车哈，开时间长了的话呢，你可能油耗增加了。我原来可能7-8升油，我现在怎么9升或者10升油了呢？油耗增加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非常典型的，就是我们的积碳多。然后呢，再有就是动力变。 这个变弱了，原来可能我给油就走道，现在的话呢可能干给油不走道，包括呢我排气管尾气冒黑烟，以及呢我量车怠速的时候方向盘抖动的比较厉害，再有呢就是我发动机帮我的亮黄灯今天亮明天灭，我去掉故障码显示的是三元催化效率低，包括还有的人车辆烧机油了，其实呢都跟你的积碳多是有一定关系的。所以很多老师傅都说什么呢，说积碳是一个车辆的万恶之源。所以建议各位的话呢，你除了日常的保养，比如说换换机油啊，换换机滤啊，洗空调滤啊，这些东西之外，积碳一定要清掉，这个很重要。
0: 没错啊，因为毕竟呢积碳对车来讲真是伤害很大，就是大家可能忽略

0: 对了很多问题，你比如说我新车的时候开着不错，动力也好，油耗也低，开两年之后动力越来越差，油耗越来越高了，咋回事？其实就跟你经常的不清积碳，也不洗喷油嘴，也不洗三元锁是有直接关系的啊。那么你加我们这个产品，这几样全都给你清干净了，你就不用说再花一千多块钱，甚至你到四 S 店可能要你两千三千的，你再把这三样洗一洗都用不着了。加我们这产品必须给你洗干净了，洗不干净我们都双倍退你钱啊。所以这个产品呢，我们推荐了七年，还是得到了我们很多听众广大车主朋友们的认可的。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你们自己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就行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活动，就是买三单买三组给你发四组，等于打了八折，是吧？其实你算起来一单呢就是个180块钱呗。
1: 对，就是我们138块钱一单，一单当中的话呢是两瓶，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呢，需要把这两瓶一次性都倒到油箱里，然后呢再把油加满，这样的话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你首次使用的话呢，是需要按照公里数来用的。你5万公里之内的话呢，加一单就行了。5到10万呢是连续2箱油，每箱油加一单。10到15万的话呢是连续3箱油，15万公里以上呢是连续4箱油。这么用完之后，如果你觉得效果挺好，你就每半年或者每5000公里再加一个就可以了啊。我们提示大家呢，这个产品没有任何依赖性，就是如果说你加完之后以后不再加了的话，那也就是说我现在积碳清掉了，以后呢可能还会再有，它的动力会弱，油耗会高，但并不代表这玩意儿加完之后不加就不行了，绝对没有任何依赖性。
0: 没错啊，包括大家收到货，你可以看一下我们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符合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强制性执行标准的一个产品，而不是某些说车主播或者加油站修配厂卖那种自己灌装的产品。我们这个不是乱七八糟的那种东西啊，我们是聚棉成分，用的是路不任何巴斯夫的进口原液，所以这个产品对车是没有任何腐蚀性，没有任何伤害，也不会污染你的机油，都不存在的啊。好吧，有需要的你们自己购买自己下单。现在呢，我们建议大家一次性买三单更合适一点，因为保质期是三年，都是上个月6月份刚生产的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条砍的砍，说车的车啊，一号链接那个就是啊，你直接现在下单的话，我们现在稍后就给你发货了，4到5天吧，明天到不了啊，4到5天你就能收到。
1: 嗯，没错啊，来吧，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我们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0: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珲春啊。那珲春呢，感觉很久没有说了。
1: 对，而且一提到珲春，就感觉这个地方挺凉快的，
0: 对，
1: 是不是？就不像现在这个大三伏天一样哈，这个伏天总是那么烦躁和闷热。
0: 对。然后呢，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几个就是珲春三天到四天的这么样的一个线路啊，然后呢里面呢我们也涉及到的这些东西，我和我搭档基本上也都去过，那我们会给大家做出一些相对来讲啊比较详细的一些这个推荐，
1: 对的
0: 啊，那包括哪个地方我们比较推荐去呀，什么地方不太建议大家啊，那我们都会给大家这个一一的说出来，绝对纯干货啊。
1: 对，
0: 因为我这两天我突然发现一个事儿啊。
1: 什么事儿？
0: 就比如说我突然在网上想知道点什么事儿，然后呢或者是我想查点啥哈，总有一个人呢发一个三分钟可能五分钟的视频，这事儿可能就一分钟或者三十秒，他一句话可能就是怎么怎么地，所以怎么怎么地了，就这么点事儿，他非得说那我掰开了揉碎了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我觉得贼耽误时间，你知道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整一些干货啊。那第一个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呢，就是原来的珲春呢其实我们不太建议是玩三四天的，就在没通高铁之前。
1: 就是以前珲春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一眼望三国这个景点，
0: 对，
1: 然后好像就没有什么了，对不对？
0: 就没有什么了。
1: 对对，真的就是你硬想的话，那可能吃点帝王蟹啥的。但其实现在珲春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
0: 没错啊，那我们给大家呈现一个就是三到四日的这么样的一个线路。每一天都有一个主题。这个呢也是为了响应，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家庭群体。你比如说要带孩子准备出去玩的。我估计很多家长八月份会有一次比较集中的出行。再有一部分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年轻朋友，你不可能说咱只给亲子做线路，对不对？
1: 那当然了，没有小孩的家庭也得去玩啊。
0: 对呀，那我们就话不多说啊，直接来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推荐大家。

0: 一条，
1: 我吃那个就是没有甜味，但是它就是那个可可味特别浓，就是
0: 没有，我吃那纯苦、
1: 纯苦，
0: 没有可可味了
1: 啊，
0: 纯苦，
1: 纯苦，那那种不建议大家买啊，就是买一下这种啊。然后当时我们那个跟我去的有一个就是向导还劝我说，哎，你买100%的能吃吗？嗯、我说不太愿意吃甜的，后来发现那个还可以，
0: 嗯、
1: 秋河口岸的大家可以买一下。
0: 对，
1: 然后
0: 好多那种，
1: 我给大家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啊，
0: 嗯、
1: 就如果大家呢去买一些进口食品的时候，
0: 嗯，
1: 好像它是会有一些生产这个食品的有一些编号。那什么什么开头的，就是国产的，而是可能是
0: 就国内加工的吗？
1: 对，什么什么的，就是外面加工的、
0: 嗯。
1: 这个大家你可以在那个网上搜一下，我具体的我记不清了，当时他教了我一下、
0: 啊对。
1: 对，不是说所有看起来像进口的，它就是进口的。
0: 嗯、对呀、
1: 啊，
0: 对，
1: 这个大家要自己辨别一下、
0: 嗯、
1: 啊。
0: 是的。
1: 然后我们在秋河口岸逛完之后呢，第二个我们呢就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五大城的收复国土纪念广场了、
0: 嗯。
1: 这个就在我们的旁边、
0: 嗯。
1: 那整个纪念广场呢，这个大家不需要特别长的一个游览时间，我估计10到15分钟基本上就 OK 了，
0: 对，就拍拍照嘛，干嘛的，
1: 基本上就 OK 了，
0: 逛就可以了。嗯，
1: 下一站呢就到我们的这个房川村了。
0: 嗯，
1: 那房川村呢，很多朋友说，那你说这地方我了解，它就不是个住宿的地方吗？
0: 嗯，
1: 在这儿呢，大家呢也能拍一些类似民俗园的这么样的一些照片。
0: 对，
1: 这个现在所有的配套它都是有的，什么旅拍馆、装造馆，
0: 嗯
1: 啊，这个都给大家配齐了。
0: 嗯，
1: 其次呢，现在人家这儿有咖啡馆了。
0: 啊，有吗？就在那个村子里、啊，
1: 你在那儿就能买房川，就是带。就带杯环的那种咖啡了
0: 啊，
1: 就是旅游往打卡点标配的那种咖啡，
0: 标配的、有的就是嫌贵不愿意买，然后上垃圾桶旁边捡一个拍一个。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一阵子，现在我不知道，好，现在也依旧是就是那个一眼望三国的那个就是游客进去的那个排队的地方，现在是挪到了房川村的那个停车场那儿。
0: 那又往外扩了呗，
1: 对，就有点类似就像咱们北站门那个状态，
0: 往外挪了，
1: 对，就那个状态、
0: 啊、是这样
1: 的。对，然后呢你到那儿之后呢，就是你就顺道就买了嘛，
0: 嗯，
1: 就原来你可能比如说你要直接进去的情况下、
0: 嗯、
1: 你就不会买了嘛，
0: 嗯，
1: 然后到那儿就可以买这些，
0: 可以
1: 那儿也有一些进口商场的这个超市什么的，
0: 嗯，
1: 然后里面的园区呢大家可以逛一逛，它也是那种这个非常有朝鲜族风情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0: 嗯，
1: 然后非常适合大家拍照打卡，哪怕说大家不穿民俗服饰，你比如说这是景好，我自己拍两张
0: 也可以、啊，
1: 也 OK、
0: 嗯、
1: 啊，也 OK， 这个无所谓的、嗯、啊。那这儿逛完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正题了，那就是我们的房川景区，
0: 嗯，
1: 又叫龙虎阁，
0: 对
1: 啊，不知道的呢又叫一眼望三国，
0: 是的，
1: 啊、
0: 就是最著名的，然后也是这个口碑很好，然后历史比较悠久的一个打卡点了，
1: 没错，
0: 是吧？就是他在我们刚开始说的这些，包括以后一会儿要说的这些都没有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的这个龙虎阁也已经吸引了全国内外的一些很多的朋友来这儿参观了，
1: 没错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个龙虎阁的它的观景台是给大家扩建了，
0: 嗯，
1: 就原来只有一个部分能看见，现给大家又给多开了一部分、
0: 嗯、
1: 我估计呢一是肯定是跟人流量有关系，
0: 对，人太多了、
1: 人太多了，第二个呢就是不一样的平台的这个景色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嗯、
1: 但是主要的那个平台这个就是能看到什么这个日本海啊、
0: 嗯、
1: 看到我们这个俄罗斯啊什么的、
0: 嗯、
1: 那个就还是只有那儿能看见、
0: 嗯、
1: 啊还是只有那儿能看见，
0: 嗯，
1: 然后包括呢在这个塔身里面呢也会有一些展馆类的地方大家是可以逛一逛的，就不要说上顶上拍两照片刷不下来就走了，
0: 它每一层其实都有值得驻足观赏的这样的一些地方，
1: 对、
0: 是吧，包括我记得是几楼来的也有那个五大城的相关的介绍，
1: 对，有一些相关介绍、比如说当年的是怎么收复
0: 我们的，怎么收复的，
1: 对，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0: 嗯，
1: 然后我们下到塔下呢就会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内容了，就是我们的三国木栈道，
0: 对、
1: 啊、
0: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一眼望三国嘛，我们祖国中国然后俄罗斯和朝鲜这样的一个交汇的地方，
1: 对，
0: 那这里边还有一个木栈道，这个就非常适合拍照了，
1: 对，
0: 然后你整点造型啊这嘛、干嘛的，它其实也会有一些那个打卡的位置，你也可以根据、这个景区给你推荐的一些地方来好好拍照啊，
1: 没错，它打卡的这个位置还挺多呢、
0: 对，挺多呢，
1: 我上次 只走了1公里，啊，因为工作原因，真的就是没有心情，
0: 真不想
1: 走，不想走，
0: 真的就是我俩共同的感受，就真的能不走就不走。
1: 对，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走一半，然后还得回来啊，就是有点难受。所以说，如果大家去玩的情况下，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去逛一逛，我觉得也相当于是弥补了大家可能说在《一眼望三国》这有个短板，就你原来就

0: 只能看嘛，
1: 嗯，
0: 看完就完了嘛，
1: 对
0: 对吧？你别的你也就参与感也
1: 望一望就完了，完了望完三国就走了，
0: 就走了，就是参与感也不强嘛。
1: 对，但现在真的是可以好好逛一逛的。哎，我还在那儿买过他们的文创雪糕。
0: 啊，那我也吃了，我觉得挺好吃的。
1: 好吃，然后他们还有很多俄罗斯呢。
0: 你说到这儿啊，我就必须得给咱们省内这文创雪糕，就是我必须
1: 点赞，
0: 疯狂打 call。
1: 嗯，
0: 因为原来我真的去吃过，就是别的地方的文创雪糕，具体哪儿我就不说了。
1: 嗯，
0: 真就是卖个造型，
1: 嗯，
0: 老多老多人排队了，
1: 而且不好吃是吗？
0: 你说本来天就热，
1: 嗯，
0: 然后那么多人排队，我对他那种期待，就是既是生理上，又是心理上，就是。我说这得多好吃啊啊！我还特地买了个巧克力味儿的，
1: 嗯，
0: 结果呢，就是非常廉价的那种，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吃那种，就是五毛，就是那种雪糕，
1: 甚至是什么，甚至像就咱们去吃自助的那个餐厅里面送那种廉价冰淇淋，
0: 有点像就是当年就有一个火锅，你记不记得？除了喝粥，还能分雪糕，对，就分的那个雪糕那股味儿，还卖的贼贵，你知道吧？然后你比如说，你看净月潭的我吃过，
1: 嗯啊，净月潭的好吃。
0: 神鹿峰的我好像也吃过，
1: 嗯，
0: 伪满皇宫的我好像也吃，我吃
1: 过，
0: 就是咱们这儿的雪糕，就是那个
1: 文创雪糕，
0: 对，就是醇厚感贼强，就是你他卖十块八块，我都觉得有点便宜了，包
1: 就是奶味很足，真的是很好吃的。
0: 对，包括你比如说我去沈阳的那个故宫，他那个文创雪糕我也吃了，
1: 嗯，
0: 也是非常醇厚的那个巧克力味儿，
1: 嗯，
0: 就我觉得咱。东北这个雪糕这块真是，
1: 嗯
0: 啊，不坑人，真的，大家可以买一买。
1: 对，
0: 啊，
1: 因为可能合作的真的就是比较品质比较高，真的是很好吃的那些雪糕厂啥的，
0: 对，真好吃，
1: 哦，真
0: 不是忽悠大家买。
1: 对，
0: 啊，
1: 而且造型做的干嘛的都是很精致的，
0: 对，
1: 好吃的，要不然你不也得买冰糕吃吗？
0: 对呀，
1: 啊，那么热的天，
0: 这么对呀，这天太热了啊。然后呢，我们从这个燕王三国玩完之后回来，
1: 嗯，
0: 那么大家有。推荐两个地方可以住，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房川村，
1: 对。
0: 但第二个呢，我们要着重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个墨玉美术。
1: 墨玉美术。
0: 之前我每次说到这儿，我都忘了他家这个酒店叫什么，就是每次我都给大家推荐说，
1: 嗯，
0: 让大家到珲春住别墅。
1: 嗯。
0: 这个别墅酒店就叫墨玉美术。
1: 对，墅呢就是别墅的墅，墨玉美术。
0: 对，你比如说，嗯，他家正常房型呢，我就推荐大家住一个五室一厅的，
1: 嗯，
0: 这个叫做河景别墅。
1: 合景
0: 对，
1: 嗯，
0: 五室一厅的话，其实就比较适合，就是要么你一大帮朋友，
1: 对，要么就好几家人，
0: 要么就好几家人，
1: 嗯，
0: 真的超级合适，
1: 嗯，
0: 超级合适，而且他家就是跟附近的这些饭店，
1: 嗯，
0: 烧烤店，
1: 嗯，
0: 全都有合作，
1: 嗯，
0: 住别墅就要享受别墅的待遇，
1: 嗯哼，
0: 比如说你想烧烤了，
1: 嗯，
0: 你可以给他们前台打电话，他们前台呢就会让他附近的这些烧烤店把你所需要的一切都会拿来，
1: 嗯，
0: 你要想自己烤，你可以想自己烤，你要不想自己烤，你可以吃现成的，
1: 嗯，
0: 就能给你达到这种程度，
1: 嗯，
0: 包括我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素壳咖啡，也在这个墨玉美术的这个别墅区里面，
1: 嗯。就是你想磨时光干嘛的，也是可以去喝咖啡的，下午茶。
0: 对，然后里面真的就是很惬意，而且它都是这个木质的装修，
1: 嗯，
0: 这个就是也不会大家担心什么甲醛呐，啊，什么，
1: 嗯，
0: 就这些也没有，
1: 嗯，
0: 也不需要放味儿，
1: 嗯，
0: 而且它的别墅的构造特别好，基本上就是三层，
1: 嗯，
0: 然后呢二三层全都有自己的这个
1: 独立的卧室。
0: 那肯定得有，咱都住别墅了。
1: 那你说想要啥呀？
0: 就是独立的平台
1: 啊，
0: 啊，然后包括你的，比如说你的主卧里面，
1: 嗯，
0: 也会有一个小平台。你比如说晚上可能你想看看星星什么的，就我觉得这体验感太好。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房价，现在旺季的时候是3100，
1: 嗯，
0: 但你别忘这可是五室，
1: 嗯。
0: 这可是五室，啊，
1: 3100除以五六百呗。
0: 对呀，啊
1: 嗯，
0: 而且你还不算你们一起的公共区域呢，
1: 嗯，
0: 它基本上二层和三层都会有一个类似，客厅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会有沙发呀什么的，
1: 嗯，
0: 而家具选的特别好，所以说我真的推荐，如果你人数多，这个墨玉美术我超级推荐大家，
1: 嗯，
0: 非常好逛，而且基本上都给大家含早这价格，就不要担心，主要还在边上，在河边上，
1: 嗯，
0: 你从那个别墅区出门过马路，
1: 嗯，
0: 就是河边，就这么近，
1: 嗯，
0: 就这么近，
1: 嗯，
0: 旁边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那个餐厅，叫毕斯臭十一，
1: 嗯，
0: 就这么近、
1: 嗯，
0: 所以说我强烈建议大家，你人多可以住这儿，你像我，
1: 对，
0: 大当家人口比较多的，
1: 或者是我们多有几个小伙伴，
0: 对，你或者三四家的，
1: 家
0: 对。
1: 嗯，
0: 合适
1: 是
0: 真合适，
1: 而且那个环境跟你住正常的那种连锁酒店干嘛的那个氛围也是不一样的，
0: 非常安静。
1: 对， 对，
0: 非常安静。因为原来就提到连锁酒店我得说一嘴，就原来我之前在旺季的时候就也住了一个就是差不多的这种连锁酒店，但是连锁酒店它其实虽然说有这个牌子它作为底线，但是这个品控呢还是在每个老板心中的，有的时候隔音真的不好，尤其是比如说你到一些旅游城市，早上八九点钟一开始就听着走廊我们去上哪儿去怎么地的，然后你就真的就非常影响你的这个睡觉，尤其比如说你晚上玩挺晚的，白天你就想睡一个懒觉，你中间可能就有那么两到三个小时就是被打断的，但你
1: 吵醒，
0: 对，你住这儿就不会了。但价格虽然说是小贵啊，但我觉得值得啊，确实值得啊。那就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那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么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给大家分享一个珲春的乡下避暑的一个攻略。那介绍完第一天的一个行程了啊，那最后入住呢有两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房川的民俗村，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墨玉美术啊。那么大家是可以在这个地方二选一的，人多的话就可以选择住在我们的别墅区啊。那第二天呢，我们一定要体验除了说我们这个边境风光以外，我们在珲春呢有很多的一些异国的特色啊，你比如说离我们的俄罗斯很近嘛，那第一站呢，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先到我们的珲春的这个滨水公园。
1: 对，河滨水公园，
0: 对，
1: 这是一个玩水的，可以说是水陆双嗨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哈。
0: 对，我估计就是可能跟咱们那个四季南河差不多啊，就这么样
1: 的
0: 一个地方。那这块如果大家觉得不过瘾呢，大家可以直接去到我们的这个瓦斯托克欢乐岛。其实啊，我就是凭良心说句话，虽然说这第二天行程也挺多，但你要把瓦斯托克玩欢乐岛都玩下来就得一天。
1: 对，而且这个它晚上不是也很好看吗？是不是、啊、
0: 对呀、啊、所以你一天你就得你就白天抓紧玩，就是晚上不关痛痒的
1: 还挺累挺的。
0: 对呀、啊、然后这个瓦斯托克欢乐岛呢，我是比较推荐大家去的。之前呢就是我有一个确实有点戴油色眼镜看人家了 啊，就是我之前有几次去他都没开门，我就觉得这里边一点也不好玩。后来有一次、又是工作的需要啊，
1: 拍摄晚上去的是不是好看？
0: 好看是晚上拍完我要走了我才发现它很好看。就工作的时候呢，我也看了它很多的一些这个游乐项目。它其实跟我们之前节目介绍哪儿有点像呢，就是这个布局什么的不像啊，就只说它的这个状态啊，跟我们之前介绍的辽源的黑金小镇有点像。它是个全龄段的这么样的一个欢乐岛，就是你不要担心说我宝贝太小了，我儿子六岁到那啥也玩不了。
1: 对，或者是有的十八九的半大丫头小的觉得幼稚没意思，
0: 就没意思，你不会有这种担心。就是大家到那儿呢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地方。然后它还分好多个岛，它分好多个岛，有的岛比如说它就是专门是亲子的，这个真挺好的。我就怕它整的啥太分散了，就是你比如说你在 A 岛小孩也能玩
1: 这一个那一个、
0: 对，完了你说孩子玩的也遭罪，大人玩的也遭罪，
1: 就是那老迪士尼就是这儿处一个那儿处一个，
0: 对不对？
1: 一会儿就这个老刺激，完那个它旁边就是旋转木马，
0: 对呀、
1: 就觉得好像很分散。咱们这个你就选岛就完了，而且这个你一听这个名字瓦斯托克，它就有那种俄罗斯的那种异域风情在里面。
0: 没错，
1: 所有的建筑都是他们俄式的那个，
0: 对，
1: 就像那蛋糕那个带尖圆圆乎乎的，然后那种的非常好看，拍照。
0: 没错，然后呢，简单说一下，你比如说呢，我们刚才提到的过多都是它叫做这个鹿乐园通道啊，里面有很多这个大家能够就是什么过山车啦这些，它还有欢乐的水世界，那等等，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亲子游乐区，叫他们那叫西岛。就这个西岛专门就是什么碰碰车啊，什么旋转木马呀，
1: 啊，这种
0: 什么就是
1: 低幼类的，
0: 什么爸爸的爸爸，
1: 那不至于吧？还有那种吗？
0: 我好久你说的这，我好久没看到这个
1: 机器了。我也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被时代淘汰了？
0: 应该是，
1: 因为就每个小区都有嘛。然后每一次摇完之后，小朋友们再玩一次吧。
0: 但现在我跟现在小孩聊过，就现在小孩觉得这东西就幼稚，
1: 是不是？
0: 就我小最。觉得最尽兴的年代，他们现在都已经不喜欢玩了。
1: 最喜欢玩一下子对五个币的那种玩，
0: 对，对，就是恨不得就是一做四五次那种啊。然后呢，我们在这个瓦斯托克欢乐岛玩出来之后，基本上呢就到了我们的晚上了。那晚上呢，就是大家你这个拍照在欢乐岛收收尾就可以了。那我们就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哪儿呢？要去到我们的这个海鲜一条街了。
1: 对，
0: 这个其实呢，就珲春呢，这些地方其实我都去过了。我去珲春，现在我只期待一个地方，
1: 什么？
0: 就是海鲜一条街，
1: 就是爱吃啊，就爱吃点，哪怕不吃帝王蟹，吃点什么板蟹呀、什么面包蟹啥的都行。
0: 对，
1: 反正这边海鲜就是你就吃吧。
0: 我然后呢，它这里面的这个一条街不长，就没有大家想象的，就是那么的长。
1: 哎，有没有像那个吉安那个火盆一条街那么长？
0: 啊，那差不多，
1: 是不是
0: 对，跟火盆一条街差不多长
1: 啊，
0: 差不多长。然后呢，里面呢就是饭店超级多。那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去过一家叫做蟹港。 就名字叫蟹港，
1: 这叫就是螃蟹的蟹，
0: 对，叫蟹港。然后我特别喜欢就是海鲜一条街的什么呢，就是它能够支持你很多种的一个做法。
1: 嗯，
0: 就是我现在吃海鲜不喜欢定式的，你比如说我到你家吃、
1: 嗯、
0: 啊，我家只能做那个像辣炒的、
1: 嗯、
0: 啊，那个清蒸的我们什么都整不了、
1: 嗯、
0: 就这个我是特别讨厌的，你说、
1: 嗯、
0: 对不对，来这我就吃，想吃各种各样的做法、
1: 嗯、
0: 包括我们就是到珲春大家可以尝试比如说帝王蟹的几吃，
1: 嗯，
0: 对不对，你是清蒸的、
1: 嗯、
0: 什么蒜蓉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啊、
1: 嗯、
0: 反正我是没吃过几吃，我只吃过那个清蒸、嗯、
1: 我还没吃过呢、嗯、我还没在珲春吃过螃蟹呢，
0: 你一定要去珲春吃螃蟹、
1: 嗯、
0: 真的
1: 好的，
0: 一定要去，如果大家说你真的很在意性价比，你有一个办法，就是又能吃到海鲜的鲜味儿，又能有特别的，就是嘴里面这满足感特别强，就吃贝类，
1: 嗯，
0: 就吃贝类，狠劲儿吃、
1: 嗯、
0: 啊，猛猛吃，这个是推荐给大家的。
1: 嗯，
0: 然后呢，基本上这一天呢，我们就完事儿了、
1: 嗯。
0: 那晚上呢，我们推荐大家可以住哪儿呢？可以住一下我们的虎豹商务酒店。
1: 嗯，
0: 这个虎豹商务酒店跟哪儿有一点关系呢？就跟我们的虎豹博物馆有关系。
1: 对，
0: 因为这是人家配套的。
1: 就是晚上不是白天去他那个什么呗，去那个博物馆，然后参观完事儿之后就住他这个酒店呗，是这意思不？
0: 不是啊，是你晚上住这之后，他早上赠你那个博物馆的那个门票吗、
1: 嗯？那他是挨着的吗？
0: 对呀、啊，挨着的，就是在博物馆旁边，
1: 啊、就跟恐龙王国和他恐龙温泉酒店一样呗。
0: 嗯、对，一个性质。
1: 嗯，
0: 就晚上住，就让大家第二天省两张门票钱嘛。
1: 嗯，
0: 要不你在哪儿不也都是
1: 明白
0: 花这个费用嘛？
1: 嗯，
0: 然后呢，这就是第二天的一个行程。第三天早上起来，我们就可以用你房间带的这个权益来到我们的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了。
1: 嗯
0: 啊，在这儿呢，基本上就是半天了。
1: 对对对对、
0: 啊，因为什么半天呢？因为带孩子的还要体验一些，比如什么 VR 啊、
1: 嗯、
0: AR 啊，
1: 对，
0: 包括有些研学的这个体验呢。
1: 是的，
0: 这个基本上半天了。
1: 它这个是什么？它是收费的博物馆，跟其他的那种免费刷身份证的博物馆它不一样。
0: 对
1: 对，它的那个什么声光电的、
0: 嗯、
1: 各种各样的高科技啊啥的活儿更多一点啊，就是更好玩一点。
0: 因为它这个博物馆你知道面积超级大，
1: 嗯，
0: 然后它主要的这个展览呢，就是基本上就一二层就够了，
1: 嗯，
0: 然后它一层的另一侧呢，这一大块全都是给小孩准备的。
1: 哦，能玩。
0: 你什么买的文创啊，什么玩的呀、啊，什么研学。
1: 需要付费吗？
0: 那你买东西肯定得啊。
1: 那明白了。
0: 对，VR 也得、
1: 嗯，
0: 但是它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的过分的那种贵，
1: 嗯、
0: 就是大家都是在家长能够就觉得就是不那么难受，然后还想让孩子玩的那么个价格。
1: 不是，我花点钱我就难受。
0: 就这么样的一个价格。
1: 嗯、
0: 然后呢？在它旁边呢，有我们的五大城的收复国土的纪念馆，
1: 嗯
0: 啊，跟我们去的纪念广场不是一个地方啊，
1: 嗯、
0: 这是个纪念馆，
1: 嗯，
0: 也特别适合大家去看一看，
1: 嗯，
0: 那基本上第二天就形成这样了。那晚上大家可以加一下哪儿呢？就是我们的渤海古镇。
1: 是的，渤海古镇这个一定要去逛一逛，你其实完全可以住在渤海古镇的，
0: 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第三天的这样的一个行程了。
1: 对，
0: 那渤海古镇里面，就是我觉得主要还是以拍照和观赏为主，
1: 对，它也有一些演绎的、
0: 嗯、对、
1: 嗯、
0: 你说体验类有什么呢，嗯，也不太
1: 体验类的、
0: 嗯、
1: 那就是看呗，看它的演绎呗，
0: 就是它那护城河能游个船、
1: 嗯、
0: 啊，护城河能游船，
1: 嗯，
0: 这个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嗯、
1: 对，它就是拍照、嗯、因为里面太就多那个可以能拍照的地方，因为你一进去之后、
0: 嗯、
1: 就跟外面的这种现代的这些建筑啊干嘛的风格也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它就为什么叫渤海古镇呢，它是回到了那个唐代时候的渤海国的那些建筑的风格，
0: 对，
1: 然后你是回到那个唐代，但是它不是有一个什么所谓的独立的那个怎么回事啊，就渤海国嘛，是不是、啊、
0: 对，
1: 然后就是你
0: 有当时的一些历史底蕴，
1: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你就去看一看吧，然后包括一些专业演员，他们家有很多的专业的演员，每天都会有各种场次的一些演绎、啊、
0: 没错啊、
1: 嗯。
0: 然后第四天呢，我们是给大家作为一个额外的拓展，其实这个我觉得大家三天其实你都不一定能玩下来，所以说为什么叫三到四天、
1: 嗯、
0: 那比如说如果你觉得玩的不尽兴，那附近还有一个叫做这个大荒宫射探景区啊，但是它最近没开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这个大荒沟，我简单介绍一下，如果它开了里面大概有什么呢，就是它叫魅力溪谷千年紫山王，里面就是这个森林资源非常的棒啊。那全程呢大家可以 这个又更高的森林覆盖率，它能达到98.7%。
1: 嗯
0: 啊，之前我记得我们介绍吴女峰是96.几%、
1: 嗯，
0: 又高了2%啊。然后呢，整个的体感呢也要比市区呢低5至6度。
1: 嗯
0: 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三天市区玩的有点太热了啊，也没呼吸到什么负氧离子，那我们可以推荐大家可以额外的去一下这个大荒沟的生态景区。那如果说三天就够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大家完全我们建议就是你可以就是公共交通去就可以了，因为珲春本身自己也有这个高铁嘛。对不 对,
1: 对，
0: 然后这样呢，我记得从长春坐高铁到珲春好像是2.5小时。
1: 嗯，
0: 2.5小时。
1: 嗯，
0: 就基本上你眯瞪一会儿就到了。
1: 是的、
0: 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点好处什么呢，就坐火车你上厕所什么的挺方便的。是不是
1: 你说了一个看似非常不起眼的
0: 对但是很重要的一个
1: 问题，但是很重要的。
0: 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像我们原来给大家推荐就是自驾的线路的时候，
1: 嗯，
0: 你就得考虑到比如说
1: 对，
0: 比如打比方说你
1: 吃喝拉撒全包括、
0: 啊、你那个开车的人累不累啊，
1: 对
0: 对吧，你中午要不要吃口饭呢，
1: 对，
0: 你要不要在服务区上个卫生间歇一会儿啊，
1: 就是很重，就是你平时你以为就很普通的吃喝拉撒、
0: 嗯、
1: 这太重要了。
0: 对，就是我跟你说为什么说大家日常的时候感觉不出来，是因为你短途，
1: 对，
0: 你比如说你开1-2个小时吧，停一停就过了，
1: 你3-4个小时你甚至可以停停，
0: 对，
1: 但是你超你只要超4.5小时，
0: 对，超4.5个小时上
1: 5个小时，那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你中间停一会儿对不对，歇一会儿、
1: 嗯、
0: 然后呢吃点饭什么的，其实你比如说原本可能是导航告诉你4个小时、
1: 嗯、
0: 但你可能实际到那就得将近5个小时了，
1: 对呀、
0: 啊、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有公共交通的这个便利的情况下、
1: 嗯、
0: 我们建议大家还是高铁，
1: 是的
0: 啊，你回首你不还能顺便高铁上那哪儿一趟吗，上延吉吗，
1: 对啊，
0: 对对，
1: 延吉啊，敦化呀，这都是顺路的事儿、
0: 啊、对啊，而且我发现延吉最近那个敦化的动作挺大，就是我发现敦化最近有一些什么活动政策什么的频繁能在一些官方的这个这个公众号上都能看得见，那这两天我们也给大家搜罗搜罗看怎么回事儿啊，不行我们再单独聊一期敦化。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整个珲春的一个3到4天的这么样的一个行程，
1: 嗯，
0: 真的建议大家玩一玩。这个呢其实我们还没有给大家包含一些就是珲春当地的一些宝藏店铺，因为其实珲春这两年随着交通便利，它很多的店开的也特别的多。
1: 嗯，
0: 我们之前因为工作原因，比如说也吃了一些，比如说类似什么烤肉啊，
1: 然后肯定珲春大串，
0: 对，各种各样的，就是超级好吃。这个我觉得大家，你要是如果去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自己搜罗一下、
1: 嗯、
0: 啊。那这个就先给大家就是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1: 你可以肌肉不够发达，但你的座驾动力十足，一样可以征服山野。你可以肺活量不足，但只要你的爱车涡轮增压，一样可以持久澎湃。车是身体的延伸，心是眼界的护航。爱自己，爱汽车，爱旅行。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节目最后呢，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最近的那个汉堡节吧。
1: 嗯，
0: 这个我看我朋友圈好多人都在去啊，都去，
1: 好吃好吃。
0: 对，然后呢，其实它从7月22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1: 昨天开始的。
0: 对，然后呢，依旧呢是在我们长春万象城的漫闪街区，
1: 绝对洋气的一个地儿。
0: 对，然后为什么这么多的朋友说这个特别热衷于来到我们这次的汉堡节呢、
1: 嗯、
0: 还是非常有亮点的啊，因为它不是说有整一些就是什么咱们知道那些什么连锁品牌了、
1: 嗯、
0: 或者怎么地的整个出个摊儿，
1: 或者是平时商场就有的，不是的。
0: 对，
1: 它是集结了全国的26座城市的38家顶流的首座汉堡品牌。
0: 没错，
1: 它跟我们吃到的什么麦记呀、啊、什么 K 呀、啊、什么的那不一样啊。
0: 对，
1: 它是纯首座的汉堡品牌。
0: 没错，
1: 然后也是在长春可能是没有这个品牌入驻的吧。
0: 没有，没有。
1: 然后它只有12天的时间，7月22号到8月22号，
0: 嗯、
1: 不是到8月2号这12天的时间，在这个漫闪街区给大家呈现。
0: 对，因为这个还是挺难得的，因为这两年这个手做汉堡的势头是越来越强了。原来可能大家吃一些就是一些连锁品牌的，可能感觉就没有灵魂了啊，有种千篇一律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 对的、
0: 啊，感觉对我有点不用心了啊，有点没那么有点对我没那么关心，
1: 不爱我了，
0: 不爱我了啊。然后手做汉堡呢，其实我觉得两点啊，第一个呢可能是用的料肯定是比较好，因为就是价格在那儿。
1: 对，
0: 其次它的搭配空间是很大的。
1: 是，
0: 那原来可能说我们吃一些连锁品牌像吃公式一样，
1: 嗯
0: 啊，就是 A 就是 A，B 就是 B。
1: 嗯，
0: 那这个呢可能 A 不一定是 A，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可能还会有别的，就会这样的一个感觉。那连续十二天我觉得还是大家能抓紧时间去，时间有点短。
1: 是的、嗯、然后它是什么呢，它是品牌的话就不跟大家说了吧、
0: 嗯、
1: 反正它有几个口味，好多那个网友都总结了、
0: 嗯、
1: 什么这个品牌的就这个好吃。
0: 我有一个比较深的，就是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它那个里面抹了那个叫不是叫开心果酱，
1: 开心
0: 果
1: 酱，
0: 开心果酱里面，然后夹的什么、
1: 哦、
0: 还有什么夹鱼排的，
1: 对，夹那个炸鱼排的、
0: 啊、
1: 然后和牛的，这些就肯定是手做的一些比较标配了，包括还有什么飞鱼子凤梨鲜虾，
0: 是吗？
1: 啊，59块钱，
0: 听像寿司名似的。
1: 然后什么芝士流心，
0: 嗯
1: 啊，然后68，反正就是没有50块钱以下的汉堡，
0: 但是它的搭配确实是、嗯、
1: 对。

0: 很百变，
1: 黑松露啥的，就是都是有高端食材，然后也有你就是想不到的一些东西，它会放在这个汉堡里面，鹅肝呢、啊
0: 嗯，
1: 然后和牛啊，
0: 嗯、
1: 然后鲍鱼呀、啊
0: 嗯，
1: 然后包括还有一些那个水果，嗯、甚至来自于湖南的这个辣椒。
0: 啊，
1: 这种和牛堡也全部都有，反正都是人均至少在50往上的这样的一个汉堡节了。
0: 没错啊，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体验体验。
1: 对，
0: 那除了能够吃到全国26家不同地方来的这个汉堡以外呢，
1: 嗯，
0: 我们本次活动呢还跟这个长春的2027第33届的世界大卫生冬季运动会联动了。
1: 对，是的，我们解锁了一个美食加文旅加赛事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狂欢模式。
0: 没错啊，那大家到那儿吃汉堡呢也别觉得汉堡贵啊、
1: 嗯、
0: 可不是白吃，那大家呢凭着这个票呢，这个可以有一些景区是可以畅玩的。
1: 对、啊、宝宝巴士，宝宝巴士，这个宝宝不是我们小朋友的那个宝宝、
0: 嗯、
1: 是汉堡的宝，宝宝巴士啊，景区畅玩的。
0: 没错啊、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的文本红宫，如果你吃了汉堡，那临时就可以给大家便宜10块钱。
1: 对、
0: 啊、
1: 就是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有联动嘛，有优惠的福利的、
0: 嗯、
1: 然后
0: 我们的动植物公园，那如果你持当天的这个小票、
1: 嗯、
0: 那大家呢可以领取雪饼猴或者严冬文创小兜各一个，签名照一张。
1: 哎，对、嗯、这个是有的，真的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呀。
0: 对、啊、
1: 是吧，这个反正就跟我们长春各个景区都有联动，包括我们的长影世纪城、
0: 嗯、
1: 也是立减10块。
0: 没错，
1: 雕塑公园，因为雕塑公园它现在是一个免票的公园，
0: 对，
1: 但是各种展馆包括观光车是要收费的、
0: 嗯、
1: 那我们线下购票是立减8块。
0: 对，
1: 那另外现在很火的我们的国信南山，因为它室外的池子比较多、
0: 嗯、
1: 它现在一到暑假呢真的是老多老多人了啊、
0: 嗯、
1: 它现在是立减50，而且客房立减200、
0: 哎、你说这汉堡含金量太高了
1: 对吧、
0: 啊、
1: 然后包括我们的那个吉林省的那个叫仿生机器人创新中心、
0: 嗯、
1: 这边呢也是给大家有一个优惠，单人和家庭套票立减20到40。
0: 没错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天定山啊，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天定山牧场、
1: 嗯、
0: 那游玩项目可以5折，然后包括民宿，如果大家要住宿的话是可以享受8折的，
1: 都打折、
0: 啊、
1: 那宝宝巴士刚才说了、
0: 嗯、
1: 就是原来是多少钱我忘记了、
0: 嗯、
1: 现在只要有这个票、
0: 嗯、
1: 你买过汉堡有这个票就是40块钱一个人。
0: 对，
1: 然后游长春不仅40块钱坐这个宝宝巴士，它里面还有定制纪念票、冰箱贴、
0: 嗯、
1: 明信片的大礼包等等等等。
0: 没错啊、
1: 嗯、
0: 那我们再说一下活动时间，就是这个活动时间跟我们的汉堡活动时间是一致的，就是从7月22号到8月2号。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车呢是每天中午的11点到晚上的21点是整点发车，
1: 嗯，
0: 每一个小时一次。
1: 嗯，
0: 那发车地点呢是在华润大厦的门前，也就是万象城的2号门附近。
1: 哎、
0: 啊、
1: 就是漫闪街区这个附近了。
0: 对，
1: 然后它的游览路线然后是从我们的万象城然后一直往这个解放大路这个方向走，
0: 对，
1: 然后一直开到我们的新民大街上，包括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啊，是这样的一个路线、啊、
0: 就基本上就到新民大街这一趟线，让大家感兴趣的是可以看一看逛一逛的啊、
1: 嗯、
0: 再有呢我们也给大家做个预告，就是本周末我们的新民大街又要这个进行封街了啊，那会有一些活动，具体什么样的一个活动，包括交通会有哪些管制，那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聊一聊啊、
1: 嗯、
0: 因为我觉得今天聊有点早啊，有点早，那么大家可以
1: 怕大家忘了，
0: 对，可以关注一下、
1: 嗯、
0: 最重要的什么呢，就是还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的这个珲春的这个出行线路、
1: 嗯、
0: 那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里面是看得到的啊、
1: 嗯、
0: 包括里面非常详细，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什么瓦索克呀什么的，它东西南北岛啊，各种各样的，里面每个岛什么精品呢，在我们的攻略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1: 嗯，
0: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关注一下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那如果大家在出行当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啊。
1: 是的。
0: 那最后的一首歌，我们送给大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97集。颜雀年轻的时候风云往事，颜玉金只听梅长苏大略的说过那么一件，这次听当事人自己回忆过往，更是另有一番意味。在颜雀往昔的那些岁月里，有淋漓豪情，有挥斥方遒，有壮怀激烈，有悲苦惨伤，有那么多需要怀念的人，有那么多难以忘怀的事。十几年的消沉颓废依旧不能改变热情激昂的本性，仰首痛饮，至悲低吟，这位早已英气消磨的老侯爷的脸上，在倾吐往事的时候显得那么的神采奕奕，丝毫不见伟顿苍老的模样。颜玉金觉得他喜欢这样的父亲，那活生生的情绪鲜明的父亲。
2: 玉儿，
1: 颜雀扶着儿子的肩，直视着他的眼睛。
2: 为父不喜欢党争，那太丑陋，会吞噬掉太多的美善。我也不喜欢梅长苏，他太诡异，太让人捉摸不透，所以以前也只肯答应为他做有限的一些事，但这一次我决定要尽全力帮他，付出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因为他和靖王的这个决定实在让我感到震动。明知是陷阱，是圈套，利弊如此明显，但仍然要去救，所谓的只不过是往日的情谊和公道。我已经太久没有见过这么蠢却又这么有胆魄的人了，如果这次我不帮他们，将来有何颜面去见泉下的故友？玉儿，为父的这份心思你能理解吗？
3: 我明白。
1: 颜玉金收起了素日跳脱的表情，熊熊炉火映射之下，双眸分外幽深。
3: 爹，你放心，孩儿是严家子孙，明白什么是忠，什么是孝。对于如今的朝局，孩儿的看法其实与爹相同，只是我不太了解靖王。不过既然爹和苏兄都愿意为他所用，他就一定有过人之处。
2: 靖王自幼便跟在齐王身边，为人处事、治国方略等都承袭自齐王，这一点我对他还是有信心的。不过他的性格不太像他哥哥，多了些坚毅执拗，少了点潇洒意味啊。你年纪小，只怕记不清齐王了。景宇非常像他的母亲。
1: 对于少年时的痴狂，对于自己与陈飞之间的情愫，颜雀刚才在回忆旧事时说得非常隐晦，但是颜玉金心思聪颖，已有所察觉。此时他看着陈寅的父亲，心中滋味有些复杂，说不出是感慨还是惘然。景瑜、玉金这两个名字之间的关联到底是巧合，还是有人下意识的所为，颜玉金没有开口询问。但作为一个在内心深处非常在意父亲的孩子来说，他还是忍不住问了另外一个问题。
3: 爹，那我呢？我也像我娘吗？
2: 你呀、啊。
1: 颜雀回过神来，看着儿子，眼中露出了慈爱的神情。
2: 你像我，像我年轻的时候。不过，等你到了我这个岁数， 希望你不要像现在的我才好啊。
3: 爹现在很好啊，心也没有冷，人也没有老，有什么不好的？
2: 你这孩子就这嘴甜。
1: 颜雀笑了起来，给儿子又满上了一杯酒。
3: 其实以前的事我并没有全忘，林伯伯、陈妃娘娘还有齐王，我都记得一点点。
1: 颜玉金仰着下巴回想，
3: 齐王对我们这些孩子很好，有什么问题问他总是解答得很清楚，带我们出去骑射时也照管得十分周全，不像林叔哥哥一会儿就不耐烦了，嫌我们慢又嫌我们笨，动不动就把我们从马背上捉下来丢进车里，就摸摸照看，自己先跑到前面去，这个我记得最清楚了。
1: 颜雀忍不住笑了笑，不过这缕笑容很快就淡去了。
2: 小叔，哎，最可惜的就是他了。
1: 颜玉金见父亲又开始伤感，忙说道，
3: 爹，苏兄到底想让您怎么帮他，说过了吗？
2: 大概说了一下，我这一部分呢，主要是在当天把夏江引出来，以后事发后暗中联络朝臣替靖王开脱，都不是什么难办的事。
1: 颜雀说的简单，但只要细想就知道并不容易，尤其是后一件事，更加需要精确的判断和分寸上的严密掌控，稍有偏差便会适得其反。
3: 爹，你有把握吗？
2: 事在人为。
1: 颜雀面上凸显傲气，
2: 爹冷眼看朝局这么多年，这点判断还是拿得准的。
3: 有没有什么事可以让孩儿来帮您做？
2: 梅长苏倒是说过想请你帮忙，不过他让我先问你一声，如果你不愿意就不勉强。
3: 这个苏兄，事情已经这样了，我怎么可能不愿意，到底什么事啊？
2: 他没说，我还要跟他碰一次面呢，到时再问吧。
1: 燕雀用力地握了握儿子的肩头，
2: 梅长苏答应不会让你做危险的事，我也不会让你冒险的。
3: 爹，没关系的。
2: 你觉得没关系啊？爹觉得有关系。听话，这些年呢，爹已经很委屈你了。
1: 颜玉金有些不习惯这样温情的父亲，鼻子有些发酸，扬手一杯酒将胸中的翻腾压了回去。那一夜父子二人喝了整整一坛半酒才倒下，彼此都是第一次发现对方的酒量居然这么好。这一醉就醉到了日上三竿，醒来之时发现一个俊秀冷漠的少年正蹲在他们面前看着，一看到他们睁开眼睛便塞过一封信，大声地说道，
4: 喏，烧掉。
1: 说完他就消失了。虽然余醉未消，但是颜雀总算还足够清醒，没有按照少年简洁的指令直接把信烧掉，而是先拆开来看了一遍。正是因为这封信，初四的那天颜玉金纵马跑过金陵街头，招摇无比地去拜访他的朋友们，最后来到纪王府前，素以性情直爽、通音好酒著称的纪王叔，是颜玉金的忘年之交。一见到这位小友，便乐开了花了，忙接入府中殷勤招待，还把自己新调教的乐师歌姬全数叫了出来献演。不过，尽管他盛情殷殷，可才刚刚酒过三巡，颜玉金看起来便有些心不在焉了，只是出于礼貌还做出一副凝神欣赏的表情，可惜那目光早就已经散得没边了。
5: 你的耳朵呀，就是让妙音坊给养掉了。我府里这些个粗浅的玩意儿你当然瞧不上了。
3: 王爷就别光说我了，您自己不也是这样？
1: 颜玉金毫不在意地挥了挥手。
3: 睡迷宫与姑娘那把琴的人，恐怕不是我吧？

0: 又没有丝毫证据啊，根本子无虚有的事罢了。
1: 嗯，即使冤枉，妙音坊里的人为什么会提前避罪逃走呢？
0: 很简单，通匪是冤枉的，但得罪了人却是真的，惹到了惹不起的人，不逃等死啊。
1: 天子脚下，谁这么张狂？
2: 严玉金瞥了他一眼，压低了声音说道：
0: 王爷，当天去抓人的是谁啊？您难道不知道？
1: 这我倒听说过，不是刑部，是大理寺。
2: 纪王说到这里突然明白过来，大理寺丞朱越是誉王的小舅子，素来以好色闻名，如果说他仗着姐夫之事想要霸占宫宇，倒也不算什么离奇的事儿。
0: 现在您明白了吧，宫羽也是没辙，他只想着躲过这一阵，再看看有没有其他出路。
2: 纪王眉间一挑，突然指着严玉金怪笑起来：
0: 王爷怎么了？
1: 宫羽姑娘怎么想的你怎么知道？说是不是你把她藏起来了？
0: 我哪有。
2: 严玉金一惊之下不由结巴起来：
0: 王爷可别乱说。
1: 心虚了，心虚了。小玉姐，跟我说说实话有什么打紧的？我也挺担心宫羽姑娘的，她还好吧？
0: 也不是我把她藏起来，是她逃出来后深陷困境，派人来向我求助，我稍稍试了些援手罢了。现在他还不错，练了新曲子，年前我送年货过去给他时还听了呢。
2: 纪王呢也是个乐迷，一听宫羽姑娘有新曲子，立即忍不住垂涎三尺，拽着严玉金的胳膊说道：
1: 你得带我去，我跟宫羽姑娘也是有旧交的，她落难我怎么能不问候一声呢？
0: 可是
1: 哎，放心了，有什么好怕的？不就是朱越吗？那小子我还不放在眼里，誉王也不至于为了这个跟我翻脸的，好歹我也是他长辈啊。
0: 其实带您去也没什么，不过宫羽姑娘有些心灰意冷，只怕不会想多见你们这些贵人。
1: 我跟那些人一样吗？你要这么说我还非要去了。走，现在就走。
0: 哪有人这么急的，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辰了。好吧，反正也拗不过您，我就拼着被宫羽姑娘责备，明天来带您走一趟。
1: 哼，这还差不多。明天什么时候啊？
0: 下午未时吧，上午要陪我爹出一趟门。
1: 还真是个孝顺儿子呢。行，你可不许食言。
0: 我要是食言，你还不打上门来？
2: 严玉金伸了个懒腰：
0: 您明天可别穿王府，咱们得悄悄去才行。
1: 知道知道。
2: 纪王连声应着，又命人重新摆了新鲜的菜肴，拉着打算告辞的客人又喝了半个多时辰，眼看着天色暗了才放他出门。这个时候已刮起了夜风，空气之中有种灼重的腥味，预示着明天绝非艳阳晴天呢。严玉金把斗篷的顶兜罩上之后翻身上马，雪白的狐毛围边里面那张总是灿烂明亮的脸庞略略的有些严肃。
3: 初五下午未时左右，待纪王至登甲向北至宫宇处。
2: 这就是梅长苏要求严玉金做的事，他认真地执行了，也认真地思考了。不过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能够想明白，在整个计划之中梅长苏要他做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当严玉金在纪王府欣赏欢歌宴舞的时候，梅长苏也在自己的苏府秘密地接待了一行人，只不过这里的气氛要稍微偏凝重一些。

0: 我总共带来了10个人，武功虽然不怎么样，好在轻功都不错，更是用药十毒的高手。雷宗主尽管按照自己的意思用他们吧。
1: 说话的这个人坐在梅长苏的上垂手，大约60多岁的样子，身形干瘦，发丝雪白，但面色却是极为红润，跟这座宅院的主人相比，看起来竟要精神许多。
2: 真是多谢苏谷主了，这次还要借谷主的名头行事，真是过意不去。
0: 哎，梅宗主说的哪里话来，魏征是我什么人呢？他叫我这些年义父是白叫的吗？我出关后领着孩子们一路追过来，本就是为了救他，你还谢我做什么？至于名头什么的，爱用就用吧，这么危险的行动难保没有失手的人，到时候不管谁被抓住，都尽管说是我药王谷的，不用牵扯到旁人。反正我们药王谷天高皇帝远，朝帐林子里一躲，我耗得起，他们可耗不起呀。
2: 这话倒是真的，记得我第一次到药王谷去，那可是晕头转向，如果不是令臣带着，多半到这会儿还没有走出来呢。
0: 不过梅宗主你还真是了不起呀，令公子不过带过你一次，第二次你就独自破了我的机关，如果朝廷也有你这样的人物，刚才那种大话我可不敢说呀。
2: 那是素谷主手下留情。
1: 梅长苏直呼侦查，又说道，
2: 素谷主过浔阳的时候，云家的情形如何？
0: 你放心，云氏名声素佳，朝中又有人担保，玄静司对他们也没什么死追烂打的兴趣，所以啊，一直没有以负逆定罪，着地方官监看。云家是云阳世代望族，地方官也不过睁一眼闭一只眼罢了。只是如果想要离开浔阳外出，恐怕不太方便呐。
2: 这样就好。
1: 梅长苏略感欣慰，松了一口气。这个时候李刚走了进来，无声地做了一揖。梅长苏立即明白，起身说道，
2: 苏谷主，明天参加行动的人已经召集齐备，我陪您过去看看吧。
0: 啊，不敢不敢，梅宗主请。
1: 素天书也起身让了让，二人一起离开了主屋，来到了后院一处窄小洁净的小屋。屋里已约有40-50人了，正分成数团在研究几张平面图纸，见他们进来纷纷过来行礼。
2: 大家辛苦了。
1: 在屋子正中的长方大桌旁落座之后，梅长苏也伸手翻弄了一下图纸。
2: 玄静寺的整个地形通道都记得差不多了吧？
3: 是。
2: 整个行动的所有细节这两天我们已经讨论了很久，不过今日有药王谷的朋友们加入，所以我再重新说一遍。
1: 梅长苏示意所有人都站近一些，语调平稳地说道，
2: 我们的行动时间是明日午间，这时玄静司换班已经约定好，由夏冬想办法带你们进大门。王远，你率15人在外监看外围情况，准备接应。郑旭亭带30人跟夏冬行动，当天玄静司里夏江、夏春和夏秋都不会在，所以一开始会很顺利，不过你们最多走到地牢的外缘，就会有人反应过来。硬攻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你们要记住，夏冬不会出手帮助你们，他只会旁观。你们需要做的就是冲进内院，到达商定好的位置，然后再冲出去。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98集。 这个时候，已有药王谷的人露出了想要发问的表情。梅长苏微微一笑，转向了他。
2: 玄镜司虽然府兵众多，勇悍之士却不如你们。不过在准备突围时，就需要依靠药王谷的朋友们了。如果是在战场上，这些毒粉药虫是阻止不住大军的进攻的。但在玄镜司这样相对狭小的地方，他们就很有用。你们都是百里挑一的高手，只要对方的阵脚有一点点松动，就能够突破。外出的路线我选定是这一条，从这里到后门虽然比走前门稍远了一些，但是一路都没有开阔地，限制了弩手。当他们用强攻风通道的时候，再使用雷火堂的粉烟丸。不过在迷住对方视野的同时，你们也必须在什么都看不见的烟尘里前冲。秦德，你的这十个人都是无目更胜有目的高手，这种情形下要立即到前面开道，只要冲出了玄镜寺的大门，后面就好办了。
0: 为什么？到了外面地方宽阔，玄镜寺的兵力众多的优势刚好可以发挥呀、啊、怎么还要好办了些呢？
2: 因为当天巡防营追查已久的巨盗会露出行踪，两路人马各追各的人挤到了一起，那场面可就乱了。对于我们来说，越乱当然就越好了。
1: 素天书顿时明白了。
0: 可以想象啊，那局面一定有趣极了。
2: 至于后续的隐藏已经安排妥当，我就不多说了。
1: 梅长苏扫了一下四周，
2: 最后我只想重新提一下那个听起来似乎有些离谱的要求，那就是我需要你们全身而退，最好不要落下任何一个人，明白吗？
3: 是。
1: 室内顿时响起了低沉却坚定的回答。
2: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片刻的沉寂之后，陆陆续续有些人针对各类假定出来的意外情况提问，梅长苏逐一指点解决方案。看他那从容自在游刃有余的样子，显然不知已思谋过多久，耗费了多少心血脑力啊。
0: 哎，梅宗主真是奇才呀。
1: 素天书旁听了一阵，忍不住感慨，
0: 那些事你也想得到，老头子真是服了。
2: 哼，说到底这也就像是打了一场小仗。
1: 梅长苏笑了笑，微露疲色。
2: 整合自己的兵力，了解敌方的底细，利用战场地势设计相应的战法，预见战事推进的可能过程，这些其实都是最基本的用兵之术，哪里有什么稀奇的。
0: 哈哈哈哈，哎呀，梅宗主实在太谦虚了。
1: 素天书说着伸手过来搭了搭他的脉，摇头说道，
0: 不过要说保养方面你就差太多了，昨晚没睡吗？
1: 梅长苏见黎刚和甄平齐刷刷地向他投来质问的眼神，赶紧说道，
2: 睡了，当然睡了。
0: 怕是没睡着吧，我带了些药放在燕大夫那里，你这就服一剂去睡吧。这些孩子的本事都不小，你就放心吧，养足精神，明天好坐镇呐。
1: 梅长苏知他好意，再加上确实困倦，便没有推辞，起身吩咐黎刚好好的招待客人，之后便带着飞流回房去了。那一晚他睡得好不好没有人知道，但至少在表面上他似乎是在安眠，呼吸沉稳，没有翻覆，整个人拥在厚厚的棉被之中，安静的如同入定的老僧。午夜后雪粒终于打了下来，不密也不大，碎碎的砸在屋顶的瓦上，声音听起来就如针刺一般，悉悉嗦嗦的一直打到了天明。初五的清早， 雪中开始夹着冷雨了，寒风也更紧了几分。雨雪交加中，一个披着斗笠蓑衣的女子迷迷蒙蒙地出现在街头的那头，一步一步地缓慢走向刚刚开启的东城门。守城的官兵全都躬身向他行礼，神情之中带着畏肃，目送这位每年此时必会着校服出城的玄镜使大人。大约一个时辰之后，一位玄镜司的少长使骑马过来喝道：
3: 夏冬大人出城了吗？
4: 是的，走了差不多一个时辰了。
1: 迎过来回话的守兵小队长以为对方是有事要追赶夏冬，急忙一边答着一边摆手示意手下人把路让开，可那位少长使只听他回答便拨转了马头回去了。回到了玄镜司府衙之后，少长使直接进入到首尊正堂，夏江穿着一件半旧的袄子，正拆一封书帖在看。少长使行罢了礼，低声说道：
3: 首尊大人，夏冬大人确已出城了。
1: 夏江没有做任何的反应。这个时候，另一位少长使匆匆地奔了进来，拜倒在了阶前：
5: 首尊大人，那个苏哲从西城门出去了，他乔装改扮的十分隐秘，差点瞒过了我们。
1: 夏江嗯了一声，挥手让二人退下，若有所思地翻着书帖又看了一遍，神情有些古怪，似是阴狠又似带着些痛楚。出了片刻神之后，他快步地走到堂外，喝令前来坐骑，随即便翻身上马，扬鞭离开了玄镜司。差不多就在夏江出门的同时，严侯府里也抬出了一顶便轿，后面跟运着一大车香烛纸草。严玉金骑马护卫在侧，以礼向京西寒中观去了，看样子是要做什么法事。可到了寒中观，这里似乎并没有准备，观主过来迎接严侯之时，表情也十分的迷惑。
6: 侯爷没说过今天要来呀，老道惶恐，什么都没有预备呀。
7: 你准备一间净室，备一些热茶水即可，我要招待一个朋友。
1: 严雀刚说完，便听得身后马蹄声响，回头一看，夏江已到了。
7: 夏兄是骑马来的，大概是这寒中观不好找，一路上分叉太多。夏兄，你这骑马来的人竟然比我坐轿子的还晚到啊。
8: 言又不知是不是严侯你先走呢。
1: 夏江冷冷地回了一句，没有理会上前想要帮他牵马的道人，自己动手将那坐骑拴好，大踏步地走了过来。
7: 你们都不必在这儿了，让我们自便。
1: 严雀刚一言打发走了观主，回头又看见严玉金，脸顿时一沉。
7: 今儿带你来是来贵京的，怎么还跟着我？快到前面去。
9: 爹，真的要跪一天吗？
7: 再闹就跪两天。
1: 严雀朝儿子瞪了一眼，正要发怒，严玉金见势不好，已经一溜烟地跑远了。看到活蹦乱跳的样子，是不是真的跑去贵京了，只怕说不准呢。
7: 这孩子没办法呀，太娇惯他了，半点苦也吃不得。
8: 我看玉京还好，跟严侯你年轻时挺像的。
7: 我年轻的时候啊，哪有他这么纨绔啊。
1: 严雀笑驳了一句，双眸锁住夏江的视线。
7: 不过孩子们总是长得太快，若是夏兄的孩子还在啊，怕也有玉儿这么大了吧。
1: 夏江的心头顿时如同被针刺了一般，一阵的锐痛，不过 他抿唇强行地忍住，没有再

0: 脸上露出来，而是冷冷地说道：
1: 仁兄，你约我前来是要站在这儿谈吗？
2: 岂敢呢。
0: 颜雀抬手一让：
2: 关内已备下进士，请。
0: 夏江默默迈步，随同颜雀一起到了后院一间独立的明亮静室里。一个小道童守在室外，大概是奉师傅之命来伺候茶水的。颜雀只命他将茶具放下，便潜出院外，自己亲自执壶为夏江倒了热热腾腾的一杯清茶。
2: 这罐里的茶食一绝啊，夏兄尝尝。
0: 夏江直视着他，根本没有理会这句客套话，只是伸手接住并不饮，第一句话便是直截了当地问：
1: 严兄信中说知道我一直挂念的一个人的下落，指的可是小儿吗？
0: 严雀并没有立即回答他，而是捧着自己的茶盅细细地品了两口，方缓缓放下。
2: 夏兄当年为了红颜知己，老朋友的劝告一概不听，气发起于不顾，使得他携子出走，不知所踪。现在事过多年，心中一直挂念的仍然只是那个儿子，而不是原配竭力的妻子吗？
1: 这是我的家事，不劳严侯操心。
2: 既然不想让我操心，又何必见信就来呢？
1: 我来也只想问一句，既然小儿的下落当年你怎么都不肯相告，怎么今天突然又愿意说了呢？
0: 颜雀定定地看着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2: 哎，你果然还以为当年我们是不肯相告啊，但其实夏夫人走得决然，根本没有将她的行踪告诉给任何一个人。
1: 真的？
2: 我想夏夫人当时一定是寒心之极啊。
0: 颜雀看着窗外，神情悠悠。
2: 因为自己的一时心善，从叶庭救出亡国为奴的女子，悉心爱护，如姐如母，却没想到这世上竟然有以怨报德、全无心肠之人。夏夫人受此打击之后，如何再能相信他人呢？不告知任何人他的行踪，大概也是想要完全斩断往事的意思吧。
0: 夏江颊边的肌肉抽动了两下，又强行的绷住，语调仍是平淡无奇。
1: 既是这样，你今日为何又要约我出来？
2: 你先稍安。
0: 颜雀瞟了他一眼，不急不缓地说道：
2: 夏夫人走的时候没有告知任何人，这是真的。不过五年前她还是捎了一些消息给我。
1: 为何是给你呀？
2: 也许是镜中故人只剩我了吧。
0: 颜雀的眼神突转历练，尖锐地划过了夏江的脸。
2: 夏兄自己的手笔怎么忘了？
0: 夏江却不理会他的挑衅，追问道：
1: 他说什么？
2: 他说令昂英患心疾，未得成年而夭，自己也病重，时日无多，唯愿京中故友清明寒食能遥寄他一样。
0: 夏江手中的茶杯应声而碎，滚烫的茶水溢过指缝，他却似毫无所觉，只将阴寒彻骨的目光死死地盯住颜雀，良久之后方咬牙说道：
1: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0: 颜雀从怀中抽出了一封略呈淡黄色的信套递了过去。
2: 信不信你自己看吧，你们同门师兄妹就算没了夫妻恩情，他的字你总还认得吧。
0: 他话未说完，

0: 大江以一把将信抽了出去，急急展开来看，未看到一半，唇已是清白一片，双手如同痉挛一般将那信纸撕得粉碎。严雀的眸中露出悲凉之色。
1: 哎，这差不多算是他最后的一件遗物了，你也真撕得下手。
0: 夏江根本没听他在说什么，双手按在桌上，逼至面前，怒道：
2: 你当时为什么不通知我？
3: 这信是写给我的，信里也没说让我通知你。
0: 严雀的表情仍是水波不兴。
1: 所以告不告诉你啊，什么时候告诉你，理当由我决定。我当时什么都不想跟你说，今天却突然想说了，就是这样。
0: 最初的一瞬间，已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狠狠打击到的夏江似乎是被激怒了，那发红的面皮、颤抖的身体、按在桌上深深的手印，无一不表明他情绪上的剧烈动荡。不过夏江毕竟是夏江，第一波怒意滚过去之后，他立即开始努力地收敛所有外露的情绪，只将最深的一抹怨毒藏于眸底，缓缓地又坐了回去。
2: 严侯，
0: 恢复了漠然神色的玄镜司首尊调整了自己的音调，让他显得清淡而又令人震颤。
2: 看起来靖王是打算在今天去劫狱了，对吗？
0: 如果夏江猝然间吐出这样一句话，是为了出其不意的令严雀感到震惊的话，他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了。论起那份不动如水的镇定功夫，世上只怕少有人能比得上这位曾经风云一时的侯爷。所以，即使是世界上最毒辣的眼睛，此时也无法从严雀的脸上发现一丝不妥的表情，尽管他其实也并不是真的就对这句话毫无感觉。
1: 夏兄在说什么？什么结语？
0: 严雀挑眉问道，带着一缕深浅得宜的讶异。
2: 当然是救魏征啊，那个赤羽营的副将，玄镜司的地牢可不好闯，不把我引出来，靖王是不敢动手的。
0: 夏江面如寒铁地看着严雀，目光冷极。
2: 严侯什么时候开始在替靖王做事儿？这些年你可藏得真香啊，连我都真的以为你已经消沉遁世了。
1: 你自以为是以己度人的毛病还是没改啊？
0: 严雀眸中寒风轻闪。
1: 对你来说，也许这世上根本不存在你无法证实的罪名，而只有你想不出来的罪名。无凭无据就将劫持逆囚的罪名强加到一位亲王的身上，夏江，你不觉得你自己已经有点疯狂了吗？
2: 难道我冤枉了他？难道他不会去救魏征？
0: 夏江微微扬起了下巴，逆视着严雀。
2: 我是怕他真的缩回头去，置那个赤焰副将于不顾。不过相信靖王的性情，当不会让我这么失望。
0: 严雀想了想，欣然点着头。
1: 你说的也对，靖王的性情似乎是这样的。不过他也不傻，你玄镜司那么个龙潭虎穴，他就算想闯，只怕也有心无力。
2: 所以才有请严侯你出面引我离开呀。
0: 夏江说着，目光又微微一凝。
2: 也许不只是我吧，靖王那个谋士听说本事不小，说不定连夏秋和夏春他也能想法子引开。我们三个都不在，他或许还真的有孤注一掷取胜的可能呢。
1: 记得很久很久以前，你刚刚出师的时候，可不像现在这样，总是用想象来代替现实。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是我们太迟钝，还是你变得太快？
2: 我真的只是在想象而已嘛。最近布置在玄镜寺周边的巡访营兵已经越增越多了吧，靖王还以为他暗中调度，化整为零就能瞒得住我呢。
0: 夏江的笑容里一派狂傲，
2: 可惜他打的是一场必败之仗，我实际上是在鼓励他来露出破绽，随他调引，给他可趁之机，为的就是增加他的信心，让他觉得应该有希望可以成功地把人救出来，尤其是在他有了一个内应的时候。
0: 颜雀看了夏江一眼，视线有那么一小会儿凝结未动，对于这位侯爷来说，这已经是他最惊讶的表情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到了陷空岛，白玉堂跟展昭说，不错，三宝是我盗的，既然是你来到陷空岛，就请你把这三宝盗回去，你要盗不走，那可就对不起了，盗走三宝我跟你回归开封府，盗不走三宝您就别再来了。好啊，展昭心里明白，请问何日盗宝？展兄，日子要是太少了，是我难为你。这么办，10天为限，过了10天就请您悄悄地回归开封府吧，我可不跟你斗嘴。白玉堂，你说10天，我说3日，3天之内我一定得回三宝，到那时候你跟我投案开封府，你可不许改口。好，大丈夫说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谁要改口那就不是大丈夫所为。来，你我打赌机长。好啊，白玉堂心说，打赌机长你也没这本事。南侠展昭举起手来，白玉堂一举手，俩人一晃掌，打赌机长了。白玉堂一回头，请吧，把展爷送回去吧，让人家盗宝可仍然送回通天窟。南侠展昭天大的本事被禁在山洞之内，宝剑又归了白玉堂了，他怎么盗宝啊？白玉堂挺高兴，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家人前来禀报，袁伟爷，墨花村丁大爷求见。哦，白玉堂明白了，那么丁大爷为什么这时候来了？因为郭璋带着女儿跟着何寿上了船了，这父女爷俩呢在船舱里头，何寿坐在船头，这小船两个水手划着唰顺流而下。在这船舱里头，郭璋就问女儿啊，闺女呀，你被他们抢走之后在何处存身呢？爹呀，这个姓胡的把我交给他的妻子看成的还是不错的，爹怎么这大王就轻易的把咱们爷俩给放了呢？这郭璋郭老汉就把在山洞里头遇见开封府的护卫玉猫展昭展雄飞的事情说给了女儿，要没有这位展护卫呀，你也活不了，我也活不了啊。就是展护卫见了白员外，也不知道白员外为什么听他的，就把你给放出来了，咱们爷俩才能得生啊。郭家的小姐郭增娇可听明白了，心中感念南侠展昭展雄飞。爷俩正说话呢，突然间就听船后边江面上有人嚷，前面这船别走，五员外还有话说，给我止住。船头上坐着何寿呢，心里琢磨呀，刚才袁伟爷吩咐得很清楚，怎么又后悔了？难道说遮住姓展的跟姓柳的耳目再派人追？刚才在厅上袁伟爷可看见这位郭小姐了，这位郭小姐长得可太好了，要这么做你可就不是陷空岛的义士了，甭说别人，就是我何寿也看不起你， 他想到这儿，那只小船唰，就跟弩箭一样，就到了郭家妇女坐在一只小船的旁边了。有一个人噌的往上一跳，跳到这只船上，就站在了何寿面前，手里拿着一口明晃晃的钢刀。这何寿一看呢，正是胡奇。你干什么？何桃，把他们爷儿俩给我留下，我要替我哥哥报仇雪恨。哎呀，胡二哥，你这话可就错了。这件事儿是令兄的不是，跟他们爷儿俩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我奉了五员外之命送他妇女走，我怎么能私自把他们妇女给你留下呀？有什么话你找五员外去啊，你可别耽误我的事儿。好啊，何少，你不给我留下，你看刀，唰的一下，这刀就砍下来了。这何少可没防备，再说也没带兵刃呢，只好一哈腰，蹭的一下掀起一块船板来，往上一迎，就把胡奇的这口刀迎住了。船舱里是郭璋跟他的女儿，可吓坏了，直哆嗦：“救人呐，救人呐！哎呀，救人呐，救人呐！”这胡奇跟何寿动手，胡奇手中是刀，何寿手中是一块船板，那哪打得了啊？脚下一滑，扑通一声，这何寿就掉到水里去了。这俩水手一看呢，得嘞，您进水没进水吧，扑通扑通，哗，两个人也跳到水里了。胡奇高兴了，郭璋看着胡奇这口刀，急得眼都蓝了。就在这时候，又打上流哗赶下来一只快船。郭璋虽然害怕，但是借着月光也看见了船上起码有五六个人。船上有人嚷：“什么人？怎么在这芦花荡里害人呢？”喊着，这船可就挨上了。这个人蹭的一下就奔这小船上跳，胡奇拿刀往上就扎呀。这个人往旁边一闪，扑通一声掉到水里了，蹭蹭蹭，又打那船上又跳过仨来，这仨全都带着刀呢。这三个人就把胡奇团团围住了，胡奇力敌三个人，一点都不害怕。这时候就先掉水里这个人把脑袋探出来，他瞧着瞧他三个伙伴逼着胡奇，这胡奇呢外面往这边凑，凑着凑着离自己可近了，他一伸手砰，两只手就把胡奇的俩踝子骨攥住了，往前一揪，往水里一拢，扑通一声就把胡奇蹬到水里了。上边人呢拿这钩杆子往上一勾，这人往上一拖，就把这胡奇又给拖上来了，按着就捆，几个人治一个还不好治吗？这人呢就把胡奇提了起来往下控水，水手又过来一个摇这船，就把郭璋妇女这只船给架走了，直奔芦花荡。这船是哪儿的呀？莫哈村的。丁兆兰、丁兆慧经常派人巡查这湖面，就是夜里也有巡湖的小船，而且丁家哥们说了，你们巡湖的小船不管白天黑夜，只要在咱们所管湖面之内看见有为非作歹的，立刻抓来，有大事前来禀报，就是夜里头我们睡着了也不许把事情耽误了。所以这巡湖的小船就把郭家妇女还有胡奇给带到莫花村。这俩水手一看呢，得了，跟着往前滑，也上了岸呢，奔了莫花村了。咱们说不说废话，等到了莫花村，通报了丁兆兰、丁兆慧。什么时候了？五谷已然过半了。两个人一听啊， 来来来，赶紧带到大厅之上。丁兆兰把事情听清楚了，由打内宅叫出一个婆妇来，让这婆妇就把曾娇小姐交到自己妹妹月华小姐的屋中。丁兆兰安慰这郭老汉，郭老汉呢就把所有的情形跟丁兆兰说了。丁兆兰一听就急了，自己的妹夫南下展昭展雄飞到了陷空岛，已然被锦毛鼠白玉堂囚起来了。看了看兄弟，俩人还没说话呢，这时候丫鬟就来了。二位员外，老夫人请您呢。嘿，这么会儿功夫，老夫人干嘛叫我们哥俩？这哥俩不敢怠慢，赶紧往里走。这大爷就跟二爷说，兄弟，看起来老太太知道这件事儿了。没错啊，怎么知道那么快呀？嘿，哥哥，这里头可能有妹妹的事儿吧。哦，丁兆兰明白了，确实是跟月华小姐有关系，因为丫鬟把郭增娇领走了，就请到月华小姐的屋中。这丫鬟看着新鲜，就围着她问呢。郭增娇呢就把经过说了，这小姐身旁的丫鬟能不知道郭老爷展昭吗？嘿，郭老爷把她给救了，那郭老爷肯定在陷空岛呢，而且被揪起来了，这可坏了，告诉小姐去吧。小姐已然听见了，小姐立刻来找丁老夫人，见着丁老夫人就哭，把这件事说了。这位老夫人立刻让人把郭增娇带到自己的屋中，又详详细细的把情况问了。来呀，把你家大员外二员外给我叫来。老夫人让月华把郭

好。我也不管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哪怕你们上陷空岛给我跪门去，我呀只要我的女婿，短一根头发都不行。我呀把这姓展的就交给你们哥俩了，倘若出了事儿，我可不答应你们。是丁兆慧丁兆兰退着步往出走。母亲放心，孩儿一定积极访查，母亲请您安歇吧。这哥俩是孝子啊，退出来了。这大爷说这怎么办呢？是啊，嘿，妹妹这嘴可真够快的。这哥俩来到客厅了，马上先安置郭张父女这件事儿，派四个随从备一只快船，把这两只棕箱抬到船上，让这四个人带着兵人护送郭家妇女直接奔瓜州，一定要送到瓜州，然后让郭老汉写封亲笔书信带回来。这郭张跟女儿是千恩万谢，跪倒磕头，然后走了。天已然亮了，丁大爷跟兄弟商量得上陷空岛啊，以什么为名呢？以送胡旗为名，得到陷空岛探一探南侠展昭的消息。二爷说咱谁去？行了，我比你还沉稳点，我去。丁大爷去，丁二爷看家，把船就准备好了，还是压着胡旗那只船呢。丁大爷带着两个随从压着胡旗，坐着船直接来到卢家庄，立刻有人就通知了锦毛鼠白玉堂，丁大爷来了。现在白玉堂已然知道了和尚回来了，就把胡旗替他哥哥报仇的事情给说了，而且和尚也说了，墨花村的船已然把胡旗带走了，把郭家妇女也给带走了，把郭家妇女救了，所以五员外已然放心了。现在听说墨花村丁大员外求见，哎，五员外心说，这哪是送胡旗呀，明明是来探探你的妹夫南侠展昭展雄飞。好，锦毛鼠白玉堂马上就迎出来了，跟丁兆兰认识多少年的朋友了，彼此见面十里客气一番，咱们叔就不说废话了。然后呢，锦毛鼠白玉堂又给丁兆兰跟柳青彼此引进了，两个人抱拳十里。丁大爷落座之后就把胡旗的事情交代清楚了。白玉堂当然把罪得揽到自己的身上，是我失察之罪，多谢丁大官人。然后大家落座了，锦毛鼠白玉堂传下话去，让把胡旗胡烈一块送到松江府，让官府来治罪。来呀，白爷，酒宴摆好了，锦毛鼠白玉堂跟柳青就陪着丁兆兰坐着饮酒。丁兆兰是个很沉稳谨慎的人，酒喝的一半了，丁兆兰把酒杯放下一抱拳，五弟呀，听说你上东京去了，到东京干什么去了？白玉堂一听，白玉堂一晃身形，呵，这高兴就自吹起来了，也就是祭典刘刀，忠烈祠题诗，万寿山杀郭安，而且到太师府搅闹太师，杀了自己身旁两个爱妾，一直说就说到了到包丞相家中盗三宝回归陷空岛。丁大哥呀，您说这一猫展昭能耐又如何呀？我盗三宝就为了请玉猫，这玉猫还真来了，没想到来了就被祸遭擒了。不过我念他。

他是个行侠仗义之人，以礼相待。丁大哥呀，没想到姓展的不懂交情，我一生气，我拿起刀来。说到这儿，丁兆兰可吓坏了。丁兆兰是个老实人，哎呀，赶紧又把这话收回来了，只能是假意埋怨白玉堂。兄弟呀，你这事可闹大了。难道你不知道姓展的是朝廷的命官吗？现在他奉相爷之命来到陷空岛，你要真伤了他的性命，你可是背叛朝廷啊，你杀官人呐、啊、官府怎么能跟你善罢甘休啊？这事儿你可就闹大了。听大哥呀，别说朝廷不敢甘休，包相爷不答应，就是丁大哥你跟丁二哥你们丁氏昆仲也不会饶恕小弟吧。小弟我再糊涂也不至于糊涂到这个地步，刚才是跟您开个玩笑，您放心，小弟已然将展兄好好看待，过几天小弟就把展兄送到墨花村交给兄长。其实呢，锦毛鼠白玉堂这话也够丁大爷难看的。丁大爷呢是个厚道人，也就不说什么了，反正南下展昭平安无事，有这条命在就好办了。白玉堂啊往旁边一递眼神，旁边的家人就明白了，这些家人那都是白五员外护心口的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白玉堂用手一指，请。丁大爷站起来，这边俩那边俩往起一架，嘿，丁大爷心说这回要求我。这几个家人就把丁大爷架走了，丁大爷能说什么？在人家管辖之地。把丁大爷送哪儿去了？送到罗师轩。等到罗师轩这儿，丁大爷可愣了，这地方可厉害，任凭你有多大能耐，在里边你怎么转，左转右转，南转北转，你呀也转不出去。丁兆兰着急呀、啊，没打定出妹夫展昭在什么地方，自己也给困在这儿了，虽然有时有水有人伺候着，整整在这里闷了一天，等到了掌灯的时候，也就是出谷了，突然间有一个老管家带着一个小孩进来了。丁兆兰一看这个小孩长得方面大耳，是不是大员外卢芳的少爷，长得跟卢芳一样。这个老管家带着小孩来到丁大爷面前，老人就跟这小孩说，小主人，这位就是墨花村的丁大员外，上前拜见吧。小孩上前深施一礼，丁叔父，侄儿卢真拜见，奉母亲之命特来给叔父送信。哦，丁兆兰心说我猜出来不假，确实是大员外卢芳的少爷，赶紧打礼相还。丁兆兰就问这老管家，你们主仆到此何事？大员外呀，小人我姓焦，叫焦能，奉我家主母之命前来看您，恐怕您不信，所以让小主人跟我来。哦，丁兆兰听明白了，管家焦能带着卢芳的儿子前来找我，给我送信来，让我相信可能是卢员外之妻，让焦能想办法搭救我跟南侠展昭展雄飞，下回再说。

上回说到丁大爷丁兆兰被囚在了罗石轩，您别瞧陷空岛这消消埋伏，展昭不知道，丁兆兰不知道，可是人家里边的人很清楚，丁兆兰出不去。没想到刚刚掌灯，大爷卢芳管家焦能领着卢芳的儿子来了。这个小孩恭恭敬敬，深施一礼，丁叔父，侄儿卢真拜见，奉母亲之命前来拜见叔父。大爷丁兆兰才明白，焦能就跟丁兆兰说，大员外，我家五员外回庄之后啊，每天也就是早上起来到里边请个安，我家主母就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了，五员外在外边任意胡行，办什么事儿也不跟我家主母商量，我家主母能跟他计较吗？没想到上次五员外把展昭展护卫就关在了通天窟，今天我家主母听说又把您拘留在了罗石轩，抛弃我们本庄的人，谁也不知道路途，谁也不能随便出入，主母恐怕耽误日期，又怕伤害了展护卫，所以派小人我给您送信儿。大员外呀，就请您赶紧写封信，小人拿这封信送到墨花村交给二员外，让二员外早想办法才是啊。说到这儿，卢真说话了，丁叔父，我的母亲说了得赶紧找着我爹呀，大家商量个办法，丁叔父您赶紧写信吧，越快越好。好吧，焦能就打开小包袱，里边是纸笔墨砚，丁大爷提起笔来就给二爷写了信交给焦能了。大员外，我得打听五员外安歇睡觉了我才能走啊，不然的话让五员外知道这件事就坏了。好吧，你就见机行事。丁兆兰又跟卢真说，贤侄啊，回去替我给你母亲请安，就说这些事情我全都知道了，必须得赶紧办理，千万别耽误，您放心吧。卢真呢就跟焦能往后边一转，人家能出去，丁兆兰可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丁兆兰被囚陷空岛，丁兆慧在家等了哥哥一天，没见哥哥回来，掌上灯光了还没见哥哥回来，正着急呢，跟着大哥走的两个家人回来了。二员外，大员外可让五员外给留住了，给我们送信儿，让我们回来告诉您，大员外得在陷空岛住上几天。大员外可让我告诉您，二员外呀，您就跟老夫人说，展爷在卢家庄挺好的，没有什么大事。好吧，我明白了。丁二爷知道大哥的意思，先让老太太放心，你们歇着去吧。两个家人走了，二爷丁兆慧就琢磨这件事儿了，为什么锦毛鼠白玉堂把我哥哥留在陷空岛又留几天，难道说把我哥哥也囚禁起来了吗？二爷可着了急了，天还没亮呢，有一个庄丁进来了，二员外，现在有卢家庄一个老仆人姓焦，叫焦能，说大员外交给他一封信，拿这信要交给您，快快让他进来。家人出去时间不大，焦能进来了，上前施礼，二爷赶紧用手相搀，焦能就把丁兆兰的书信往上一递。二爷一看这书皮上确实是哥哥的亲笔，打开一看呢，才知道白玉堂确实把自己的哥哥拘留在罗石轩内。二爷生气呀，
二爷要看了看胶囊，是不是其中有诈呀？把我哥哥囚禁在罗师轩内，让这个老家人又来诓我。就在这时候，庄丁腾腾腾又跑进来了。二员外、卢员外、徐员外、蒋员外由东京而来，特来拜见，快请。把丁昭惠乐坏了，撒腿往外就跑。看见三位员外，赶紧上前施礼。这三位员外也不客气，兄弟进屋说话。几个人来到客厅，焦能赶紧上前给大员外施礼。卢芳就愣了，焦能啊，你怎么来到墨花村？焦能就把这些事情说了。丁二爷又把救了郭璋妇女，才知道展昭在陷空岛被擒的事情，给这哥几个说了一遍。大爷卢芳刚要说话，四爷蒋平站起来了，用手一摆：大哥，有几句话我得说说。这件事儿啊，跟我没关系。众位哥哥，你们辛苦辛苦，我身体不好，可拉稀拉了一道了，对不起，我得养病。丁昭惠一听，四哥呀，您怎么了？嘿，我这一道都不舒服。四哥，您虽然身体不舒服，这件事儿你可不能不管。难道说咱们哥俩没交情吗？不是，我可告诉你，并不是我故意推。大哥呀，兄弟，我有话说。您知道，五弟白玉堂跟我蒋平向来不对劲儿，我要一露面就坏了。再说，刚才我跟丁二弟说了，我确实肚子不舒服，这一道上你们净照顾我呀，所以我不能露面，我身体不行，功夫就使不出来。我要一露面，五弟准生气，事情办坏了。你们去你们的。我劝劝你们，就是你们哥几个到陷空岛也是偷偷去，千万千万别让老五知道。你们就想办法把展兄救出来，取出来三宝。哎，至于老五啊，他归服不归服可就不好说了。也许事情办巧了，他没准自个儿到开封府去投案自首。你们可得留点神，多算计着点。如果说五弟他要自己到了开封府，咱们大家伙可全都寒碜呐。丁二爷点了点头，认为四爷蒋平说的话太对了。要真是白玉堂把大家伙全涮了，

个儿到开封府去投案去，那这些人连斩刀都丢人呐。不错，四哥，你说的话一点都不假，武帝这人真没准就干得出来。三爷徐庆急了，要照这样，他涮咱们，他自个儿上开封府，我非造他不可。听着会乐了，三哥呀，您看得见他吗？您打谁呀？卢芳一皱眉，要照这样，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四弟呀，你身子骨不舒服，难道说你就没主意了吗？大哥，我能没主意吗？我主意当然是有，这件事儿可就得丁二弟去办了。丁二爷正着急呢，四哥，您派吧，您派我什么差事，我也绝不违抗命令。只是一样，陷空岛我倒不熟，我怎么去呀？没关系，看见没有，大爷这管家在这儿呢，让胶囊先回去，省得老五起疑心。胶囊，你回去可什么话都别说，您放心吧，四员外。胶囊，我还得嘱咐你，你回去送完信儿，让我大嫂放心，然后天骄二谷了，你在蚯蚓岭在这儿等着，把丁二弟接进去，你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这行不行啊？行，您就放心吧，四员外。好，丁昭会高兴了，要照这样我就能去了。四哥，您到底派我什么差事？二弟啊，你比大哥三哥都灵便，再说南侠展昭可是你妹夫啊，咱甭客气，这沉柱你就得担，先救展大哥，然后取回三宝，你呢跟展大哥在武艺厅的东竹林等着。大哥三哥，你们在武艺厅西竹林等着，大家办完事儿，会着旗儿的一块儿进去，那个时候恐怕武帝就难以脱身了。好，三爷徐庆一条大指，丁二员外丁昭惠也一条大指，三爷您这主意真不错。行了，既然主意不错，胶囊啊，你赶紧回去。是是是，二惊天，丁二爷，我在蚯蚓岭接您，快去吧。胶囊走了，四爷蒋平一瞧丁昭惠，兄弟，饿了。我知道曹已然传下话去了，您看酒宴来了，家人往上就端，酒宴摆上了，大家伙坐着喝酒聊天，当然谈的都是以往之事。蒋平眉头一皱，一捂这肚子，众位，你们吃我可不成了啊，你们赶紧吃饱了归着归着奔前空岛吧，我现在我得趴着去了。二爷丁昭惠就告诉家人，你们可得好好伺候四老爷，如果伺候不到，回来我可重重的罚你们。行了，丁二弟，去你们的吧，我有点小病也不算什么，有两天就好，贤弟你们赶紧该办什么办什么。蒋平呢就留在墨花村，丁二爷离别了蒋平，坐着小船直接够奔蚯蚓岭。近了，辨别了方向，他一看确实跟这哥几个说的一样，立刻弃小舟登上蚯蚓岭。这水手呢就把这小船放在芦苇深处等着二爷丁昭惠。丁昭惠上去了，这路挺不好走的，等到了山峰上没看见胶囊，天骄二谷了，这胶囊怎么还不来呢？往前边一看，一片平川之地，嗯，这是什么地方啊？月灵地儿，照在前边是一片碧波，光滑荡漾，为什么给我领到这个地方呢？下去可无路可通啊，仍然得走原地。

道回去呀、啊，不应当在这儿约会呀、啊。如果真是有水，蛟能来接我，也应该坐船进去。难道说他们有什么诡计不成吗？终究丁二爷，丁二爷是墨花村的人，大爷罗芳，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五爷白玉堂是县公道的呀。二爷正琢磨呢，蛟能来了。二员外，恕老奴来迟。焦管家吗？是啊，正是我焦能啊。你怎么踩着水来的？二员外，何处有水呀、啊？你看看，这一片全都是汪洋，这不是水吗？哎呦，二员外，您可看差了眼了。前边这块地叫青石潭，是我们员外爷呀借着天然的地面修的，甭说夜间您瞧着是水，就是白天您要从远处一看呢，也是一片汪洋大水。要不认头道了，就绕道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我们县空岛的人全知道，您尽管往前走，平平坦坦，一片一片的青石砌的。二爷，您看，凡是有波浪的地方，那都是石纹呐，这是一半天然，一半人力，所以大员外给起个名字叫青石潭。哎呀，二爷丁昭会一挑大指，心说这县空岛是真地道。这样焦能呢，就陪着这位二员外由打山顶上走下来，走到青石潭边。这丁二爷呀，试着步的往前走，嘿，真是平坦的，好有意思。等过了青石潭，焦能用手一指，二爷一看前边有个立风石，您绕过那边松林，好吧，绕过立风石，穿过松林。二员外，您瞧，上面就是武艺厅的正路，这地方进庄门可就近多了。员外爷，您可记清楚，老奴我可要告退了。如果让武员外知道，你们哥几个这件事可就办不成了。谢谢，有劳管家指引，请。焦能呢，就往斜着一条小路走，一会儿的功夫就没影了。丁兆慧放心大胆往前走，见前边黑沉沉，一望无尽，隐隐约约看见东北方向有一点光亮。可这光亮忽悠悠悠，哦，看得出来是有人挑着灯笼往前走。丁二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这一缓，又觉得西边也有灯，往西边一看，也是晃晃悠悠，有人挑着灯笼往前走。一个从东北方向，一个从正西方向，两路都奔这边来。丁二爷一琢磨呀，肯定是寻更走仇的，所以二爷呢就藏在树后头，正好呢迎着这两盏灯。书中暗表，东北方向来的这位啊，姓费，横七，外号叫爬山蛇。那么西边来这位呢，姓姚，横六，外号叫姚晃山。两个人走在对面，这费七呀、啊、就问这姚六，六哥上哪儿啊？嗨，这姚六长叹了一口气，我说老七呀、啊、什么差事？你说我冤不冤啊？没事，五员外弄这么一姓展的放在通天窟里了，员外爷说了好好伺候着。这李三啊在那伺候着，你也知道这李三一天就是离不开酒啊，走道都拿着酒壶，醉而不醒，醒而不醉的。员外爷听说了不放心，就派我帮着这李三。刚才员外爷派人送了一桌的菜，一坛子酒给这玉猫。我这么一琢磨。

妈，这玉猫一个人也吃不了啊，这一坛子酒他喝得了吗？我呢就跟李三商量，给这姓展的送一半去，我们哥俩留一半。李三可就看见酒就没命了，这一半可也是刚炒得的菜，我们给送进去了。嘿，这姓展的不知好歹，他说这菜是我们扒了吃剩下的，酒也是浑的，啪，他端起这酒坛子往里一扔，坛子碎了，这半坛子酒也没了，跟着他一个盘一个盘一个碗一个碗的摔呀，还骂我们，骂的是何苦海干呐。老七呀，虽然说我们这主意也不怎么样，这展昭也不是这样啊，我没办法，我让李三看着我回禀员外爷去吧。这李三啊抱这半坛子酒就喝，喝的走不了道了。哎，这差事啊好干，这骂不好挨呀、啊、这一猫张嘴他就不停啊。老七，你说我还能干不能干？你上哪儿去？六哥别提了，您到了不能干呢，我看是没法干。五员外爷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你们看这姓展的，你还没细打听呢，我们那儿还姓柳的呢，今天呢又添上墨花村的丁大爷，这三位一块吃一块喝，吃完了喝完了，让我们呀就把他们，就这柳青还有这丁大员外送走了，一个搁在一窟里头，一个搁在罗石轩，也不让人出来也不让人走，好像怕人知道什么天机似的。六哥呀，你说咱们五员外成心折腾什么呢啊？这几位员外爷不在家，这五员外折腾他还改得了脾气改不了脾气了。你抱怨我也抱怨，干嘛压这么些呀？是啊，这姓柳的跟姓丁的也没个脾气，现在还喝呢还吃呢。这姓柳的没事啊，醉不咕咚的偏要瞧瞧咱们五员外在包丞相家中倒的三宝。我呀现在这奉了员外爷之命上连环窟去请这三宝去，我在前边五员外还不放心，一会儿就让他的心腹白福亲自来取这三宝。六哥呀别抱怨了，什么差事咱就当吧，等到大员外回来咱们再告状去。怎么办吧，混吧。俩人说完了各自挑着灯笼分手，一个奔通天窟去请这三宝，一个呢就奔这武艺厅去面见五员外白玉堂。他们俩说话树后头丁二爷丁昭慧可全都听清楚了，他一看姚六腾腾腾走远了，唰的一下就出来了，几步就跟上废妻了，一伸手砰就把这废妻脖子给揪住了，往地一摁，你认识我吗？费奇一看，哟，丁二爷，您为什么把我按在地下？你叫什么？哟，您忘了，我叫费奇。刚才那个呢？姚六啊。好，我问你，通天窟在何处？丁二爷要取回三宝，还要救下南侠展昭、展雄飞，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3: 我要投诉。
1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3: 啊？为什么呀？
1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2: 谢谢合作。
1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6: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6: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6: 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8: 为什么会这样？
1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9: 嗯，出错了，
20: 发现病毒
19: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2: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3: 师傅，到爱心小区。
24: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3: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2: 谢谢你，
20: 谢谢你，
2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6: 读书是一种境界。
2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2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们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2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0: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1: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34: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34: 那年我25岁。
3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4: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4: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3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3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3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3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9: 我可和你们说呀，
0: 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3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8: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5: 你还好吧？
1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大问题。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2: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0: 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哎，师傅，等一等。
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4: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5: 哎，又是这个点。
2: 嗯，谁在哪儿？
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7: 五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9: 行，妈给你烧。
7: 十五岁时，
1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9: 行，做别的菜。
7: 三十五岁时，
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0: 不行，最近忙。
7: 五十五岁时，
1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 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7: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6: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7: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6: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7: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8: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9: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0: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4: 如今。

0: 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1: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3: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分之1。

0: 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没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没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9: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1: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5: 没做，不用安了。
1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5岁时，
2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1: 行，妈给你烧。
19: 15岁时，
2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1: 行，做别的菜。
19: 35岁时，
2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2: 不行，最近忙。
19: 55岁时，
2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
0: 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6: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6: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6: 4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4: 为什么会这样？
6: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
18: 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8: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
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9: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9: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1: 回去吧。
19: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9: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9: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9: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2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6: 愿意做，不用安了。
25: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0: 哎，师傅，等一等。
31: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3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2: 美女，等一下。
30: 快走，别理他。
3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3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3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3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3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0: 嗯，出错了。
34: 发现病毒，
3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5: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6: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7: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2: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卷啊。

0: 那个人跑出跑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5: 不算差。
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5: 还可以。
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5: 一般。
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5: 好累。
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行。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3: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3: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4: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

0: 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6: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7: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8: 海啸吞没雪山，
7: 巨震毁灭城市，
8: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7: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8: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7: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8: 地球毁灭日，
7: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7: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8: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傅到爱心小区。
1: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3: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4: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8: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五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那年我5岁。
1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0: 嘘，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25岁。
2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8: 那年我35岁。
2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8: 这一年我65岁。
2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4: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25: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你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2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8: 早年
2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30: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1: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1: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3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5: 哎，师傅，等一等。
2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1: 美女，等一下。
35: 快走，别理他。
2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1: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9: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3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5: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5: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7: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7: 还有5天，
1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7: 30岁生日了，
18: 我们会死吗？
17: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9: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8: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1: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1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2: 你还好吧？
1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上。

0: 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0: 我要投诉。
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0: 啊？为什么呀？
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9: 谢谢合作。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读书是一种境界。
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了，每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5: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7: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7: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7: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7: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9: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9: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1: 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6: 想孩子吗？
2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
1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2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2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2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8: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
5: 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8: 为什么呀？
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8: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 海啸吞没雪山，
3: 巨震毁灭城市，
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 地球毁灭日，
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5: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7: 不算差。
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7: 还可以。
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7: 一般。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好累。
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0: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0: 谢谢你，
16: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7: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哎，今天不会迟到。

0: 不吧，
1: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0: 快走，别理他。
1: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4: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1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4: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2: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1: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王大伟，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8: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4: 我要投诉。
2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4: 啊？为什么呀？
2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3: 谢谢合作。
2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 那年我5岁。
2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7: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7: 愿意做，不用安了。
2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3: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6: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37: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1: 读书是一种境界。
39: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7: 读书是一种快乐。
4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主持人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4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7: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7: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43: 回去吧。
7: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
0: 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3: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2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8: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8: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8: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28: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4: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9: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五岁时，
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0: 行，妈给你烧。
6: 十五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0: 行，做别的菜。
6: 三十五岁时，
10: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6: 五十五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6: 嗯，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啊，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 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8: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9: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2: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城，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6: 没做，不用安了，
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却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3: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3: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3: 还有五天，
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3: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4: 我们会死吗？
3: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5: 为什么会这样？
2: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2: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3: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6: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7: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1: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0: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3: 不会差。
12: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3: 还可以。
12: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3: 一般。
12: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3: 好累。
14: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那年我五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2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7: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7: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1: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3: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5: 让，这座是我的。
2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
0: 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 早年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

0: 听。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6: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8: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就做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呢。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4: 我要投诉。
1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4: 啊？为什么呀？
1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3: 谢谢合作。
1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9: 哎，师父，
8: 是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9: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

0: 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1: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8: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8: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8: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3: 嗯。
8: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4: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3: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5: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8: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总是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0: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16: 巨震毁灭城市，
17: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6: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7: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6: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7: 地球毁灭日。
16: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8: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9: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8: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8: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0: 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 哦，是这样。
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5: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0: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
17: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8: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9: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一

0: 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1: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1: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1: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1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3: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6: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7: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8: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8: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4: 谢谢你，
16: 谢谢你，
18: 谢谢你，
5: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嘞。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4: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4: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6: 回去吧。
4: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4: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4: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4: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寂静。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寂静，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6: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6: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6: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8: 嗯。
16: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9: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0: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穿过去。
2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2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0: 还有5天，
2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0: 30岁生日了，
21: 我们会死吗？
2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9: 时间不能倒回， 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6: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6: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6: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2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5: 没做，不用安了。
2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31: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2: 想孩子吗？
3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3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4: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3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4: 你还好吧？
3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

0: 也按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4: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5: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6: 在家放寒假。
17: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8: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5: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2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2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1: 早年在家
2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3: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5: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0: 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哎，师傅，等一等。
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0: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1: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2: 加油。
13: 加油。
12: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8: 为什么呀？
1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8: 哦，是这样。
19: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

0: 拉倒了，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5: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4: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5: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0: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1: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的本事得了，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7: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时，
2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
21: 第15集，梅长苏缓缓起身，进了自己的日常起居正屋。正如飞流所说，蒙挚已坐在了桌前，一见到他进门立即就站了起来。
22: 今天有些累了，蒙大哥帮我关下窗户。
21: 梅长苏一面使唤着大梁第一高手，一面直接上了暖炕，盖上了厚厚的毛毯。
23: 你倒还轻松。
21: 蒙挚关好窗户之后，反身坐在了他的榻沿边上。
23: 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想干什么？
22: 蒙大哥是问什么？
23: 别装糊涂，我问的是你昨儿揽的差事。虽然我一直配合你，可白里奇的身手我观察得很仔细，过刚易折的确是他的毛病不假，不过要让三个质子击倒他，就算是你也办不到吧。
22: 蒙大哥不信吗？再过一天就会有结果了，你到时候再看吧。
23: 果然百里奇是你的人。
21: 梅长苏搓了搓冰冷的双手放在嘴边，喝了口热气。
22: 猜错了，百里奇不是我的人，只不过你们现在见到的人并不是真正的百里奇罢了。
23: 到底怎么回事？
22: 要想在这帝都之内翻云覆雨，达到我想要的那个目的，当然自己要先成为一个重要的人才行。太子和誉王再看重我，也比不上皇帝陛下的青眼相加，所以当初布这个局，原本只是想自己出马，大大的出一个风头。
21: 梅长苏的视线移向了西窗的方向，仿佛是想穿透那层窗户纸，看到西厢房那个小小的孩童一样。
22: 如今为了庭生，稍稍变更一下计划，反倒感觉更好，更自然。哼，也算是上天助我吧。
23: 这么说，在北燕使团过江左盟境那时，你们就引掳走真正的百里奇，然后李代桃江？
22: 是。其实再好的易容术，久了都会有破绽的。只不过百里奇一向身居于皇子府中，不常被人看见，并且性情粗蛮，面目丑陋，使团中大家都不愿意仔细直视他，再加上假扮他的人心思极是细腻，所以这些时日丝毫未露破绽。
23: 那北燕此次先抑后扬的策略？
22: 他们出发时就是这样定的，先让那百里奇隐藏实力，之后再骑兵突起。我们的人不过顺水推舟，完全照他们的计划行事，这才不会招人疑心。我才跟一个人说过借力打力的话，对方要是完全不出招，我们反而不好出手呢。
21: 蒙挚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心中已经明白了大半。以他的武功修为，加之观察的是授业过程中的初练，当然能立刻看出这套步法和剑招的攻击力都不强，但是同时等他们被练熟之后，却有着一个极为明显的功能，那就是使人产生视觉上的误差和混乱。当一个人的身影移动以及出招过程让你看不清楚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本能地认为那一定是极为精妙甚至威力惊人的武功。那三个孩子到那个时候要做的就是让人看不清楚他们的身法和出手，这样当百里奇倒下的时候，大家才会觉得他一定是被那奇巧到无法辨识的武功击倒的。
23: 不过让孩子们来实在还是有些冒险，毕竟金雕柴明和郡主都是超一流高手，眼力一定不差，可是为了庭生似乎也只能这么做。哎，我明晚再来看看，如果他们的身法练得纯熟倒也罢了，要是仍有瑕疵，就得要再想想办法了。
22: 那就拜托蒙大哥了。
21: 梅长苏一面笑道，一面第二次将手放在嘴边喝着气。
23: 盖着毯子还冷吗？
21: 蒙挚握住他的手，只觉得触手冰凉，心中一阵的疼痛。
23: 没想到冬至日你就这样，以前你根本不怕冷的。我还曾经听说靖王为这个开你玩笑，说赤焰军的少帅就像个小火人，能够雪夜薄甲单骑朱敌上百里，擒回营后丝毫不见瑟缩之态。可你现在身子伤损得如此严重。
22: 好了。
21: 梅长苏抽回了双手，将毛毯拉高了，口气十分的清淡，仿若是刚刚出了唇就融化在风中一般。
22: 所以我才不喜欢常跟你见面，我和过去早已不是同一个人，你总是这样比，不过徒增伤感而已。我现在不想有任何软弱的情绪， 请你以后能不说这些就不说吧。
21: 蒙挚凝视着他苍白如雪的脸庞，铁打的汉子竟眼眶发红了。
23: 你说的是，倒是我婆婆妈妈了，跟个娘们似的。
22: 谁敢说我们大梁第一高手像个娘们儿？不过像霓凰郡主那样的，虽然是女子之身，又比哪个男人差呢？
23: 可不是，我们也要时刻在意，不能被郡主比了下去啊。
22: 蒙大哥要走了吗？
23: 是，你也早些休息，明天我再来，如果没什么要紧的，我就不现身了。
21: 梅长苏嗯了一声，准备起来相送，却被蒙挚强力按住。他不是拘泥礼节之人，笑了笑也就没再坚持。次日，蒙挚果然未再现身了，可见这三个孩子的练习情况令人满意。晚饭后，梅长苏又略略地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安抚他们第二天不要紧张，便让这些孩子提早回房去了。不过雪炉却并没有就这样宁静下来。大约一个多时辰之后，一个意外的访客深夜到来。其实认真地说起来，这个人还不能称之为访客，因为梅长苏现在所居的是雪炉，原本就在他的家里，只不过这么长一段时间他还从来没有登门拜访过。梅长苏心中的意外并没有表现在脸上，和缓地安抚闻声出来的飞流回房之后，他向溧阳长公主微微一笑，躬身施礼。
0: 外面已经起风了，听说苏先生身体不好，我们到房内去谈吧。
21: 长公主表情冷淡，但瓷器还算温和，见梅长苏侧身让路，她也并未谦让，当先进入内室，在扑面而来的融融暖气之中解开了金丝披风的带子。她这次是独自悄然前来的，身边自然没有侍女。梅长苏上前接住她脱下的披风，挂在一旁的衣架上，又从熏笼之中取出了茶壶，为她斟上一杯热茶。溧阳长公主捧起了茶杯，并未送到口边，只是暖手般地将掌心贴在杯壁之上。
0: 这么晚来打扰，实在不好意思，可若是早来，我又怕……
21: 见她话到一半又咽住，梅长苏浅笑着接过了那吞下去的后半句。
22: 长公主是怕来早了，景睿还在这里吗？这么说是有些话想要单独吩咐苏某了。
21: 溧阳长公主抬头看了他一眼，若论苏哲此人本是平民，与皇妹之间位阶相差如云泥一般，这吩咐二字却也不是谦辞，可是照在此人身上的诸多光环又颇耀人眼目，令人一时之间根本无法定位他的身份。执掌天下第一大帮派，是京都排名数一数二的贵公子们的尊敬的朋友，手下有个足以与大梁第一高手比拼的护卫，太子和誉王双双正在拼命的延揽之中，又深得霓凰郡主的青睐，两人关系暧昧不明，这林林总总加起来，就算是高高在上目无下尘的溧阳长公主，也不可能将她视为一个普通的平民了。但也正是因为知道她绝不是一个普通人，知道她一定是有着常人无法估算的实力，身居简出的溧阳长公主这才会在更深夜静之时独自来到这座小小的客院。
22: 无论是什么样的话，既然已经来了，总归是要说的，请公主不必再多疑。
21: 梅长苏的视线清扫之间，已经将来客的表情尽收眼底了。
22: 您吩咐的事，如果在苏哲的能力范围内，自当领命，如是苏哲无能为力之事，也不会多加口舌对外宣扬，请您放心。
21: 溧阳长公主目光微凝， 似是已暗下决心，手中的茶杯不知不觉地放到了桌子上，抬起头来直视着梅长苏的眼睛。
0: 苏先生，请您救救霓凰。
21: 听到这样一个请求，饶是梅长苏这般心智坚稳，脸上也不由闪出一抹无法掩饰的惊讶。
22: 长公主殿下此言何意？
0: 听说霓凰对先生极为看重，想来你们之间也是有情谊的。
21: 丽阳长公主挥手止住了仿佛想要澄清此言的梅长苏，示意他听完自己说。
0: 霓凰虽然聪明，但终究常在藩里，不明白这京城的水有多深多浑。他自是云南藩为贵重，自己又是高手中的高手，对这次选婿持游戏心态，总觉得一切都会控制在他的掌握之中，未免大意了一些。
22: 听殿下此意，莫非有人还敢设计郡主不成？
0: 这京城中人为了自己的目的有什么不敢做的？
21: 丽阳长公主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眸中微露痛苦之色。
0: 霓凰一个人就代表了云南王府的全部立场，代表了南疆十万铁骑的军力，这个分量难道不值得有人冒险失计吗？
21: 梅长苏双眉轻挑，慢慢地点了点头。霓凰郡主的分量他当然是再三掂量过的，只不过以郡主目前的实力和他刚毅的性格，谁敢轻决其锋？谁又真的能通过阴谋诡计达到目的？
0: 我明白苏先生在想什么。
21: 察言观色当然不是江左独有的秘技，从小生活在云谲波诡中的长公主也会。
0: 霓凰确实很强，强到似乎没必要去保护他。可是苏先生，你不明白，再强的女人终究只是女人。有些事对男人来说无所谓，但对于女人却会是足以摧毁她心智的打击。如果霓凰已经有心上人的话，这个打击会更沉重，会让她觉得嫁给谁，将来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了。
21: 说这些话的时候，丽阳长公主的神情极为平静，口气也很淡然，可那双渐渐发红的眼睛和按在桌上僵直苍白的手指却出卖了她沸腾激动的心情。梅长苏转过头去，掩住眸中升起的同情之色。对于此前那个利落爽朗、性烈如火、每次出手巡猎之时都与朱皇子争锋的丽阳长公主，她并没有什么记忆，她只是记得向母亲抱怨丽阳小姨太过冷漠、不好亲近之时，母亲喃喃自语的那些感叹。当年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实在是太过隐秘，太过久远了。就算这几年刻意的调查，也没查出多少有价值的东西来。也许真相只隐藏在那几个人的心里，谁都不会说出来。
22: 长公主殿下，我承认您说的有道理，但我还是想不出来，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方法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21: 丽阳长公主的嘴唇微微抽动了一下，似乎不愿意再详细的解说下去，但她心里又非常明白，不多透露一些的话根本没有办法取信于人呢。
0: 这次入围的

0: 不胜算。
1: 嗯，何止他们两个，这十个都不行。
0: 所以有人着急了，因为云南幕府的支持实在太诱人。可如果不能乘着郡主留在京城的日子把这件事情搞定，等他回到云南后，就难免要事倍功半。这个时候，霓凰本人的心意早已不在他们这些人的考虑范围之内。宫里的人最擅长的就是不择手段，有些知道陈年往事的人不免就妄想要再模仿一遍当年太后的手法。
2: 提起太后，梅长苏心中又是一动。没错，现在想来，印象中溧阳长公主极少闺女，更是从来没见过她跟太后说过一句话。只不过那个时候自己的生活里有太多丰富多彩的事情了，根本没有放半点心思在这个异常情况之上。溧阳长公主闭了闭眼睛，仿佛是要平复一下自己的心绪，因为接下来要讲到的是整个手法中最核心的部分了。
0: 宫里有一种酒，名唤情丝绕，只饮一杯便有致幻催情之效。如果女子饮用，会将身边的那个男人误认为是自己心里最思念爱慕的那个人，从而被药力催动，主动上前求欢。由于他并不知道世上有这种酒存在，所以纵然事后清醒，也会以为是自己的心智不坚，最后失德。再加上是自己主动，更不能迁怒于那个男子，羞愧绝望之下，心中真是生不如死。可是千古艰难唯有一死，死在此时更是死不瞑目。心里藏着再多没有说过的话，从此也不可能说出口了。在这种茫然无措的时候，如果再来一个平时信任的人出面相劝，哪里还有可能有丝毫挣扎抗拒之力？唯有受人摆布而已。
2: 溧阳长公主说到后来，语气已经渐渐变了，那种凄楚卑劣之情，就连最迟钝的人也能听出，他所说的就是自己内心最刻骨的感受。梅长苏站起了身，缓缓地走到屋子的另外一头，背转过身，不去再看他，默默地等待着他自己恢复平静。
0: 苏先生见笑了，当年被陷害的女子是我的至亲姐妹，所以一时间有些激动，请先生不要介意。
1: 哈，公主何出此言，这种事的确令人发指，纵然不是公主的姐妹，也不免要愤懑同情。只是苏某不明白，公主的姐妹到底恋慕何人，会令太后如此反对，甚至不惜。
2: 溧阳长公主目光悠悠，似乎穿透了茫茫的时光，落在了那遥远的一点之上。
0: 他是南楚送来大梁的一个质子。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十六集。梅长苏顿时心中了然了，更是不忍再问。
1: 霓凰虽然不是我的血亲，但他那种血目神采常令我想起过去，心中爱慕。
0: 溧阳长公主仿佛终于翻越了痛苦的极致，神情渐转安然。
1: 若有人想对他使出这般卑鄙手段，我无论如何一定要阻止，还望先生助我。
2: 公主殿下是怎么查知这件阴谋的呢？
0: 溧阳长公主虽然明知他会有这一问，但还是忍不住侧了侧脸，躲开了那两道并不激烈的视线。
1: 谢璧这孩子又要卷进去，心又不够狠，被我看出他心神不定，一逼问就问出来了。
2: 以长公主的身份阻止此事应该有多种方法，为何会单单挑中苏某？
1: 有多种方法吗？不见得吧。事情还未办，我去质问主谋者吗？他们不会认的。去禀报皇帝陛下，空口无凭，没有证据。自己进宫去拦，谁又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动手？这个长公主的身份，到这种时候，又能派上什么用场？
0: 梅长苏思忖了一下，本想问问他为什么不找自己的丈夫帮忙，突然悟到这个手法与当年一样，就算谢玉当年并非同谋，而是被太后所利用，那他到底也是一个既得利益的获取者，跟他商量是有些尴尬，何况真的要帮助阻拦，必然会把主谋者得罪到死。谢玉不是热血少年，他可未必肯干呢。思来想去，尊贵的长公主殿下倒真的是无人可求，令人悲哀感叹。只不过
2: 殿下，就算苏某有心相助，一介平民之身怕也是爱莫能助啊。
1: 你不是跟霓凰郡主关系交好吗？何况明日就要见他，请先生到时将此消息通知他，让他与宫中娘娘们打交道时小心些，应该就可以保平安了。
2: 那公主为何不自己去说？
1: 我素来为人冷漠，虽然心中暗暗欣赏霓凰，却从未深交过，他未必会信我。更主要的是，他们已经知道我发觉了此事，只要我一进宫，必会有位娘娘陪随左右，根本没有机会跟郡主单独细谈。好在先生久居于侯府之内，在这里我还算有点力量，深夜来访，自信尚可以瞒住那些人的耳目，只是麻烦先生了。
2: 在下与长公主并无深交，蒙如此信任，实是荣幸。
0: 溧阳长公主兰心蕙质，如何听不明白呢？
1: 突然来访是有些冒昧，不过一来却无他人可以求助，二来深知先生与霓凰交好，三来嘛，景睿总是在我面前没口子夸你，这孩子心底善良，他所喜欢尊敬的人想必不会是凡俗中人。不过来之前我也考虑过，这样一来说不定会连累先生得罪权贵，所以就算你不答应我的托付，那也是情理之中，请先生慎思吧。
0: 长公主说完这番话便低下了头，静静地喝茶。 梅长苏凝望着他满头乌云间杂交着几缕不明显的白发，突然心中微酸，油然而生缕缕恍惚之感。
2: 夜深了，长公主请回吧。
0: 窗外传来亘古之声，梅长苏将金丝披风从衣架上取下，轻柔地披在他莹弱的肩头上。
2: 郡主也是苏某的朋友，自当尽力。明日也请长公主殿下进宫，以便见机行事。
0: 得他此诺，溧阳长公主不再多说了，将披风的顶兜罩在头上，悄然地出了小院，不多时便消失在黑暗之中。梅长苏立于阶前目送着，夜风袭来，遍体生凉，一双手从后面抓住他，将他强力地扯进屋内，转过身去看见一双微寒怒意的明亮眼睛。
2: 对不起哦，苏哥哥忘了穿外衣。
0: 拍了拍少年的头，安抚了下他。
2: 怎么，我们飞流还没睡着？
3: 他走醒了。
2: 好，吵醒你了。
0: 梅长苏歉意的一笑，卷上了暖榻，拥住厚厚的棉被。
2: 再去睡吧，明天不是还要出去玩吗？
3: 你睡。
2: 好好好，我也睡。
0: 梅长苏听话地闭上了双眼，表面上宁静安详，脑中却开始流水般地回想关于京城各方的所有新旧资料。此时判断长公主此行来访到底背后隐藏了些什么。飞流没有再回自己的房间，而是挤在了苏哥哥的身边，满足地呼呼大睡了。梅长苏为他掖好被角，这才慢慢地放平了自己的身子。在真正地进入梦乡之前，他还想着最后一个问题：
2: 太子潜伏到玉王身边的那个内探到底是谁？
0: 第二天一大早，颜玉金就奔进了雪炉，急不可耐地传递着消息。
4: 苏兄，今天早上宫里传旨说是文事推到明天了。
2: 哦，为什么？
4: 因为你今天要收拾百里奇呀。
0: 颜玉金潇洒地打开扇子，刚摇了摇，看见萧景睿瞪了下自己，愣了愣，这才发现扇起的冷风让梅长苏躲了一下，急忙将扇面收起，但仍是帅气的一下一下地击打着另一只手的掌心。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今天要收拾百里奇的人是他呢。谢璧看严大公子忙着耍帅，没有继续讲下去的意思，急忙接过了话茬。
5: 是这样的，玉王殿下上表说，即使苏兄今日以质子击败百里奇，他的候选人资格仍然不会变，照样要参加文试，但一旦战败，必然会大大扰乱他的心情，未免有些不公。反正选婿之事也不急着一天两天，何不将文试推迟一日，也免得北燕人寻着借口说三道四的。
2: 这个主意周全，圣上准了？
5: 准了。
2: 好，承蒙相告，时辰不早了，我要起身了，先跟各位告辞。
6: 告辞什么？
0: 萧景睿铮铮地将他的外场递了过去。
6: 我们可以一起走啊。
2: 你们去哪里？
6: 去看你如何击败百里奇啊。
2: 武英殿是朝殿，不是你们经常去逛的妙音房。你们上次去是因为圣上召见，原本计划今天跟我一起走是因为赛后有文事，现在文事取消了，你们还有什么理由擅入武英殿？就算你们是显贵公子，起码也该先请旨准入吧。
7: 啊！
0: 颜玉金惨叫一声跳了起来。
4: 忘了这个了，白浪费那么久的时间，我要先去帝阙请见了，这个热闹我死也要看。
0: 谢璧倒无所谓，他本来就没想着要去，可萧景睿有些着忙，慌慌张张地站起来，也跟着一起奔出去了。谢璧耸了耸肩，瞧着他的背影。
5: 哎， 跟玉金越来越像了，他以前没那么爱看热闹啊。
0: 对于不安武技的谢弼，梅长苏也不想跟他解说这场比武引人好奇之处到底在哪里，自顾自地系好了血色的披风，滴滴叮嘱了飞流一番话，便带着三个早已等候在旁的孩子向院外走去了。侯府的车马与护卫早已经停在了外面，谢弼左看看右看看，玩笑着说道：
5: 嘿，霓凰郡主今天没派马车来呢，苏兄有些失望吧。
0: 梅长苏一笑未答，垂下车帘，马夫一甩马鞭，脆响悠悠直向宫城方向而去。今天聚集在武英殿的人比上次少了好些，除了百里奇之外，其余的九个候选人都没看见影子。大禹使团也只是来了正副二使，皇子中只有靖王因为庭生之故早早的来了，太子和誉王都踪影全无，穆王府的两姐弟也是姗姗来迟，听说还在后面。因此当梅长苏带着三个孩子站在殿上之时，除了靖王摇摇的点头之外，冷冷清清的没有一个人过来说话，比前几天的热闹真是大相径庭了。不过梅长苏却喜欢这样的安静氛围，他把三个小学徒领到大殿的一角，挨个儿的握着他们的手，柔声笑着鼓励和安慰。没多久，那些咕噜乱转满含惊恐的眼神便安定了下来，一个一个认真的点头，表示一定会好好的努力抓住机会摆脱罪奴的身份。大约半刻钟之后，霓凰郡主与穆青一起神采奕奕地走了进来。梅长苏一面微笑相迎，一面暗暗地感慨，这两姐弟怎么随时随地都是一副很有精神的样子，与这京中贵族们故作慵懒的优雅姿态真是差着好远呢。只有靖王还带有些相同的气质。
7: 看苏先生的表情，似乎是胸有成竹了。
0: 先说话的是穆青，他大踏步走近，微弓着身子问那三个孩子：
7: 跟我说，苏先生都教你们什么了？
0: 梅长苏觉得让孩子们先熟悉一下这些殿上的人的样子也没什么不好，当下也不管他，以目示意霓凰郡主向旁边走了几步。
8: 怎么，有悄悄话跟我说？
2: 有人托我警告你，现在看来似乎取你无望，所以宫里有人想用些手腕逼你就范，你要小心玉王和皇后娘娘，如果单独请你饮宴，能不去就不去吧。
8: 逼我就范？哼，他们想怎么逼？
2: 后宫的手段你不要小瞧了，入口的东西要当心。
0: 正要再说，外边突然传来脚步之声，严玉金拖着萧景睿冲了进来。
4: 赶上了赶上了，苏兄还没开始吧？
0: 穆青满脸不高兴地拦在中间。
7: 还没开始，苏先生跟我姐姐说话呢，你俩别打扰他们。
0: 被他这样强力的维护，反而连霓凰郡主也不好再跟梅长苏悄悄私语了，毕竟是未婚的王家女，又在择婿之前，太过于有违礼教总归不是一件好事。好在尴尬的局面一瞬即过了，因为圣驾已在此时宣临。与大家猜测的一样，太子与誉王一左一右扶着老皇帝出现了，景宁公主随后蒙挚护驾。等天子落座之后，两皇子与景宁方一起走下御阶，与众人同行国礼，降御平身之后才分别入席。
9: 苏秦，你成果如何呀？
2: 臣多说无益，请陛下少请细看就好。
0: 梅长苏招手叫过三个孩子，并成一排跪伏于地。梁帝看着那三个小小的身影，再看看一旁肌肉虬结的百里奇，心中终归有些没底， 不禁又回头看看蒙挚。
10: 陛下，这就开始吗？
0: 蒙挚趁机躬身请旨。剑已上弦，不得不发了。梁帝掩起了眼中一丝忧色，点了点头。三个孩子领旨起身，一人执一把剑，呈品字形站位，表情都是极为坚定的。那种凝肃之感与两天之前的萎缩之态判若云泥，先就让旁观者心神为之一震了。百里奇空手下场，目光极为不屑地扫视了一眼面前的对手，随便摆了个起势。
10: 开始。
0: 蒙挚一起令下，场中突然卷起了一场微风，三个孩子陀螺般的一转，步伐如穿花般的交错，原本清晰的身影顿时有些模糊重影，武功稍差的人立刻就觉得眼前一花了。大虞国的金雕柴鸣立即有了兴致，坐直了身子，正要定睛细看，突然感觉到有股浓浓的杀气自旁侧袭来，心中一凛，不由凝神回看过去。只见大梁第一高手金陵王都禁军大统领蒙挚大人正恶狠狠地盯着他，他眸中那熊熊的怒火就仿佛两人之间有杀父之仇一般，令柴鸣不禁打了个寒战，一面稳住心神，一面细想着自己何处得罪过他。霓凰郡主的武功也是以绚烂华丽著称的，一见那飘忽的身影便被吸引住了，正轻身向前细细地观摩之时，身旁突然传来了梅长苏一声惊呼。
11: 哎呀！
0: 不禁一闪神转头看去，却见他弄翻了桌上的茶碗，正手忙脚乱地侧身让开桌沿上滴下的茶水，那笨笨的样子与平日的从容优雅完全是两样，引得郡主抿嘴一笑。就在两大高手同时分神之际，场上响起了压抑的几声闷哼，接着扑通一声，三个孩子收剑后跃，光影消失。众人再看，百里奇已半跪于地，用手臂支撑着身子，满目的愤怒不甘。
12: 赢了！
0: 颜玉金与景宁公主同时欢呼，梁帝虽帝王风范，此时也露出了微笑。正凝住心神对抗蒙挚怒意的柴鸣，突然觉得全身一松，刚刚还是一副势不两立模样的蒙大统领瞬间变了个脸儿，竟朝着他露出了一个真诚友好的笑容。那一瞬间他简直觉得自己刚才是不是在做了个梦啊。
10: 百里勇士，你怎么样？
0: 北燕正是又怒又急。
2: 呵呵，使臣大人不必担心，我们不会伤害客人的。
0: 梅长苏一面笑一面向三个孩子示意，
2: 还不快谢陛下隆恩。
0: 小小三剑客立即叩下头去，梁帝龙心大悦。
9: 你们立了功，朕不食言啊！除去罪奴身份，可有有司安置，也可投靠亲友啊。
12: 父皇真是仁德。
0: 梁帝看了一眼小女儿，
9: 景宁，你真的这么喜欢这些孩子？虽然他们有这般剑阵功夫，不妨净了身到你那里去伺候吧，与你则比一般侍卫强些，与他们则衣食无忧，也算是有个安乐窝了。
0: 此言一出，梅长苏与靖王双双失色，尤其是靖王几乎立刻便要跳了起来，被梅长苏强力用眼神止住。
6: 陛下，此言不妥。
0: 这个时候直接出言反对的人竟是萧景睿，他起身行礼。
6: 陛下下旨开恩，放他们出夜幽亭，便是许他们将来的自由自在，金口已开，怎可收回？何况他们不安宫内规矩，收之无益， 事后公主又不能随身携带兵器，这剑阵也根本无用。景睿觉得，就是景宁公主自己，也未必想要他们净身入宫的。
12: 是啊是啊，宁儿宫中有的是小太监，要他们来做什么？父皇另赏宁儿想要的东西吧。
0: 梁帝向来十分爱护萧景睿的，对他的直言也不生气，摆手命他坐下，便将此事略过不提了。此刻梅长苏却是已经薄薄的出了一身的冷汗。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十七集。
1: 苏先生调教有方，当局首功。待郡主文事结束之后，朕另行封赏吧。
0: 梁帝此时心情大好，竟亲自斟了一杯酒，令人送到了梅长苏席上。
1: 先敬先生一杯，以贺此战。
0: 梅长苏谢恩接杯，一饮而尽，不由微咳，急忙极力的忍住，面上涌出了红晕。梁帝又对百里奇和北燕使臣假意的安慰了一番，高高兴兴的起驾回宫了。他刚一走，梅长苏就用衣袖掩口咳得弓下了身子。萧景睿越过桌子奔来，扶住他拍抚着背部。太子与誉王也忙走过来询问。
2: 不妨事，陛下的御酒太过香烈了。
0: 咳了好一阵儿，梅长苏这才松开了捂唇的手，扶着萧景睿的肩膀抬起了头。太子与誉王微表关切，都站得很近，但与上次武英殿宴一样，两个人身上竟然都没有丝毫的龙涎香气，可见的确是刻意为之，并非巧合。梅长苏再次确信誉王的身边一定有太子的内探。
3: 苏先生不要紧吧？要不要歇一会儿再走？
0: 霓凰郡主刚才被一名女官请到一旁说话，故而此时才赶过来问候。
2: 没有关系。
0: 梅长苏淡淡一笑，又转身对太子和誉王说道：
2: 两位殿下每日国事繁忙，若为苏某的缘故耽搁了，可担当不起。
0: 太子和誉王看起来好像确实都有事，再加上不能表现得太过缠人，便一起客套了两句，转身走了。
3: 皇后娘娘果然请我进宫饮宴呢，这个不能不答应，我去了。
2: 郡主。
0: 梅长苏忙叫住他，想了想又多余的话叮嘱：
2: 多保重。
0: 霓凰郡主离去之后，大殿之上已经没剩下几人了。梅长苏确实觉得身体极为不适，进院之内又不能委力乘轿，所以呢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萧景睿与颜玉金自然留下来陪他。景宁公主一直在与靖王交谈，这时候仿佛刚告一段落，萧景琰便过来问候了一声，大家寥寥数语之后便无话可谈。靖王于是回身又和庭生说话去了。因为皇帝直接起驾去了后妃的居所，故而蒙挚也没有随行。由于暗暗担心林殊的缘故，他也没有走。此时见人已经散得差不多了，终于还是忍不住赶了过来。
4: 苏先生怎么了？
5: 不知道，歇了这么久一点都不见好。
4: 我看看。
0: 蒙挚伸手搭住他的脉门，眉头立刻一皱，提气凝神，将一股内劲输入进来，为他镇住了伤势。片刻之后方长出了口气，面色稍霁。梅长苏则是收回手腕，低声道谢，这时声音也略有底气了，不似刚才那般委顿了。
6: 吓了我一跳。
0: 颜玉金最怕这种凝重的气氛。
6: 总算没事了，苏兄的身子太容易出状况了，这要好好调养才行。景睿，我们快送苏兄回去，今天约好了马球赛大概也打不成了。
7: 当然不打了，难道你还有心情打球？
6: 我也没有要打呀，不过总要去告诉婷姐一声，本来约好的嘛。
7: 你去跟他们说就行了，我就不去了。
0: 梅长苏听他二人说话，总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在脑中闪过，一时又捕捉不住，不由蹙眉细想。
7: 怎么又不舒服了？
2: 不是，你们刚才说约了谁打马球？
7: 廖廷杰，你不认识他，他是中宿侯爷的世子。
0: 仿若一道亮光闪过，从今天上午某个时候起就感觉到了异样同时涌起。梅长苏突然想通了一些事，心中一阵的战栗。
2: 郡主已被请入宫中，按道理皇后裕王早就应该把这个诡计的各个方面都安排好了才是，为什么裕王阵营中被内定为郡主夫婿的廖廷杰竟然还会在宫外与人约好了要打马球？
0: 昨晚丽阳长公主所说的每句话再次快速地闪过脑海之中，最为异常的一点立刻被抓了出来。
2: 长公主说她之所以察悉此次阴谋，是因为谢弼心神不宁被她看出逼问而至，可是今天早上谢弼的情绪相当好，出门之时还拿霓凰郡主开了玩笑，完全没有丝毫心中有愧的样子。而从另一方面来说，皇后跟裕王设下此计是极为冒险的，最多有几个帮手知道，绝不可能再传他人之耳。

0: 借比于这种宫闱秘事，根本帮不上任何忙。誉王没事告诉他干什么？所以，丽阳长公主是在撒谎，是在一个她觉得无关紧要，而且不好启齿的地方撒谎，因为她不可能是从谢璧那里知道这件事的。消息的来源，应该是她的丈夫，宁国侯谢玉。当年太后的手法，只有几个人知道，谢玉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他向自己所扶持的人献计时，被丽阳长公主听到，哪怕只有片言之语，他也会立即明白。而最关键的误解，就在这最后一步。
1: 丽阳长公主为了隐晦推出了谢璧，而梅长苏很清楚谢璧是誉王的人，所以自然而然的，他就以为要施此毒计的人是皇后。令他一时没有想到的是，此事本与谢璧无关呢，而是他父亲谢玉的手笔。
0: 至于谢玉的立场，谢玉的立场，
1: 梅长苏急促地呼吸着，紧咬着牙根。
0: 什么保持中立，什么置身于夺嫡之外，别人不知道，我应该是最清楚谢玉是什么样的人。他身有污点，自知不能做纯臣，遇此老皇年迈之际，怎么可能不为将来打算？谢璧如此高调支持誉王，早已得罪太子，一旦太子成功，谢家同样有受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中立是毫无意义的。以谢玉的英明，怎么可能做此毫无意义之事？可是事实是，他偏偏就像傻了一样，由着儿子跟誉王打成一片，自己却摆出一副谁也不帮的样子。这说明他自有一套天衣无缝的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让他在夺嫡的任何一方胜利之后都可以安享尊荣。谢璧明里支持誉王，谢玉暗里支持太子，再告诉太子说谢璧是为了他去做内应的，偶尔也会拿回来一些情报证实一下，所以誉王被蒙在鼓里，而太子更是高兴。只要成功瞒住了，将来的情况便是誉王赢了，由于谢璧的缘故谢家不倒，太子赢了，谢玉父子都是功臣，更加有力。所以谢玉的骨子里是真心要扶持太子的。
1: 想到此节，梅长苏额前已滴下了冷汗。
0: 真正的危险，真正的危险不是皇后的正阳宫，而在太子生母岳贵妃的昭仁宫。现在郡主入宫已久，如果她听从我的建议是提防皇后，那么会不会在岳贵妃处反而松懈，着了人家的陷阱？如果这最坏的情况发生，算算时间的话，现在应该还来得及。靖王殿下，请你马上入宫打听，如果郡主去了岳贵妃的昭仁宫，你一定要立即赶过去，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她。
1: 梅长苏猛然地站起了身，紧紧地攥住靖王的手腕，厉声说道：
0: 霓凰郡主现在有危险，日后我再跟你细说，现在快去快去。
1: 萧景琰虽是满头的雾水，但见他神色认真的几乎已是凌厉的程度，立刻便相信了，转身飞奔而去。
0: 景琰公主，拜托你马上到太奶太皇太后处搬请他老人家立即赶往昭仁宫，这也是为了救霓凰，你一定要争分夺秒。公主与霓凰郡主也是有姐妹之情的，这个时候请务必帮忙。
1: 萧景宁后退了两步，有些失措，但听到的是救霓凰姐姐，心中顿时一震，不及细想之下也立刻扑住行动了。
0: 翁统领，麻烦你马上安排人手于昭仁宫外围埋伏，如果见到太尉公子司马雷出来，立即以外臣擅入之罪拿下，有没有问题？
1: 蒙挚也不多问，拍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声
2: 放心吧，
1: 随即飞身而出。大殿之上只余下了茫茫然不知道出了何事的两位贵公子，呆呆地瞧着梅长苏。
3: 苏兄，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都是我的错，我理解错了一件事，现在只希望可能造成的最坏结果还没有发生。
1: 当那一杯清香醇

0: 烈的酒端到了霓凰郡主眼前的时候，他并没有任何的迟疑，伸手接住，抬头向敬酒人轻轻一笑。月贵妃保养的细腻白皙的指尖在空中划过小小的弧线，收回到身前，却步后退的优美身姿之上，紫罗凤裙微微飘荡，馨香的空气中环佩清响。她也是云南人，远离故土，进入到宫廷已有35年了，一次也未再回过家乡。当他向郡主细细地打听了故园风物之时，眼波中倾荡着的仿佛还是二八少女的悠悠情怀。因为那满眸的怀旧离愁，霓凰郡主放松了刚才在皇后宫中那紧绷起来的神经。
1: 翠湖边年年鸥鸟回栖，景致并无大变，只是皇岸植了垂柳，添了不少的柔美之意。娘娘所说的翠云亭也还在，不过遮影寺失了一次火，已经遗址另建了。
0: 霓凰举杯就醇，却也不饮，只是略略地沾了沾。
1: 至于娘娘提起的那个解签高僧，霓凰就未曾见过了。
2: 这大概都是机缘吧，那高僧解的签实是灵验，若他还在，倒可求问一下郡主的终身到底归于何处。
0: 月贵妃淡淡地说着，看郡主停杯，却也并不着急着相劝，反而笑声双叶，自饮了一杯。她当年本是艳冠后宫的绝丽女子，再加上服饰华美，妆容精致，这一笑之下仍有些倾国倾城的余韵，只不过那眉梢眼角悄然爬上的细纹，却是时间如刀刻般的痕迹，谁也挡不住。
1: 娘娘如此思念故园，何不奏请圣上归省一次呢？
2: 本宫比不得皇后娘娘，进陵城就是娘家，从云南到帝都路途迢迢，除非是半价随行，或许还有回去看看的希望。要想请旨中午单独归省，恐怕还没这个规矩，只盼着将来
0: 话到此处，月贵妃突然觉得不妥，忙咽住了。霓凰郡主尽管明白，也当作不留意，让这句话从耳边溜走。一个贵妃虽不能离开深宫跋山涉水去省探亲，但若是将来太子登基，奉母后出巡，便不是什么难事了。只不过这样的将来是建立在老皇上驾崩的前提之上的，当然不敢随便地挂在嘴上。不过就算不明说，身为太子的生母的他，在没有任何意外发生的情况之下，迟早会等到这一天的到来的。可惜的是，皇家风云多变，会不会有意外发生，实在是世间最难预料的事情了。至少目前誉王萧景桓的存在，就是扎在他母子眼中的一根刺。誉王生母低微早逝，续齿呢又在太子之后，本无夺嫡的资格，无奈他自幼养在皇后的宫中，被无子的皇后视为己出。虽然现在的国舅爷生性散漫，挂着个虚职，过着神仙的日子，但严老太师当年留下的门生故旧依然是皇后的一大势力，再加上誉王本人又是聪明倜傥，最会讨皇帝的开心了，故而得到诸般的殊宠，待遇呢明显超出了其他的皇子，直逼太子。浸淫后宫数十年，以昭容之身进入贵妃的这位妇人，非常的清楚自己的安稳富贵再也无需耗费心神的日子还远远没有到来呢。
2: 霓凰，你这次入京可能常住吗？本宫就盼着有你这样的家乡人能时常说说话。
1: 近来南境还算安宁，清帝袭爵受了王印后，我自在多了。

0: 分也剩不下了。唉，就拿今日来说，本宫何尝不想只与郡主叙谈家乡，抒发情怀，只可惜就算我说只是叙旧，只怕郡主也不肯信吧。
1: 霓凰郡主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眸色微凝。
2: 是，
0: 那本宫就不多兜圈子了。
1: 月贵妃神色端凝，语调也变得更加认真了。
0: 此次择婿大会入选的司马雷公子，是太子亲自遍访京都世子选出来的，文武双全，才德俱佳。虽说武技上稍逊郡主一筹，但你已是那般的高手，何必要选个武痴做夫君呢？本宫可以保证，这位司马公子绝对可为郡主良配。何况你我原本同乡同源，太子对你也甚是敬重，这种时候还请郡主多多支持太子才是。
1: 霓凰郡主静静地等他说完。
2: 太子是储君，我云南幕府今日如何效忠皇上，来日太子登基后便会如何效忠新君，这一点请娘娘不必忧虑。至于选婿一事，陛下已定好章程，司马公子那般优秀，有什么好担心的？
1: 听到了这一番不软不硬的回绝，月贵妃挑了挑眉毛。
0: 其实早就明白必会得此答案，却还是要当面问上一问。我们云南人的倔性果然是改不了的。好，郡主如此坦诚作答，本宫就何必强求，敬你一杯，全当致歉。郡主如不介意方才的冒昧，请干了这杯酒，你我将来再见面，绝对只谈过缘就紧，不再提这些朝事烦扰。
1: 月贵妃以袖掩杯，扬手而尽。霓凰也不好坚持不饮，何况此地虽也是宫中，但毕竟不是皇后的正阳宫，故而看着那小小的一杯，慢慢的喝了下去。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十八集。见他酒液入喉，岳贵妃眸中居然是微露哀色，但是眉宇之间那抹坚定却未尝稍改。手执薄薄兵刃，亲自切剖干城之时，动作也极是安稳利落的去皮取瓤，亲手递到了霓凰郡主的面前。
1: 这是家乡的干城。
0: 霓凰尝了一口，有些讶异。
2: 是啊，柑橘无足，却能远达京都。本宫虽然有脚，却难踏故土。
0: 岳贵妃面色略见悲戚，似是在思乡，又似别有情怀。
1: 娘娘不必。
0: 霓凰正要相劝，一个女官出现在了阶前。
2: 贵妃娘娘，太子与司马公子求见。
3: 哟，这真是巧了，我忘了曾叫他带司马公子来给我看看的，适逢郡主在此，不妨顺便就见见吧。
0: 霓凰郡主心中顿起疑云，却又想不出对方到底要使出何等手段。唯一犹豫间，太子已带着一个长身玉立的华衣公子走了进来，笑呵呵地上前相见，又命司马雷向郡主行礼。武士那么多天，又一起在武英殿赴过御宴，霓凰郡主当然不是第一次见司马雷，可是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个男子稍稍靠前，眼神微微一接触，

0: 他便觉得心中突然一荡，闭了闭眼睛，屏息凝神之后，霓凰敏锐地察觉到了自己目前的危险处境。本来有些托大，自认为武功实力不怕人用强，却没料到对方根本不用强，只是不知道在何处做了手脚，竟能引动自己的心神。若是因为自己把持不住引发什么后果，将来没有证据，那是百口莫辩了，就连皇上也不会相信谁能强行把自己怎样，所以当务之急应是尽快的离开此地。
1: 娘娘，霓凰突然想起有件急事，先告辞了。
2: 郡主。
0: 司马雷的手刚伸出一半，又不由自主地停住，回头看看太子，被他狠狠地瞪了一眼，只得一咬牙，鼓起了勇气追过去，一把握住了霓凰郡主的手臂。
1: 放肆！
0: 霓凰转身提气，想要挣开手臂上的手掌，眼神交汇之间，神思又是一阵的恍惚，就连握在臂弯之间的掌心也由滚烫变为温暖，就好像自己每每独立沙场，风霜扑面之时所渴求的那种温暖一样。
3: 司马，郡主好像累了，你扶她休息一会儿。
0: 岳贵妃的声音遥遥传来，阴阴冷冷的。太子后退两步，看着司马雷挽住了郡主的腰身，看着一抹痛苦、矛盾而又温柔的神情掠过在那张清丽的脸上，心中也略有一丝不忍，将脸转了过去。喧闹呼斥之声便在此时传来了，岳贵妃猛地站起了身，她立于台阶之上，看得更远，已经能够清楚地瞧见一道人影快速地奔进来，沿路试图阻拦的工人也被打得人仰马翻了，根本捡不完他丝毫的来势。他直冲进来，一掌劈向了司马雷。靖王虽很少出手，但武功绝对不是一般未经战阵的人所能想象的力了。司马雷一来心虚，二来不敢对皇子动手，三来实力本就较弱，连退几步便被逼开了数丈之远。
3: 靖言，你实在是放肆大胆，我的招神功也是你擅闯的。
0: 岳贵妃此时已经看清楚了靖王是独自前来，立刻上前怒斥，
3: 出手伤人，你要造反吗？
0: 靖王视线一扫，已注意到了郡主双眸迷离，足下虚软，虽不完全明白，但也猜出了个大半，只觉得岳贵妃母子实在是行迹丑恶，根本不愿与他对辩，直接上前点住郡主身上几大要穴，一把将他扛在了肩头。太子惊怒交加，连声喝骂着，命令手下侍卫将萧景琰团团围了起来，内圈手执钢刀，外圈竟架出了弓弩。
4: 景琰，你竟敢闯入母妃宫中抢夺郡主，所幸有本太子在此护驾，你快放下郡主，也许看在兄弟情面上，我不去向父皇禀告。
0: 萧景琰冷冷地瞧了他一眼，理也不理，径直向前迈步，围着他的侍卫们不由跟着他移动，纷纷向太子投来了询问的眼神。萧景轩此时真的是左右为难了，这个兄弟是征战杀伐之人，一般的场面镇不住的，可真的要乱箭齐发将一个皇子射杀在昭仁宫内，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何况他背上还有霓凰郡主，难不成一起射了？但若是不困住他，让他这般冲了出去，事情一样会闹得不可收拾。左思右想，没有万全之策，不由将目光投向了母亲。岳贵妃艳丽的红唇抿了起来，从齿间蹦出了两个字，
3: 放箭。
2: 母妃，
3: 放箭，起码让死人不说话，我们才有多说话的机会。
4: 靖王闯宫刺杀母妃，谋害郡主，利于射杀。
0: 侍卫们犹豫了一下，但毕竟太子是他们的主子，当即

0: 搭箭入弓，一时箭矢如雨。晋王上前一步，飞足踹翻了侍卫，将他的单刀挑在自己的手中，一舞刀光如雪，击落了第一波箭弓，趁着空隙向左拼杀至街前，将郡主放在地上，又挡落了追击而至的第二波箭雨。突然翻身跃起，在空中几个纵跃，左劈右砍，专朝那侍卫密集之处落足，打乱了弓箭手的站位。带刀侍卫们又不是他的对手，一团混战之中，只见他人影又猛地冲天而起，一掠一冲。看得发愣的太子突然觉得脖颈之上一凉，一柄利刃已然已经架在了他的脖子之上，寒气渗出。
1: 都住手！
0: 晋王的声音并不大，但全场已随之而凝固。岳贵妃全身颤抖。
2: 萧景琰，你竟敢！
1: 三军之中，斩将夺帅，本是我常做的事。太子殿下，站得离我太近了些。
3: 景琰，你到底想怎么样？
1: 将巨旨送过来，让我们两个出宫。
2: 哼，如果本宫说不呢？难道你敢杀太子不成？
1: 贵妃娘娘，想拿太子跟我赌吗？
0: 萧景琰的声音里也没有丝毫的温度，太子心头狂跳。
3: 母妃，
0: 岳贵妃面如寒霜，胸口却不停地起伏着，显然是正在激烈的思考。正当她秀眉一拧，准备张嘴开言之时，外院门口突然传来了高亢急促的传报之声：
4: 太皇太后驾到！
0: 岳贵妃心头一凉，绝望的寒栗滚过了背心，用力地闭了闭眼睛之后，她还是快速地恢复了镇定。
2: 你马上从后面出宫，记住，今天你未曾踏入昭仁宫半步。
0: 司马雷呆了一呆，有些茫然无措地左右看看，这才一醒神，一溜烟地向后面跑去了。
2: 景琰，
0: 岳贵妃随即快步地走下了台阶。
2: 你也听着，今天太子没有放箭射你们，你也没有把刀架在太子脖子上，明白吗？
0: 晋王目光一闪，没有答言。
2: 刀挟太子与箭射皇子一样，都不是陛下爱听的话，本宫不想你们同归于尽。至于其他的事，我们就各凭本事，让陛下来圣裁吧。哼，你是聪明人，知道这是与你也有利的交易，何乐而不为呢？
0: 晋王面色不动，但手中的刀却慢慢地离开了太子的脖子，被倾置于地。太皇太后苍老的身影在这个时候出现在了内院的月亮门外，而站在他身边的除了一脸迷惑的景宁公主之外，还有一位凤冠黄袍、容颜高贵端庄的女人，那便是正阳宫的主人，当朝皇后。
5: 让我来这儿看什么呀？
0: 太皇太后迷迷糊糊的目光满院的转了一圈。
5: 哎呦，这儿怎么站了这么多人呢？
0: 岳贵妃忙示意太子将院中成群的侍卫遣散，自己快步地上前盈盈拜道：
2: 臣妾参见太皇太后、皇后娘娘，不知两位驾临，有失远迎，还请恕。
6: 那边坐着的是霓凰吗？她怎么了？
0: 严皇后不等她这番话说完，立刻冷冷地质问。岳贵妃眼尾轻扫，看到晋王已走到霓凰的身边，轻轻地将他扶起。郡主脸色发红，双目紧闭，怎么都不能说没有事儿啊。
2: 今日请郡主前来宴饮，没想到酒力太猛，霓凰就醉了。
6: 霓凰郡主女中英豪，酒量也不弱，怎么会这么容易就醉了？
2: 臣妾也奇怪呢。
0: 岳贵妃脸上仍挂着笑容。
2: 也许是近几日为了泽旭的事有些神思烦忧吧。
6: 那这满院的侍卫是做什么的？难道有人敢在招人宫撒野不成？说出来，本宫替你做主。
2: 哦，这侍卫嘛，是太子要演练刀阵剑林给我看，说是训练整齐了，不失为一种武技。
0: 严皇后定定地看着他的眼睛。
6: 贵妃说什么笑话呢？你让霓凰郡主这样的贵客醉倒在台阶上不管，反而和儿子一起在这看什么刀阵，射什么剑林。这种话拿来回本宫还可以，难不成你还想就这样回禀陛下吗？
2: 如何回禀陛下是臣妾自己的事，怎敢劳烦皇后娘娘为臣妾操心。
0: 月贵妃软软地顶了回去，面色还有些发白的太子见到母亲如此镇定，也慢慢地走了过来，向太皇太后和皇后见礼。太皇太后一直很有兴趣地听着皇后与贵妃的唇枪舌剑，此时见太子过来行礼，立刻慈爱地摸了摸他的头。
5: 轩儿啊，那边的两个孩子是谁呀？这隔得远也看不清楚。
3: 这个那是景琰和霓凰郡主。
5: 这俩孩子怎么不过来太奶奶这边呢？
6: 太皇太后放心，霓凰只是醉了，他迟早都要醒过来的。等他醒了之后，臣妾一定会好好劝他，以后不要再喝这么烈的酒。
0: 月贵妃胸口一滞，咬牙忍着没有变色，这的确是整件事里面最不好处理的一个部分。靖王刀挟太子本身有罪，劫杀之事双方基本达成了协议，互不追究，司马雷也已经离开，皇后并没有抓到什么现行的罪证，无论他怎么在皇帝面前进言，都只是一面之词，可以想想办法来辩解。唯有郡主这边的嘴，那是怎么都堵不上的。现在唯一的指望，就是盼望着郡主女儿家羞惭气傲，不愿将险些受辱的事公之于众，以免坏了自己的清白名声。景宁公主这个时候已经跑到了霓凰郡主的身边，担心地看着她通红的脸。
7: 怎么办？醉成这个样子，先扶到我宫里休息一下吧。
0: 靖王也觉得由妹妹来照顾郡主比较方便，当下点头，命人抬来软轿，依礼先请得皇后的许可，便与景宁一起护送着霓凰离开。皇后知道这件事情由霓凰郡主来闹，比自己出面来闹更有效果，也不多说，陪着太皇太后进了昭仁宫正殿闲聊谈笑。月贵妃不得不在一旁作陪，既没有时间先到皇帝面前吹风，也找不到机会与太子串供，母子二人都是强颜欢笑，看得皇后心中大是舒畅。这边呢，霓凰郡主被护送入了景宁公主的寝殿隐霄阁之后，靖王立即招来了数名太医，众人会诊之后都说郡主只是脉急气浮，血行不畅，并无大碍，与生命无碍。靖王这才放下心来，之后正准备运气为他解穴，郡主突然咬牙睁开了眼睛，向他摇摇头，只好又停下手来，吩咐妹妹好生照看着，自己避嫌退出了殿外，静静坐在院中长凳之上，一来等候，二来是守护。大约半个时辰之后，景宁公主奔了出来。
7: 严哥，姐姐刚才睁眼叫你进去。
0: 靖王忙站起身来，快步的进殿，果然见到霓凰面色平和，这才彻底松了口气，上前为他解开了穴道。 郡主慢慢地从床上坐起身来，眸寒如霜，沉思了片刻，方抬起头慢慢地看了靖王一眼。
2: 多谢你了。
0: 靖王只是微微颔首，并不答言。
7: 霓凰姐姐，你喝了多少醉成这样？刚才我摇了你好久，你都没有理我。
2: 已经没事了。
0: 霓凰伸手轻轻地抚摸着景宁的小脸，下床塌鞋站了起来。
7: 姐姐要去哪里？
2: 面圣。
0: 靖王目光不由一动。
8: 郡主决定了。
2: 这确实不是什么露脸的事。也许贵妃还指望我为了言子屈辱忍气吞声呢，可惜她还是错看了我霓凰。且莫说她今日未曾得手，就算被她得了手，想让我因此屈服于她也是白日做梦，绝无可能。
8: 陛下应该在养菊殿，既然郡主已决定了，那景琰就护送你前去吧。
2: 不必麻烦了，我现在已经……
8: 这毕竟不是云南，还是小心些好。
0: 霓凰知他是好意，便不再客套推脱，点头应允。景宁公主看看这个，再看看那个。
7: 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2: 晚些时候再跟你解释吧。我现在心情不好，在面见陛下前，不愿意多说话。景宁，请你见谅。
7: 姐姐怎么这么客气啊？那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8: 不行，这种场合你别掺和，在这里等着，也不要到处胡乱打听，明白吗？
0: 萧景宁可不是无邪到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孩子，看两个人神色凝重，想起了这一天来的林林总总，也知道事情并不简单，当下不再多问，乖乖地点点头。出了隐萧阁，两个人一路默默前行，都没有要说话的意思，对于两旁行礼的工人都像是没看见一样，一直到了养居殿前才停住了脚步，让宫外黄门官通报。听到他二人一起求见，梁帝有些吃惊，忙命传起来，一眼瞧见郡主的脸色，心中便起了疑心。
9: 霓凰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0: 霓凰郡主挽裙下拜。
2: 请陛下为霓凰做主。

0: 上回书说到程咬金住在连生殿里，他是穷一通折腾啊。为什么他要把裴元庆折腾出来？这伙计不明白啊。嘿，大家伙心说这小子趁俩钱儿随便糟践。程咬金吃饭摆三桌，吃几口一扔不要了，这伙计可就算开了斋了。程咬金每回吃完了饭都要三碗漱口水，漱完口了跟着呢他又说话了，我说刘秃子，沏三壶茶。大爷，三壶茶早给您预备好了。我跟你说呀，你这茶可不太香啊，啊，上外边给我买去啊，记在账上，给我沏上好的香片。刘秃子没有办法，上外边买的最好的茶叶给程大爷沏上三壶茶。到晚上睡觉了，可爷，您睡觉我怎么伺候您呢？三份儿，一边炕上铺一份啊，中间再给我搭一铺。可爷，您这睡觉不累得慌吗？刘秃子爷，让你开个耳朵，这睡觉叫123。我告诉你，这是出门在外，大爷我穷对付。你知道我在家里边睡几个铺吗？可爷，我还真不明白。定更天，楼底下睡；二更我在楼上睡；三更我在后堂睡；四更我到前院睡；五更啊，我再回到楼上去睡。刘秃子心说，您是睡觉吗？纯粹穷折腾啊，您还睡什么睡啊？好，我给您铺三份。第二天早晨起来，程咬金漱口洗脸喝茶吃饭，还是照样什么都是三份。第三天还是一样，也不出门，吃饱了就睡，吃不了的酒席就让伙计拿下去分着吃。到第四天头上，掌柜的就有点疑心了。掌柜的把刘秃子叫来了，刘秃子，这西跨院住的究竟是什么人呢？那位姓莫的财神爷要什么都得三份儿。我看你也得长点眼睛啊，注点意，留点神。你找他去，先让他拿出俩钱来，他要有的是钱，甭说三份六份咱们都给预备啊，要没钱可就另说了。是，我马上就去。刘秃子来到西跨院，迈步进了屋子。可爷，秃子，找可爷我什么事儿？不瞒您说，您也自称可爷，您确实是我们这的可爷，可是您一天六桌酒席挑为太大呀。您瞧我们连生小店本小利微啊，请可爷您多多原谅，您是不是先对付着掏出点银子来，我们好给您买酒买肉啊？要钱？对，您先拿个十两八两的。刘秃子，你站在我面前，我告诉你。
1: 是。
0: 刘秃子规规矩矩就站在程咬金面前，可爷您有话请讲。程咬金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告诉你，客爷我姓莫，排行在二，你去打听打听，莫二爷我走遍天下啊，京师长安、东都洛阳、太原、北平、江都、余杭各处的州城府县，你打听打听，莫二爷我在哪儿吃饭花过钱啊。莫二爷您说什么？秃子，莫二爷我没钱。
1: 没钱？
0: 对呀，给莫二爷我花的银两记在账上。我说莫二爷呀，您这不是诚心耍笑我们吗？没钱可不行啊， 没钱不行怎么着？那我能怎么着？我告诉掌柜的去。哎，告诉你们家掌柜的，我也不跑，就在你们这店里头住着，是连吃带喝三年不走。嘿呦，这刘秃子撒腿就跑，来到柜房。掌柜的，这位莫二爷没钱，就把程咬金说的话学说一遍。哼，掌柜的哼了一声，没钱，我瞧瞧去。掌柜的，这事儿可归您了，没我秃子什么事儿了。嗨，我就不信这个。掌柜的出了柜房，紧走几步来到西跨院，沉了沉气，然后进院子，上台阶，一掀北屋的门帘子，程咬金正在炕上坐着呢，把嘴一撇，眉毛一挑，掌柜的迈步一进来。我说，这位老伙计，有什么话小子你就直言。你进门啊，就以三字出口为奇，住了我们这儿可好几天了，吃了多少桌席你心里有数？怎么，你一两银子没有吗？没钱啊，跟你说的不是瞎话。哈哈，我明白了，姓莫的，你是穷家门的。你们穷家门的人我最明白，每天早上睁开眼睛还不知道吃哪方呢，脱下一只鞋来往上一扔，呱唧鞋落下来了，一瞧这鞋尖冲哪边，你们就上哪边蒙。

东西呀，蒙吃蒙喝，腰中还得带着，这叫吃饱喝饱，腰中带饱，你们是三宝孩啊。你们穷家门里甭管上三门下五门，都是未曾学艺先学礼，我清楚，我说的对不对？你们是不是这种规矩？你跟我说。嘿嘿，哎，不错不错，就是这规矩。好，你听说三级镇有座连生殿，买卖挺阔，你上我们这儿耍骨头，不但蒙吃蒙喝，我们要真动手打你，你还能装死。你们穷家门里专有一行打外的，假装出来了事儿，碰巧了呢，还能讹走我俩钱儿，是不是这么当的事儿啊？哎，不错不错，正是这个意思。掌柜的气坏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小子，穷家门，你竟敢撞到我们连生客店！你也不买四两棉花，访上一访，问上一问，说你们穷家门的行话叫掏掏耳朵。小子，你倒打听打听这连生殿是谁开的。干脆告诉你一句话，你有钱没钱？我呀，干脆没钱。好好好，你上我们这儿连蒙带撞，我要告诉我们东家睡不了你。小子，你在这儿等着，你不许跑。程咬金心说，我在这儿穷折腾，不就是为了把你们东家引来吗？程咬金哈哈一笑，嘿嘿，掌柜的，听你这么说，我往这一坐是纹丝不动。我就知道你们东家不饶这个，我来逗逗你们东家，我就在这儿等着了。小子，你把他给我叫来。掌柜的气的呀，浑身哆嗦，这胡子都撅起来了。掌柜的跑到门外头，伙计们，刘秃子，你带头啊，给我看着他，别让他跑了。程咬金还真听见了。程咬金心说，跑什么呀，躺在炕上，我先打我的呼噜，我就等着赔事儿了。程咬金往炕上以外，把被回一蒙，程大爷睡着了。咱们单说连生殿的掌柜的，骑上店里的小毛驴，急急忙忙够奔龙虎庄，到了陪宅门前，下了驴，上前叫门。家人把门开开了，掌柜的，不在店里有事吗？哎呀，东家在家不在家？在家呀，三爷正在书房里看书呢。好好好，这驴你给我看着。他把这驴交给家人，迈步往里走，就奔着书房跑来了。到了书房门口站住了。三爷，裴元庆一听有人找他，谁呀？啊，连生殿的。哦，连生殿掌柜的，进来吧。裴元庆把书本放下了，掌柜的一挑门帘进来了。三爷，你怎么了？找我有事吗？看这意思，你是生气了。哎呦，三爷，咱们店里来一姓莫的，这一通摆阔呀，跟他要钱他没钱，还说了就知道东家您不饶这个，特意来逗您。裴元庆年纪轻轻，终究是火气盛啊，腾的一下他站起来了，用手一拍桌子，啪，好大的胆子，敢逗我。来人，给三爷我备马，挂上双锤，瞧我碎不了他。是。外边有家人呢，赶紧就给裴三爷备好了马，挂上双锤，在大门外头拉着马等着。裴元庆扎好了扎巾，紧了紧箭袖，跟着掌柜的往外就走。走着走着来到二门这儿了，站着。裴元庆站住了，让掌柜的也站住，掌柜的也站住了。三爷，有事儿吗？掌柜的，你先等等。
我问问你，这个姓莫的，他穿什么戴什么，什么模样？哎呦，甭提了，跟妖精似的，蓝脸红胡子，大背的头，大眼珠子。他骑着马呢吗？这马呀，跟他一样，大肚子马。哼，马上挂着兵刃的吗？挂着一口开天大斧。哼，我明白了，你呀，回去你的，我回书房读书，我不去了。哎呦，三爷们惹不起的，您怎么不去了？掌柜的呀，你哪知道啊，他是我的姐夫啊。您姐夫？裴元庆就把程咬金到龙虎庄来访自己不想见他的事情跟掌柜的说了。掌柜的这才明白，心说这位姑老爷可有点意思，我们这裴小姐长得那么美，怎么嫁给这么一主啊？掌柜的心里有话也不能说呀。三爷，您让我回去怎么办呢？你呀，回去呀，就称呼他程四爷，你跟他说，程四爷，我们东家有话了，你爱怎么吃就怎么吃，爱怎么喝就怎么喝，我们东家是绝不见你，让他死了心啊，他怎么反怎么闹甭理他，好好伺候他。嘿，掌柜的心说，这位姑老爷真能耍骨头。掌柜的，我差点上了他的当啊。告诉家人，把马呀给我拉回来，我不去了，我在家里忍着。掌柜的只好告辞，出了大门，骑上毛驴返回三吉镇连生店。进了店门，伙计就把驴接过来了。掌柜的，三公子来了吗？嘿，算了算了，怎么回事？东家没火儿。掌柜的就把始末缘由这么一说，大家伙一听，有乐的，有吃惊的。哎呦，我们竟听说有个大魔国，没想到魔国的头来了。这个也说了，怪不得他这么大谱呢，当过皇上啊。哎呦，咱们家姑老爷有点意思，就这样诓咱们三公子出事。三公子才不去呢。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掌柜的说，你们可别惹他，我呀去见见他，你们跟着。大家伙就跟着掌柜的来到西跨院，掌柜的一掀门帘儿，扑哧一乐，程咬金刚睡醒在这儿坐着呢。程咬金多机灵啊，瞧这掌柜的一乐，心说糟了，诓不来，准是裴三儿猜出来了。掌柜的上前施礼，程四爷，我们这儿给您磕头了。说着掌柜的跪下了，一回手，来跪下，大家伙全跪下了。哎，起来起来，你们怎么知道我是程四爷？大家伙全站起来了。掌柜的上前施礼，四爷啊，我们想啊，您这事儿也太新鲜了，吃饭是吃一看二眼观三，睡觉是幺二三，我们只好去问问东家呀，看见东家是知根知底。东家说了，让我们跟您说，您爱吃就吃，爱喝就喝，爱怎么闹就怎么闹，他是绝不见您。好，他不见我，好小子，程四爷爷，您是我们家的娇客，我们实在不知道，多有得罪，现在没得说，晚上我们轮番的陪您喝酒，您看怎么样啊？行啊，掌柜的，晚上照摆三桌。四爷，这回摆六桌都没问题了，反正这账都写在东家账上。伙计们，高通灶上晚上大厅给预备十桌，咱们陪着娇客过年了。到了晚上，程咬金跟着掌柜的伙计一顿大吃大喝，吃饱了喝足了，程咬金回到屋中，心说裴四儿不见我，我回去怎么交差呀？嘿呦，这怎么办呢？不成，我就不信抓不着这裴四儿。明天我不在这店里待着了，我到大街上转悠转悠，我得找机会抓裴四儿。程咬金第二天早上起来，吃完东西之后，跟柜上要了50两银子，掖在

你往那边走，走三里地有个村子叫庙村。这村子里头啊，有一座庙是汉寿亭侯庙，因为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了。自打裴三爷回到龙虎庄，就操持着凑钱修这座庙，有钱的多拿，没钱的少拿。家里穷的可以不拿。裴三爷说了，大家伙凑钱凑不够，全都归裴三爷了。就这样啊，附近几个村子把钱凑起来，就把这座关帝庙重修起来了。可爷，您可不知道我们裴三爷这人呐，不但修庙啊，而且在附近13个村子办起个联庄会。办完联庄会呢，又办了一个拾金不昧老会。哦，哎，请问怎么个拾金不昧老会？我跟您说，是这么当的事儿。这庙啊，每月初一、每月十五两回庙会，热闹，那香火可旺了。您要是在这13个村子里丢了东西，您呐，到时候就上庙里头领去。捡到东西的人呢，全都把东西送到庙里头，甭管什么金银首饰啊，什么珠宝啊，什么玉器啊，什么衣服鞋了，准能够物归原主。这事儿月月都办，这个呀就叫拾金不昧老会。呵，程咬金心说有门。哎，请问城头人是谁？这城头人当然是我们裴三爷爷。哎，这么说今天十五城头人也去？当然当然，城头人不露面这不像话呀。程咬金心说，裴三儿，有你落空的时候，只要你一露面，今天你就跑不了了。程咬金拿定主意，跟着人群往东走。他一边走一边想主意，走着走着，嗯，程咬金有主意了。眼前呢就到了庙村的村口了，真热闹啊。大道两旁许多卖香的架着案子，摆着盛落的箱子。见着要请香的呢，这摆香摊的就得招了买卖呀。哎呦，您请香，我们这香干上等香料做的。这请香的主还真不少，真有成风的请香的。不但有卖香的，而且卖各种吃着的也有，什么烙饼啊、炸丸子、老豆腐呀。你要走累了可以坐下吃，还有茶摊。南边呢还有打把式的场子，有练把式的、变戏法的，什么杂耍啊，要什么有什么。赶庙会的人挨人，人挤人，这人呢就跟水破烂似的往前拥。程大爷走到汉寿亭侯庙前，一瞧这烧香的人也挺多，里边香烟缭绕，冒起几丈高。这座庙尤是一新，庙门口站着几位助善的，一个个都是黄布包头，前头绣着个黑色的扇子，上边穿着黄褂子，下身系着黄围裙。诸位别挤别挤啊，别挤，顺着走，全都能进来。进庙的走东门，出庙的走西门。程咬金就跟着人群走进东门了。到里边一瞧，这庙气派挺大呀。左边一根旗杆，杏黄旗上绣着汉寿亭侯四个大字。左右是钟鼓二楼，正北是大殿，在大殿廊子底下挂着一口钟，有人拿着木棍在敲这钟。台阶下边呢，立着一个特别大的香炉。有助善的专门把店里烧剩下的香头用铁夹子夹到铁簸箕里，倒进外边这座香炉。香炉上边烟雾腾腾盘旋而起。院的东西两头呢摆着茶棚，里边摆着不少八仙桌子，上边放着大茶罐、槟榔勺，晾着一碗一碗的茶。有人在这张罗着，您进门先参了驾，然后请您喝杯茶，请您歇歇腿儿。程咬金正渴着呢，哎，心说我先坐着来碗茶吧。他进了茶棚，里边有人张罗着，您往前走，这有热茶，您请坐。

0: 程咬金往这一坐，把茶喝了。哎，我说诸位，请问问你们，我丢了东西应该上哪儿去报？有一个人就说话了，您呐，就顺着大殿左右房山往后走，到了后院，丢东西的呢，到通屋去报，捡东西的上西屋去交，北屋您可别去，那是会员办公室的地方，您呐，就到后边请吧。哎，谢过。程咬金作揖一就奔后院去了。程大爷一报案，还真引出裴三公子。那么裴元庆能不能跟程咬金够奔泗水关，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程咬金进了关帝庙，打听清楚之后，他直接就奔了后院了。进了后院一看呐，北房五间，东房三间，西房三间，院子挺大，出去进去来来往往的人也挺多。程咬金走到东屋门前，迈步上台阶，一拉门，迈步进来了。哎，众位，哎，辛苦辛苦。里边有人呢，一看程咬金进来了，不认识，啊，您这边请坐，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儿，我能来吗？啊，请，请您告诉我一声，要是丢了东西，是不是在这儿报案呢？是啊。哎呦，你们可得给我找啊，我的命啊！程咬金说着，这眼泪吧嗒吧嗒，一对一对往下掉啊。这屋里的人一看，过来两三个，哎呦，您别着急，您别哭，有什么话您慢慢说呀。
1: 哎呀，我不能不哭，我活不了了。
0: 别着急，有话您慢慢的说，来来来，坐下。过了一老者还给程咬金倒了一碗茶，程咬金接过来就喝了。这位，您到底丢什么了？
1: 哎呀，老哥哥，我算是倒了霉了。我呀，是山东登州府的，上这儿来做买卖，小买卖，没什么本钱，把家里边的本儿啊全带出来了，通共才200两银子呀、啊。我到咸阳去做买卖，走到这龙虎庄啊，哎，突然间觉得肚子疼，我一想啊，是吃东西灌进风去了。哎呦，我这肚子拧着实的疼，我想找个茅房，找了半天找不着，没办法，就在你们庄的西口外头，那儿不有块坟地吗？哎呀，我进了坟圈子，放下包袱，我出完工之后，慢慢的肚子不疼了，舒眉展眼了。心里一痛快呢，也夹着赶路心上，我就走了。走出去六七里地了，哎呦，我一想坏了，我包袱没拿呀，那是我全部的家当。我赶紧撒腿往回跑，跑到坟地才一看呢，这几个老人全过来了。怎么样啊？那包袱还有吗？银子还在吗？
2: 哎呦，包袱没了，把我急死了。200两银子全都丢了呀！哎呦，那里边还有点散碎银两呢，这一道上吃喝就仗这几两银子了，急得我呀跺脚捶胸啊，喊了半天也没人理我。得了，我要回家，全家老少也等着我做买卖挣钱呢，我有什么脸回家呀？媳妇儿等着我，老娘等着我，得了，我一跺脚，我别活了。我看前面有一片树林子，我找了一棵歪脖树，解下裤腰带，我拴个套，我要上吊。就在这时候，来了个好心的小伙子，把我又打套上救下来了。他问我说，你为什么寻死啊？我把丢失200两银子的情况跟他一说呀，你们猜他跟我说什么？说你干嘛死啊？你。

0: 怎么不找拾金不昧老会呀、啊？我才知道关帝庙有这么个会呀、啊！哎呦，我来了，我求求诸位大爷、诸位大哥了！哎呦，诸位大叔哎，你们要帮着我找出这200两银子来，往后我要活多大岁数，我的寿数就是你们给的呀！要是找不着这200两银子呀，我没脸回家呀，我媳妇儿、我妈吃谁呀？得了，我死吧，我没地儿死去了。我看你们这门框就不错，我就在这儿上吊，反正我是不活了。哎呀，天哪！好家伙，程咬金是假戏真唱啊，哭得真伤心。旁边这几个老汉都陪着他掉眼泪呀、啊。是啊。你说这本儿要是丢了，他们这一家子怎么过呀？有一个在这屋里管事儿的老汉，就跟程咬金说：“你呀，千万别着急，不就是200两银子吗？啊，你放心，就是珍珠玛瑙、翡翠猫眼，少不了你的啊。”然后这个人一歪头，就冲在账桌旁边坐这个老人说。李二爷，你听清楚了吗？你把这件事啊给他写下来。哎，这位姓李的老汉就提起笔来了，一边写他一边问：“这位，您有打我们此处经过，请问您贵姓啊？”“
1: 哎，我姓王啊，王。别的字儿不认得，就认得这一字，三个横一个竖，您会写吗？”
0: 请问您怎么称呼啊？
1: 不瞒您说呀，我没大名，排行在二，小名叫二头，大了呢，人家都管我叫王二头。
0: 哦，这位李先生就把程咬金丢银子的经过写清楚了。您呐，别着急，先在这坐着喝茶啊，您等着。程咬金瞧着这位姓李的老者拿着一摞丢东西的单子，出了东屋就奔了北屋了。等了一会儿，程咬金就听见院子里头有了动静了。
2: 三爷到！程大爷一听没错，准是裴三儿来了。裴三儿也裴三儿，只要你一露面，我让你跑得了，我就不姓程。
0: 程咬金就跟没事人似的。这屋里坐着几个老汉呢，就跟程咬金说：“啊，王家二头，你先坐着，我们出去呢迎接会长。”“
1: 哎，好好好，你们几位去吧。”
0: 东屋的人出去了，程咬金往外边一看，西屋的人也都出来了，众星捧月一般就把裴元庆迎进了北。大家伙落座了，有人献茶。裴元庆坐在当中，满面带笑。诸位叔叔、诸位大爷们、老哥哥们，你们早来了，辛苦辛苦啊！带头的就得说话呀。三爷，您还客气什么呀？您是不是还在家练功啊？
1: 是啊，我当然得练。
0: 等着扬州会，我去砸那个李元霸，出出我胸中这口恶气。三爷爷，就冲您这么用功，没错，到时候扬州会啊，您准得把脸面找回来。诸位叔叔、诸位大爷，咱们别说闲话了，把两份单子拿出来让我看看吧。这办事的呢，就把丢东西的跟捡东西的两份单子交给了裴元庆。裴元庆呢，就把丢东西的单子往旁边一放，一张一张的瞧这捡东西的单子。头一张单子，刘大捡了手绢一块；第二张单子，王三儿捡了镰刀一把；第三张单子，张五呢捡了柳冠一个。第四张单子，吴二捡了小罐一件。下边呢，就是人六，捡了麻袋两条。

0: 一条命口袋。下边呢就是赵二大爷捡了一双小孩鞋。裴元庆也乐了，心说没什么要紧的东西。看完了之后往旁边一放，接着呢又把这丢东西的单子拿起来了。嘿，裴元庆心说有捡的就有丢的呀。刘大、王三、张五、吴二、赵二大爷还有人六捡的这些东西全都让失主给领回去了，有意思。最后一张裴元庆一看愣了，上边写的是王家二头山东登州人，够奔咸阳去跑买卖，因为腹痛接手，一时不慎在龙虎庄西松口外南坟地圈里把一个包袱给丢了，里边200两银子还有些散碎的银两。裴元庆把这单子往这一放，我说诸位叔叔大爷，这200两银子有丢的有捡的没有啊？哎呀，他没有捡的呀。哼，裴元庆把脸往下一沉，不愿意了。我说诸位叔叔大爷，咱们这会叫拾金不昧老会啊，哪天我来的时候有捡的就有丢的，今天也是一样啊。这小罐啊麻袋啊有人要回去了，也有人捡，怎么这200两银子就没人给送来呢？我看呢、啊，咱们这儿还是没管好，肯定有人见财起意。要照这样，咱们这拾金不昧老会啊趁早别办了，今天呢莫天，要照这样办还有什么意思呢？这些老汉一听一个个吓得直哆嗦。哎呦，三爷三爷，您可千万别着急，我们呢再问问这王家二头是不是丢在这坟地里头了。两位老者立刻出了北屋，进了东屋。王家二头，这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你得有人心呐、啊、你可千万别亏心，说句实话，你这200两银子是丢在我们龙虎庄了吗？哎呦，我说老爷们儿，那没错啊，请问你有人捡了没有？没人捡的我就上吊了，我也没办法了。说这话程蝶站起来一解这裤腰带，还又要上吊。这时候又进了一位老汉，我说王家二头你别着急啊，你先沉住了气，你好好想想，你可不能胡说呀，你不能一马勺坏一锅呀，我们这可是拾金不昧老会，从来没出过这样的事情啊。哎呦大爷，难道说我讹您200两银子？没错，我是丢到坟地里了。就在这时候院里有人喊上了，几位大爷你们过来，裴三爷请你们呢。这几个老头又从东屋出来，来到北屋。三爷，您喊我们有事儿吗？我说你们几位老人，你们上东屋干什么去了？我们再问问这王家二头，他是真丢了还是假丢了，还是记错了地方了？嗨，人家是外乡人，出门在外能说瞎话吗？再说了，刚才我也大的年轻，脾气不好，说什么也不能摘这块拾金不昧老会的牌子呀。这么办吧，你们也别着急，把这王家二头给我叫过来，我问清楚了安慰安慰他，千万别让他寻死，丢这银子呀我掏了。好好好，三爷您太好了，三爷您等着。两个老头回到东屋，见着程咬金，王家二头，我们会长叫您去，您可千万千万要实话实说呀。哎呦，这可是关老爷的庙啊，关老爷有眼，我要说瞎话让我立刻烂了舌头。哎，走吧走吧，你放心， 三爷说了，如果没人捡这200两银子送来，裴三爷自己掏腰包给您这200两银子，您赶紧奔咸阳做买卖。
1: 哎呦，你们这三爷怎么这么好的心眼儿啊？哎呦，真是有好人呐！他又哭上了。
0: 行了，别哭了，别哭了，王家二头。这两个老汉一边一个，搀着程咬金就进了北屋了。程咬金还哭，拿这袖子挡着脸。
1: 哎呦，三爷，您可真是好人呐！要不见着您呐，没这200两银子，我可就活不了了。
0: 旁边老头说话呀，王家二头，你别哭了，上边坐的就是我们三爷师母的会长啊。程咬金由打袖子底下偷偷的一瞧，这位三爷足蹬白缎色青花的靴子，下身穿着大红的中衣儿。程咬金心说，裴三儿没错了，你这两只脚我也认识。裴元庆一看他哭得这么伤心，还劝他呢，王家二头，你甭着急，这200两银子呢，现在没人送来，可能一会儿就有人送来，我先给你200两啊，你可千万千万别哭，该做买卖你立刻走去做买卖，你们全家还指着你活着呢。
1: 哎呦，三爷爷，您这人可真是好人。
0: 说完这句话，他把袖子往下一撂，嘿呦，把裴元庆气坏了，拦着脑袋大奔头。裴元庆蹭一下站起来了，程咬金手真快，啪一伸手就把裴元庆这胸口的衣服给揪住了。裴三儿，哎，你呀甭打算跑，我可找着你了。旁边这些老人那尊敬裴元庆可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一看把会长揪住了，这些老人全都急了。哎，王家二头，你这人怎么没良心呢？啊，三爷拿出银子来，你怎么还抓住三爷呀？啊，想打架怎么着？来来来，咱们一块上，用不着三爷动手，打他。裴元庆赶紧一摆手，众位叔叔大爷别打了，他呀是我姐夫。这些老人家可都知道啊，裴元庆的姐姐大小姐裴翠云嫁给了大魔国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啊。这位大德天子混世魔王小姑山长叶林结黄冈，三府定瓦岗，了不得呀，感情这位就是大魔国的国主啊。大家伙扑通扑通就全跪下了。哎呦，您是大魔国的万岁爷，我们这给您磕头了。程咬金一只手揪着裴元庆，这只手马上往前一递，哎，众位起来起来，请起请起啊，千万别给我磕头，我是卸了任的皇上。这些老汉一听还有卸了任的皇上呢，也不明白呀，只好站起来了。裴元庆就跟程咬金说，姐夫你撒开，你要不撒开我要动手打你，你可打不过我。哎，你打呀，打死我没关系，你姐姐守寡，哎，我就是不撒手，有话咱们家说去。哼，走就走，姐夫出了庙门，我的马可在外头，我得骑马呀。小贼，你骑马，嘿嘿，甭打算，你要骑马你就跑了，有话呀咱们家说去吧，我不松手。两个人拉拉扯扯出了关帝庙，回归龙虎庄。这些老汉在背后看着，哎呦，心说这个大魔国的国主怎么这么会耍骨头啊，怪不得都管他叫混世魔王呢。这大小姐长得如花似玉，怎么嫁给这么一个呀？咱们不说这几位老汉，单说程咬金拉着裴元庆来到了龙虎庄裴家门前，上前一叫门，开门的就是不让程咬金进去的那个家人。程咬金把大眼睛一瞪，小子，我是你们家的舅客啊， 吃你们裴家的狗老爷，你愣说我蒙事，待会儿我再跟你算账。这家人还敢说话吗？程咬金跟裴元庆进了北房。姐夫，这会儿我也不跑了，到家了您该撒手了吧。小子你坐下吧。程咬金一下就把裴元庆摁到椅子上了。来啊，旁边家人呢？
2: 哎呦，伺候顾老爷，
0: 给我沏一壶茶啊。家人赶紧把茶沏过来给倒上了。顾老爷，您千万别生气，我们得听三公子啊，三公子怎么嘱咐我们就得怎么做呀。谁跟你们一帮见识啊，来来来，预备酒菜。一会儿的功夫酒菜摆上了，程咬金就跟裴元庆两个人边喝边聊。我说三儿，看起来我要给你们家这连升殿放把火，你也不出来见我，你可真够可以的。姐夫，今天您抓住我，您又能把我怎么样呢？我已然跟您讲清楚了，我不到扬州会砸趴下李元霸，我绝不回归瓦岗山。姐夫，你再能说你有千言万语，我裴元庆有一定之规。程咬金心说，裴三儿，裴三儿，你以为我程咬金好惹我就白来呀？嘿，我要不把你弄走，我就不能姓这程，我这私盐白卖了，我这盐店也白砸了。我说裴三儿啊，咱们哥俩先吃着先喝着，我慢慢先跟你聊着，你得容我把话说清楚了吧。好啊，姐夫，我陪着您喝酒，有话您尽管说。裴三儿啊，我们瓦岗山的兵南伐武关已经打到了泗水关了。泗水关你明白不明白？我太明白了。泗水关，隋朝的总兵姓左，叫左天成，人称金刀将，那是隋朝的名将。姐夫，八成是这位左天成把你们瓦岗山所有的战将一个一个全都打败了吧，连秦元帅也打不过这位左天成吧。裴三儿，你先别撇嘴，不错，确实是左天成胯下马掌中刀，武艺高强，除了秦元帅秦二哥没出马，这五虎上将出起一个输一个，出起一个败一个，嘿嘿，尤俊达差点死在他金刀之下呀。你说我这斧子怎么自打伐武关开始我就倒霉呀，没赢过呀啊！斧子招他们全都明白。我告诉你，这个左天成啊，跟我动手的时候我打不过他，没办法，我就跟他说，哎，左天成，别瞧我程咬金这三斧子，我要提出一个人来，你就得在马上晃上三晃，呱唧一声由打马上掉下来，你得拉一裤子屎。左天成手拿金刀，把大嘴一撇跟我说，程咬金你提吧，我看你能把谁提出来。裴元庆明白了，把嘴一撇，姐夫，您是不是提我？嘿嘿，对了，程咬金能不能击出裴元庆，咱们下回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0: 北京时间7:03，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加微信好友就可以了啊。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啊，观看视频直播。有一个网友啊给我发了一个这个图，我给你们瞅一眼啊，这个挺搞笑挺搞笑啊，我给你们捣鼓捣鼓啊。他给我截这个截图呢，其实截的不全面，但我大概分析了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就是现在呀，你包括昨天还有一个网友叫什么来的，妈耍，我都拼不上来这个 MAR， 应该是骂，应该这么个音 SHAL， 妈少应该是，你怎么不叫哈拉少呢？那个他给我发，他说他最开始是这么唠的啊，朋友们，这挺复杂个事儿。他昨天跟我说，明哥，我想定制骰子。我说你要什么材质？啥哈一顿唠，唠了半天。然后我看啊，他说定制骰子，他说打卦用。这是因为我原先那个抖音上面发过一个我做的那个雷吉木的骰子。我说你打卦用什么骰子？我说你打卦用铜钱打卦，谁用骰子打卦？我说你什么流派的？他说我什么什么流派的。我说你用铜钱，然后他夸给我发来仨大钱。我说你这不有吗？我的意思，你用这个多好啊！我实在是不愿意做啊，朋友们，我实在是不愿意做骰子。那骰子呀，你说我要高了，我要是要贵了，没人买。我要要便宜了，朋友们，我做一个那个骰子，我老费劲了。抖音上我发过那个视频，我都是加快速度的，都是什么？是我基本你们看那个速度都是什么10倍速，我都这么调，都不是你们觉得啊、哦、是2倍速、3倍速，那都不是，都是10倍速、20倍速，我都是加这么快。你视频里瞅都是这样式的，实际上你得一点一点拿砂纸蹭，纯手蹭。就是做一个傻子，朋友们真的是给我做鸡脑的。后来又做过2回，我实在我发誓，我在家里头自己抽自己大嘴巴，赌咒发誓，我说我再也不做了。昨天这玩意儿有，就这个什么马少，他给我发说明给我定制傻子，说我打卦用。我说你打卦用大钱，你用什么傻子？我说你什么流派的？他给我发过来仨大钱，就是你瞅这也很正统啊，也很正统。我说你就用这个吧，挺好的，你别用傻子了，我不愿意整。他说哈哈哈，好吧。然后他就跟我唠，他说明爷我请教个问题啊。他最开始他不知道这个，他这仨大钱儿，这他用的是三个乾隆啊，乾隆铜宝。他说我也不知道这钱是真是假，我说你自己打一卦看看真假呀。然后他问了我一个这么个问题。他说明爷，我看你对易学呀也有一定的研究，如果一个人想催旺自己的八字，需要用到火和木的属性，在文玩的角度你有什么想法？我回了他4个字，我说都是扯淡啊，都是扯淡。他说哈哈哈。朋友们，今天在节目里啊，借着直播这一方宝地，借着广播这一方平台啊，我就告诉你们一个事儿，就是如果真能说催旺什么什么八字，催旺乱七八糟的，催旺命运啥，真能催旺，就研究这些玩意儿，这些乱七八糟，这些人早就带的一身了，早都身上带的提了算卦的了。你们就记住了，文玩啥也不管，文玩只管玩，文玩只管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说能管啥管啥管啥，谁也管不了。你们就记住，谁也管不了。然后他跟我说现在的商家弄了一个噱头叫心理能量学，多多少少吧，就多多少少吧。我跟他说的，我说能起到的作用，就这些材质确实有一些材质它有一定，你比如说咱说水晶，它有辐射，有辐射就有能量嘛，有一些能量大，对不对？原先我唠过发光不发热，它必定有辐射嘛，就这种东西。你像萤石就这一类的，它多多少少有辐射，它就能形成一定的能量场， 就一定能形成一定量的吧，一定量。但这个量说在一个人这一生当中，慢慢的岁月长河当中，它能发挥的作用，朋友们，能达到5-6%，能达到6-7%，就相当好，不错了。说能达到10%的，就这玩意儿，你就是哎呦，你可以戴一辈子，但是它能发挥的作用也就这么点儿。说戴上这个，明天就这个首富了；说戴上这个，明天就处级干部了；明天这个，你就本来你都双规了，你啥事没有了，这不可能，朋友们，你就想不可能。而且文玩圈里没有任何一个东西说今天我还要饭呢，我啪我把这东西一带上，明天我就富豪了啊！我还有天哪，夸走大道上，我正在这捡饮料瓶，走大道忽然来一个中国首富，夸跪地上，爸爸我给你3000万，你花吧，我求你了，不可能，想都不要想。就做梦时候一旦梦着这个，赶紧掐自己大腿里，赶紧醒，怕你睡眼着，你知道，这没有啊，没有任何一个文玩能达到这种效果。你说宗教领域里头，有没有什么就所谓补财库啊，朋友们，什么补财库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旺财运的什么这些，你们就记住了啊，玩儿朋友们，这多了吧，多了咱也不敢说，多了一会儿抖音又说，哎，你这唠啥呢？封你10分钟的，这抖音心眼子小。咱就一嘴带过，你就记住了。打比方说，我这辈子就有10块钱。打比方说，我这辈子就有10块钱。打比方，背不住有20，可能就有10块钱。我每年花1块钱啊，不是每年，每10年花1块钱。打比方，我这辈子就有10块钱，每10年花1块钱，是不是花到我100岁，10块钱花了了，我寿终正寝了，对吧？现在有一些，就有一些吧，有一些能说，哎，我给你这个调理你的现在这个财运什么乱七八糟，只是把你这10块钱往前提。你比如你现在已经花到，你十岁之前花1块钱了，20岁之前又花1块钱，30这年你忽然脑筋一转，说，哎呀，想想啥招，认识一个老中医，对不对？老中医专治吹。这个老中医说，哎，我给你改你财运吧，夸你现在能花着8块钱，对不对？这8块钱是你后面那80年的，所以说千万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啊，说带上啥啥啥了，嚯，你就发大财了，没有啊，没有，想都不要想。然后就说到这个文玩手串能怎么着啊，就然后又有一个网友给我发的，就这个我给你们念啊，排序，前面这是排序，1、2、3、4，然后第二个框里叫材质，第三个框里头叫金器强度，啊，叫金器强度，第二个框里叫水器强度，我真的朋友们，我虽然没看全啊，他就是给我截了一个这个图，我都大概能知道是干啥的，就是现在的四柱啊，四柱八字。年柱、月柱、日柱、时柱嘛，然后产生出来八个字嘛，有天干有地支嘛，然后呢，人呢，这一生里头有8个字围绕着他，你想每个字，你像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啊、壬癸水啊，不是那个庚辛金、壬癸水，然后呢，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也各有各的这个五行属性，那么一定就会有人说，哎呦。哎呀，我缺木嘛，哎呀，我缺金呢，怎么着，就想着各种各样的补。你像，哎呦，这个我接着给你们念这个啊。然后它这材质里头，金器强度最强的纯银、铂金、素件，然后括号隔片、三通、吊坠等等的，后面还有一个框吧，但是我就看不清了。后面这个框他没给那啥，没给截上。然后这是刚才我说是最强啊，极强，朋友们听好了，极强的金器强度，极强的纯白的猛犸象牙，括号无黄，然后斜杠红皮儿啊，哎呦，整的，哎呦天，我玩这么些年猛犸，我愣不知道他金器强度极强。 比极强再弱一个等级，很强。金发精斜杠太精啊，或者太精，然后很强再往下强，白冰翡翠啊，白冰翡翠。朋友们，我玩这么些年翡翠，我没听说过白冰翡翠。你要说冰种，朋友们，冰种老贵了，冰种老贵了，比冰种再往上一个等级是玻璃种，比冰种往下一个等级是冰糯种，然后冰糯种往下是糯种，糯种往下是豆种，这是现在市场上最常见也是最原始的几大分类。你作为一个冰种，其实它就已经非常透了。冰种呢，再往上玻璃种，在冰种这个等级里头还分为什么？像高冰，像高冰的料子就比普遍的冰料可能要贵很多。然后在这个什么料的这个基础上，再看它的种水，看它能达到什么样的级别。朋友们，现在市场80%以上吧，80%以上基本也就能达到晴水级别啊，基本达到这种状态，就这种翡翠。但我没听说过白冰，什么叫白冰，对不对？你种水的话，翡翠肯定是越透越好，这个白指的是什么？给我整懵了。白冰的话，我想就是如果肉眼看着这翡翠发白的话，它基本能达到糯种。这白冰又是什么？反正他说白冰金气强度强，然后中强是谁呢？和田羊脂白玉斜杠或者是一级白玉，那么就是不光说和田的了，可能像什么阿富汗玉，像阿富汗玉这种罗甸啊，罗甸其实也能开出和田玉证书。就这个李欣然告诉我，白冰不是跟陈龙演神话那个吗？不是成龙，金喜善是跟成龙演神话，白冰是跟胡歌，他好像演的是也是那个什么玉书公主那个角色吧，好像是啊。但是白冰的巅峰时期是啥时候？那不行，又跑题了。比中强再弱一个等级叫中等，是白水晶啊，白水晶。然后比白水晶再弱一个等级是白砗磲，他这玩意儿真是不按价格啊。这玩意儿真是不按价格，你要照理来讲，和田羊脂白玉最起码排在顶级，如果按价格来讲啊，最起码是排在顶级，比纯银那铂金是要贵的啊。猛犸这个比翡翠便宜多了，猛犸现在密斯尔元他说你咋不带货呢，我带货卖这个，带货卖这个骗呢，真的朋友们，我有媳妇有孩子，我就这么骗的，我天天的。一会儿我接着给你们讲啊。啊，陈辉英先生他说合着他就是说白色都是主金呗。对了，这就是最你要说他一点没过脑子吧，没有，他一点没过脑子不是，他过了一点点，但是不多，确实不多啊。你说金发晶太晶这个颜色都是黄颜色，你要说它纯按黄色分的，按颜色分的，那这太晶黄晶发晶这些它还有金色，有金色的这里头的这丝儿丝，你说它纯属金还不一定，不完全是啊。所以说你看它按照这种，你像这个五行，木属青啊，水属黑，这个火属红啊，金属白的话，如果这按这么分的话，确实金气属性里头它排了一大堆。然后咱们往下看啊，水气强度，它这水气强度确实真的都是黑色的啊。最强的是谁？朋友们，你们都想不到，最强的居然是黑曜石啊！最强居然是黑曜石（括号含金曜石），然后最强下面极强。和田墨玉，咱们接着广告啊，回来之后接着跟你们扯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2: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也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掌心他说，昨天你说盘凤眼的是几皮手套吗？还能盘啥？几子皮手套啥都能盘啊，啥都能盘。他，你要非说不能盘啥话，沉香不能盘，沉香容易往起刮。除了沉香，剩下就是几子皮手套啥都能盘。但是你记住了啊，几子皮手套盘啥只是增量，只是提高亮度，相当于挂瓷，就是它能形成的包浆很缓慢很缓慢，因为你的汗液油脂渗透几子皮手套、鹿皮手套等等等等这些皮手套渗透的非常慢，所以你基本就是以抛光为主。皮手套里自己呢稍微含了那么

我原先唠过这个事儿，就是你把它冻死了，但有些虫子是这样，你包括蝉，你包括知了，就知了这个东西啊，我昨天看了一个帖子，就专门讲知了，为什么山东人家那头吃知了猴吗？吃知了猴就那个玩意儿，什么什么嘎嘣脆吗？就那个东西，它的营养价值，朋友们，我从来没吃过知了，我从来没吃过，东北也没这个环境，你像。现在吧，大杨树上或者啥上，有时候你能听着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它那玩意那么叫，它不像蝈蝈呱呱呱呱这么叫，那玩意儿就你明显感觉它在蓄力，滋，它是这么叫，然后它一飞的是也是，这么飞，但是少，东北少，像说山东那头好像人晚上都打灯着。瞅着像那块发生什么战争了似的，就大家打手电在树林里头，你要航拍的话，底下全是光光闪光。他们吃知了，基本给知了吃穷了都。知了的蛋白质好像能达到多少？含量达到70%，就那个东西，就是所有的补蛋白质比蛋白粉都狠，就那个东西。包括它里面的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就是知了这玩意儿，你要能做到天天吃，那玩意儿对身体太好了。就知了这个东西啊，咱就说这个，真能扯啊，又唠到知了了。就是这个虫子啊，人说知了就是在土里，它可能得蛰伏个7-8年10多年，在土里就靠吃树根的营养。吃到差不多了的时候，它在土里蛰伏啊，就能蛰伏这么长时间。然后它扒个坑，它爬出来，爬到树上，它都晚上爬。只要人没注意，扒把外壳，金蝉脱壳嘛，把外壳一退，啪，长出翅膀来，就开始能飞，就知了这玩意儿，在土里能待很长很长时间。冬天夏天冬天夏天就这么过，它在土里它也不死。所以且有一些虫子啊，你保证不了，你说你冻它的时候，你给它放到冷冻里的时候，它是不是进入到一个休眠状态？有些虫有，包括有些虫卵也是，它在这里头，你给它这它下完了虫卵，在你这果核里头或者什么什么东西里，你放到冷冻里，然后它进入休眠状态，你把它拿出来盘两天，它复活了。它苏醒了，过两天卵一孵化变成小虫，滋滋滋又到处爬了。所以说冷冻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办法，就记住我教你那个方法，饱和盐水，啥这个那个谁也不好使，啥太经发经谁也不好使，就是饱和盐水，这是我发现最好用的招。调完饱和盐水，调完之后你直接就扔里泡一宿，啥果核都不怕泡，你玩友们你就记住，什么果核都不怕水，怕的是你捞出来之后没有保护好而过快的，你比如说风干了，或者是骤冷骤热了，过干过湿了，它这种容易开裂。你只要从水里捞出来之后及时清理及时保护，都不会怕裂的。而且饱和盐水这玩意儿太好了，原来我就说过这个事儿，我身边有过就是拿那个饱和盐水泡痔疮的，你知道他那玩意儿脱水嘛，就杀死这些东西。饱和盐水你们好好研究吧，饱和盐水这东西真是它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来看看啊，米丝园他说山东有些人还吃我们这里的蚂蚱子，山东别说蚂蚱子了，我对蛋白质是牛肉的八倍，鸡肉味嘎倍，那不是贝爷说的吗？橄榄核行，橄榄核也行，橄榄核你也放心的去泡饱和盐水啊，橄榄核你也放心的去泡饱和盐水，泡完之后只要及时清理，及时清理水分，然后完全阴干，阴干完之后直接给油就没事，虫卵都能杀死，只要饱和盐水能浸泡到的地方都能杀死。李清源说好像在土里7年或者13年，对，他能在土里待老多年了，就那个知了猴那个玩意儿啊，挺厉害啊，那玩意挺厉害。接着唠啊，接着唠，什么玩意儿？水气强度，就五行缺水，拿什么补？最强的是黑曜石啊（括号含金曜石），极强的是和田墨玉啊（和田墨玉），然后再往下很强的，你比如说黑青啊（黑青玉）或者是墨翠，就翡翠一种，然后中等。

0: 是海蓝宝，哎，他终于有一个不爱颜色的了，海蓝宝蓝色的，然后偏弱是黑发精，黑发精我估计啊，他底下没往下结，我估计像什么茶精啊什么这些应该也都有，就这是只是补金气补水气，然后他还给我发了这么一段，他说明哥帮我研究研究呗，金七成水三成或者是金六成水四成，在这补啊，补金补水应该是五行当中缺金缺水，所以他搜的这两个，就是玩我们就记，你们就记住了，包括前一段时间还有一个谁，好像就是那个谁，那个山西那个，我看今天在不在直播间啊，让我好好糟践糟践他，哎，好像今天啊，陈辉月青山就是他，陈辉月青山就是他，跟我说是要给谁了，反正是家里人啊，不在啊，他不在，陈辉月青山不在，那就是另一个玩友啊，另一个玩友，嗨呀，另一个玩友说要给家里谁，我有点忘了，要补五行，好像五行缺木还是缺啥来的，有点不太记得了，研究这一顿研究，哎呀，又要啥又要啥又要啥，真的，我告诉他，我说那玩意儿真能量啊，微乎其微，就这个东西，玩意儿我们就记住了啊，文玩呐，你们就记住了，文玩这个东西，哎，你们看不着，呵呵，这个咋整，你们看不着，我给你们看一下我手机背面啊，我照一下给你们看啊，啊，行，照完了，这是你们现在直播这个手机的，我的这手机的背面啊，这玩意儿才有用啊，这玩意儿才有用，剩下你想靠文玩说改变什么什么，一点用没有啊，一点用没有啊，想都不要想了，这个除非说这个东西啊，没法说，算了。蜜丝儿圆他说，最近刷到一些人说金刚不用刷，就偶尔清理就行，平时盘就行，如果污了就下水重启，这样对吗？这事儿得咋说呢，我尽可能不墨迹着说啊，我刚玩文玩的时候，我不说吗，我刚玩文玩的时候，那会儿还没流行刷呢，那会儿连刷子都没有，文玩市场没有刷，没有文玩刷子，那会儿大家要刷啥就是大鞋刷子，然后像刷核桃都是家里废弃的牙刷，拿那个刷，就是还没流行起来，后来才流行起来，然后在我玩文玩之前就已经有大金刚这种东西了，对吧，咱说西藏人呢，他们真正说当撵猪使用的就已经有金刚啊，凤眼呢、啊、星月这种材质了，已经有了，你说他们刷吗，这也是文玩啊，这也是文玩圈里头有一派的声音，就是他们不刷的这一派，说西藏人玩串玩得很漂亮很油润，他们都不刷，但是你也得承认确实很埋汰，你像刚才那个伊万啊，伊万他说那个说不刷就是偶尔清理，有的连偶尔清理都没有，就是这里头进了灰了，或者是盘刮蹭进去泥儿了，这些的也不管，就这么继续盘，只要是我有的，他是为了就是为了玩，就是为了存玩，手里有个东西在这撵着，有的呢就是我就是这么说吧，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哎，你看秋水哥哥他说，想玩的干净漂亮就得刷，不刷也不代表你玩不红，但是肯定不会特别好看。对了，基本就是这个道理，就是看你想要它呈现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说埋汰就埋汰，我就是想玩，那你就随便玩，你说我就想让它干净，那你就得刷，就这么简单点事儿。哎呀，巨兔把鱼窗木给我发过来了，亮不亮，朋友们，亮不亮，这个小包浆，嘎嘎一嘎似的小包浆啊，这个挺带劲啊，该说不说挺带劲，这是我当初他要然后我特意，那我看着了，玩的不勤，你别看他玩的不勤，他现在表面这个亮啊，这个不是贼光的亮，这个是一种，我给你们找一个光线比较好的啊，哎，就这个光，你们可能没看着图，你们这是用手机屏在看，可能质量没有我现在看这么明显， 这种光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它自己本身极高的油性，然后和空气的氧化，不需要你经常盘。你要真是经常盘的话，它现在也不是这个色儿啊，也不是这个色儿，就是油性特别强，然后慢慢和氧气、空气氧化，形成表面这个小皮壳，不是那种锃亮锃亮光，但是呢，你觉得还挺光润的，就这个质感，真不错啊！啥时候你不玩了？我低价回收啊，我低价回收。一万纹身他说现在真是不爱哭哭刷了，真累啊。所以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刷串神器嘛，你往那一放他自己刷刷刷刷刷就那么转。然后再有一个吧，其实是打底啊，所有的纹玩其实不在于说你每天啊这么刷，不在于这个，在于一个打底。你只要初步底打好，你像我这串小金刚我现在根本都不刷。根本刷都不刷，你瞅也没说就埋汰到啥程度，朋友们，对吧？其实就是打底，这个串你刚拿来，它其实就是人的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心理，就是哎，我刚拿到手这个东西，这东西我刚到手，你一定有特别稀罕的那么几天，你趁着你特别稀罕的那两三天，你把底给它打好。你刷两三天，基本正常人刷两三天也就有点够了，但两三天你底就打干净了，你后期就剩玩了啊，后期你就是玩，你愿意咋玩咋玩，你愿意搁哪蹭你就搁哪蹭，你愿意搁哪蹭你就搁哪蹭。然后这个你平时觉得哦稍微有点脏了，它也不是说这108颗籽108颗全脏了，那也不可能，你能说咔一玩然后全脏了，你也老脏了，真的，你好像那个，你好像小糊涂神里头那大魔包，你好像靠捡破烂为生，你得多埋汰你，对不对？那个也顶多脏，就是哎有这一颗两颗，你看哦这颗有点埋汰，你找个小刷奔奔奔奔你刷两下就罢了了，它并不是一个说让你一刷起来之后，哎呦呵，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那么刷，不会的。看看你金刚细节吧，一会儿我给你们换前置摄像头，后置摄像头，给你们换后置摄像头，让你们清晰的能看着。平时基本就是这种刷法，然后我这平时还哭哭上油，金刚啊、凤眼呢、等等等这些果核类丸，它们有一个特点啊。我原来没说过，这是我最近一段时间玩着玩着忽然脑子里产生出来的这么一个念头一个想法，就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再玩不再刷，再玩不再刷，只要你打好底啊，只要打好底了再玩不再刷，就是你天天玩，天天盘，天天蹭，天天搓，天天撸，给它撸到它表面锃亮锃亮的时候，它不挂灰，顶多稍微有点渍泥儿啊，稍微渍进去有点渍进去点泥，就刚才我说拿小毛刷抓抓两下就干净了，剩下平时灰啊毛毛啊什么乱七八糟那些，你只要把它盘亮了的时候有灰儿拿嘴一吹都吹干净了，因为它整个表面特别光，它已经不挂灰了啊，就已经是这种状态了。你像这种，就是你像这个巨兔发这个，你像这种这么光亮的表面的，你盘就能盘掉它所有的埋汰，根本不涉及到刷这种问题。巨兔他说老哥最近想整一个玉创108，老的和新的哪个值得整？哪有老的，哪有老玉创木108呀，你听说过吗？我都没听说过，哪有老玉创木108，你顶多用一个老玉创木的老料，你顶多用老料也得是给你磨新的，磨去新磨，磨完珠子之后你那老料也无从谈起，把整个表面氧化皮壳什么乱七八糟全都磨掉之后，里头跟新的没什么区别，所以说你就直接找个新料子磨就得，你顶多找一个稍微放一段时间的老年份，老的全是草地球，不完全，还有轴瓦，原来我唠过，现在国内有一小子叫什么玩意儿来的，这小子弄了两吨的玉创木，就是什么草地球轴瓦片都有，他弄了老多了，然后还有原木料子，就是我都没法比划，这么大这种大方的木头料子，那么大木头料弄老多了，然后轴瓦就这么宽的那种轴瓦片特别多，就这种的老料子，然后就这么说吧，你把它，你是磨新珠子，你只要是磨成珠子了，它一定就跟新的没有太大区别，它比新的就是啥呢，就是木性稳定， 它顶多就是比新料子木性稳定。新料子还特别容易出一个问题，就是啥呢？新料子比老料子更容易裂，但老了不代表老料子就一点不裂，能听明白吧？因为啥？这种木头的特点就是油性太高了，哪怕它是个老料，哪怕它性能非常稳定，你磨完了之后，你把它整个表面的这个稳定的状态磨掉了之后，它呈现出一个新的状态的时候，它又出现了，你不能说它性能不稳定，它不走形，但是呢你磨完之后它性能稳定的那一层没了，它里头新料子的油性往出一走还容易出现开裂，就老料子也容易出现开裂啊。所以说你看多少草地球，朋友们，你看多少草地球现在还裂呢，那草地球轻松上百年吧，轻松上百年吧，是不是？那现在还裂呢，存放不当它还裂呢，油性太高了，就这个木头没办法。哎，老叶他说我的手工还接，我每天给你磨两三颗，每天给你磨两三颗，你别着急啊，你千万别着急，反正你有那么些玩的，你又不是非得着急玩的，你等我，你等我啊，咱俩真，哎呀，谁要97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啊，你等我。那个不扯了不扯了啊，现在还有几颗，还有挺多颗，还有挺多颗。你看巨兔，巨兔说我那手工我都不想提了，你这两天的。哎呦我的妈，我这人最，我最怕，我真的我最怕有人刚我，你等我这两天我把你那扳指我给你镶上。行了，今天节目到了。哎呀，唠唠，本来我唠挺高兴，俩催活的给我兴致唠没了，不唠了。白家子儿也凑热闹，你没有手工啊。行了，今天节目到这了。然后节目下想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加微信好友。再说一遍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周六晚上高低啊，哪怕播半个小时，我也给你们播一会儿。然后这个下周一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嘞。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4: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5: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4: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